0: 封心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眼下王爷府镇硬果番茄开始批量上市，天色微亮，大棚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果农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果实，不一会儿便装满一筐。大棚外工人们有序地将一筐筐番茄装车。赤峰市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种植户王树民：
3: 我们这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种出来的番茄口感厚实，品相稳定，刚上市订单就源源不断，现在每天能采摘800多斤。
2: 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番茄种植产业起步于2006年，经过20年深耕培育，已经成长为富民兴镇核心主导产业。2016年获评中国番茄之乡，是华北地区单体冷棚硬果番茄最大种植基地。目前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现有冷棚硬果番茄种植面积3.2万亩，打造喇嘛地村等10个千亩连片种植园区，产业覆盖23个行政村、4750户种植户，年产优质硬果番茄32万吨，产业直接经济效益近13亿元，产销两端同步发力，当地提前对接全国各地农贸市场、收购客商，建立定点采收、上门收购机制，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顺畅销售。宁夏银川经销商张宇：
4: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的经销商，今年已经是第8年来到王爷府收番茄。王爷府的番茄品质好，受市场的认可。到现在我已经收了大约28吨番茄了。
2: 喀拉沁旗王爷府镇党委书记周亚辉：
5: 我们希望以番茄季活动为纽带，进一步扩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把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让中国番茄之乡的名气更响，让更多农户依靠番茄产业持续增收致富。
6: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像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身姿矫健，奋勇争先，在平整的赛道上疾驰飞驰。少年组小将们志气未脱，却斗志昂扬，凭借沉稳发挥展现顽强拼搏的体育风采。青少年组选手强强角逐，弯道卡位，直线冲刺，每一次超越都引得现场掌声呐喊声不断，充分展现了轮滑运动的速度魅力与竞技精神。42公里竞速专业男子组冠军吉林选手刘汉斌：
7: 我感觉这条道路是非常好的一个道路，因为每次在圈的这个地面和这个圈的转弯处做得特别好，天气特别热嘛，但是对于补水方面特别特别好，让每一位选手都能得到水喝，所以这次比赛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6: 本次大赛分为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比赛和蒙津竞技区域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全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设有42公里竞速、18公里竞速、6公里亲子竞速3大组别，覆盖专业竞技与亲子休闲参赛需求。蒙津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开设200米计时赛、500米争先赛等多个青少年专项项目，全方位展现青少年轮滑运动的活力风采。赛事为期2天。天津奔马体育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万博：
8: 这次比赛呢，也是我们锡林浩特第二次承接中国轮滑协会我们全国性的这种轮滑赛事落地。那么我们本次比赛呢，也吸引来自全国远到广东，然后江苏，包括我们东三省，然后来自全国10几个城市地区的31支队伍参与到本次赛事当中。那么尤其是历史性突破，是我们本次外地选手的参赛比例是非常大的，大家来到内蒙参加锡林浩特，参加这场比赛，了解了我们美丽的锡林浩特这个草上明珠，然后也感受到了我们内蒙人民的一个热情，同时感受到了我们非常绚烂的草原文化。
9: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倾力打造，开幕演出星光云集，音乐人吴彤、铁皮人乐队、寻火者乐队、扭曲机器乐队轮番登场，阵容多元，风格多样， 为全场观众带来一场潮流动感、原生态风情、摇滚热血与国风诗意兼具的视听盛宴。铁皮机器人乐队成员小杨和汉堡
10: 特别有激情感觉，
11: 激情，
10: 对，在大草原上演出，就是感觉特别的很松弛，很松弛的感觉，
12: 很放松。
9: 熊火者乐队主唱吉日嘎拉，
13: 还有很多歌曲要呈现给大家，也呈现给歌迷朋友们，带来不同风格的一些乐曲。
9: 游客高子阳，
14: 这边的草很绿，天很蓝，然后云飘的也很低，很享受这边的环境。然后刚好这里有我很喜欢的寻火者乐队，他们今晚会有演出，然后也很开心能够看他们的现场。
9: 本次音乐季共有四场演出，分别为8月1日、8月2日、8月7日、8月15日。活动以潮流音乐搭建对外交流桥梁，全方位展现乌拉盖自然生态之美、民俗文化之韵。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副总经理王凯，
15: 本次音乐季呢，既立足了乌拉盖草原的特色，用新潮的音乐解锁了草原新玩法。我们将持续打造优质文旅活动，深挖本土的文化底蕴，让更多人认识乌拉盖，爱上乌拉盖。
6: 入夏以来，杭景后旗持续开展促消费系列活动，43.6万元的旗级消费补贴发放，拉动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消费，调动群众消费热情。市民武文静，
16: 正好最近想买个手机，原价7990的手机，现在国旗补贴只减了800块钱，优惠力度特别大。
6: 市民卢倩，
17: 最近装修房了啊，需要买家电了，省了不少钱，挺优惠的。
6: 依托多重补贴红利，当地汽车消费同样稳步回暖，不少市民前往汽车门店看车选车，了解购车细则与补贴申领要求。汽车经营商户李斌，
18: 购车的用户嘛，可以跟国家补贴叠加享受，享受咱们环境后期的起步，购买10万元的汽车可以享受国家补贴12000，还可以叠加起步5000元，咱们买10万元的车可以享受到17000的补贴。
6: 今年Bynor是启动畅享美好生活 HiGo Bynor 系列消费促进活动，统筹投放手机、加油、购车、餐饮、商超、百货等多品类政府惠民消费券。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发放政府消费券12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8.8亿元。同时，通过以旧换新、建机关、企业、社区、商圈、乡镇五境专项活动，把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上半年，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共交易商品12.4万台件，拉动消费8.18亿元。凌晨5点，薄薄的晨雾还裹着几分凉意，而吕金梅早已在杭景后旗八运汽车站便利店前等候多时，开启一日的务工调度工作。
19: 大家去个一定要给干好啊，让这一年的转户了。
6: 把活干好，这是吕金梅20几年来每天必须要安顿的话，嗓子也在每天的唠叨中变得沙哑。每天多少辆车，多少人，去往哪里，干什么活，他安排得明明白白。杭景后旗蛮惠镇红旗村村民、二闺女打工团负责人吕金梅，
19: 7个大巴车，200多号人。我上个我一个一个挨就贴他们，想着走不想着不让他们走，将来来了怎么走，将来给他们安排。
6: 自2004年组建务工队伍以来，从最初几人的小队伍，如今已稳定拥有4000-5000名固定务工村民。为了精细化管理、精准分配岗位，他把周边各村村民全部纳入微信群，统一管理。吕金梅，
19: 不管就是年龄大与小的，只要找到我，我就热心的给人介绍，你加微信呀，你能给要干上活呀，我有苦衷的，有苦情的。
6: 随着二闺女打工团口碑越来越响，不少身体偏弱、劳动能力有限甚至残疾的村民也想加入务工队伍。为了不让任何一个想勤劳致富的村民掉队，吕金梅创新摸索出9+1互助务工模式。杭景后旗闪坝镇满天红村村民田凤，
20: 这个就是拿做会干的，可以带一个不会干的人，也能教他走在生活的道路上，也能增加家庭效益。
6: 每一次田间务工，吕金梅都会全程跟进，干活结束他都带着队员二次复查，精细收尾，保证每一次务工质量都让雇主满意。内蒙古瑞天源食品有限公司丁胜工，
21: 二闺女团队是执行力管理都跟得上去，从我们疫苗、田间除草、采收，全程现在就是由他负责，比较信任他。
6: 杭景后旗闪坝镇光荣村村民吕艳平，
22: 自从刚上二姐打工，一年下来挣个4-5万块钱，二姐就是我们的致富两头人。
0: 看着村民们踏实务工，按时领薪，生活向好，是吕金梅最欣慰的时刻。如今他的务工团队月工资发放总额达到52万元，一笔笔工资，一次次增收，托起了数千个乡村家庭的幸福生活。吕金梅：
19: 我更要发挥我自己的能力为大家服务，一个人富不算富，众人富才是富，我还准备干10年，好好地带动所有的人致富。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进入十二月，天气越来越冷，正是奶山羊养殖户们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候。曹少卢着急要来山上看看奶山羊的过冬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5: 这羊吃饱了没有？还没吃饱。
6: 对，我看一下看一下。对，因为像这个散养的这些羊，他们我经常带客户来。

0: 也经常客户也要来看一看，那我们自己会关注一下，因为像我们这些给我们供应奶源的这些农户啊，他们养殖情况啊，一年到头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也需要了解了解。
1: 这天上午放养的奶山羊有200多只，几乎都大着肚子，冬天是母羊怀孕的高峰期，也正因为如此最让曹少卢担心。
2: 这有多少只羊是要产羔的呀？有多少只羊怀孕的？
3: 大多数都想怀孕，
2: 这都怀孕了啊、
0: 它冬天般产羔，冬天产羔以后它产的奶就少了，它现在属于库奶期，所以这个到了冬天以后奶源就比较紧张，因为它就不产奶了，或产奶量非常少，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现在这个鲜奶的采集都几乎就停下来，很多大的产都没有了。
1: 从每年十月份开始到春节前后，母羊陆续怀孕，这段时间产奶量很少，被养殖户们称为枯奶期。枯奶期奶源少了，羊奶的价格高，生产成本跟着水涨船高，有的时候甚至有钱也买不到奶，这让羊奶粉加工企业很是头疼。但是对于养殖户来说，怀孕的母羊越多，他们就越高兴。像这些怀孕的母羊，每天都要放出来3-4个小时，增加他们的活动量。
0: 因为它吃的食物就不像夏天、春秋天、夏天那么丰富了，它想吃饱肚子，它要走很远，它会更辛苦一点。
4: 那这会儿基本上都赶奶期。
5: 基本上都是赶奶期。
4: 那您的每年冬天是影响收入呀？
5: 也不能说是影响收入，羊最起码一年365天，天天给你增加。他平时是卖奶，不卖奶季节还是怀羔。
4: 对，怀完羔是卖羊羔。
0: 你这个200头羊，今年一年能赚多少钱？
5: 20万左右吧。
0: 20万左右啊。
5: 有一半奶没产，又少一半还没产奶。你产大的效益
0: 更好。如果全部都产奶了，那收入就
5: 那效益可能更好。
0: 对。
1: 西安市临潼区属于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处于北纬34度，这里又被称为中国奶山羊的黄金奶源带。2024年是曹少卢做羊奶生意的第11个年头，他就是看中了关中平原优质的奶源。虽然他自己不养殖，但是聊起奶山羊那些事儿，头头是道。
0: 现在在陕西的这个羊的种源啊，它是由进口的萨南奶山羊和关中奶山羊杂交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一个种群，它们的这种体型啊也比较漂亮。你看呢，冬天的时候，你看这些羊，它就长得肥了，再过几十天，二十天左右，它就要产羔了。这种散养的羊呢，因为它运动量大，经常爬山，而且吃的食物中呢，它有很多中草药嘛，它是不容易生病的，那就不影响奶的品质。这个公羊我不打你，不跟你打架啊，不跟你打架啊，等一等，这
5: 羊多壮啊，是吧？
0: 非常壮。
1: 曹少卢聊着起劲儿，是因为他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冬天的枯奶期。
0: 回家喽！
1: 他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厂房里。曹少卢带着记者去看他的宝贝，进去之前先要经过层层消毒。曹少卢抱着的这包50斤重的奶粉，刚经历完第一遍粗加工，被称作鸡粉，马上要开始杀菌。
0: 50斤了，50斤重了。这个杀菌的过程，它是两遍过的杀，就是
6: 敲
0: 的
6: 是吧？
0: 紫外线。
1: 像这样的奶粉还有很多，每年从春天开始，在奶山羊产奶的旺季，曹少卢就要提前做准备。不但要保证每天有奶粉供应，而且还要为冬天的枯奶期储备好鸡粉，这样才能保证在冬天也能让消费者喝到羊奶。可是放在刚开始创业那几年，这件事儿却让曹少卢很头疼。

0: 疼。
1: 它每年总有空奶期，到空奶期的时候，作为生产加工端来讲，他们在奶源收购上那肯定成本更高。早几年我们的消费者都知道啊，就是从我们刚开始那几年啊，就经常掌握不了这个规律，到冬天的时候奶就供不上，断货，市场断货，出现这种局面啊，基本上你花再多钱它也供应不了。
2: 那么曹少卢是如何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羊乳产业里让冠霖洋行这一品牌突出重围，让消费者喝上一杯高品质的羊奶呢？曹少卢是江西上饶人，2013年进入羊奶产业。羊奶相对容易被吸收，而且乳糖含量很低，只有1%，特别适合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这么好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让曹少卢很有信心。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批羊奶粉刚推上市，销量却很低。消费者觉得羊奶太贵了，不敢轻易尝试。
3: 这个价钱呢，就是说我们价钱太高了一点。
2: 奶山羊的养殖量相对较少，一头羊每天的产奶量只有1.5公斤左右，不到奶牛的1/10。鲜羊奶有膻味儿，处理起来工艺也更复杂一些，所以羊奶粉的生产和加工成本都比较高。但是消费者并不了解这些，看到价格高就不敢轻易去尝试。当时的市场上也有一些相对便宜的羊奶粉，但是曹少卢并没有降价销售，他一直坚持羊奶一定是优质优价。那么究竟该如何让消费者接受他的羊奶粉呢？曹少卢最先想到的就是要做产品细分。
1: 配方奶现在呢，就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了解到了，我们要喝奶要喝配方奶啊。那不是说喝纯羊奶好不好啊，纯羊奶羊奶肯定是好，但是纯羊奶好，纯羊奶它不适合所有人群啊，因为我们要讲究个性化的需求，而且不同人群它对营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去精准研发配方。
2: 曹少卢说的配方羊奶粉，就是根据消费者不同年龄和生长阶段进行科学配比。婴幼儿羊奶粉就增加一些营养物质和维生素，中老年羊奶粉就补充一些钙含量，而且相对于纯羊奶粉，配方羊奶粉几乎没有什么膻味儿。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细分产品，让曹少卢的羊奶粉渐渐打开了销路。门店里也经常邀请消费者体验羊奶，
4: 这个口感也挺好，没有膻味儿，所以就越喝越上瘾，所以现在就坚持喝下去。
5: 我乳糖不耐受，所以像为啥你现在改成这个羊奶？
2: 曹少卢的配方羊奶粉卖得越来越好，加工厂经常加班加点。可让曹少卢没想到的是，到了冬季正是销售最好的，鲜羊奶反而买不到了。曹少卢找养殖户们一打听才知道，冬季是奶山羊的枯奶期，奶少了，成本高了，消费者又着急要羊奶粉，曹少卢还不能随意涨价，特别是临近春节消费旺季，反而没有羊奶粉可以卖，所有的压力全都压在了曹少卢身上。
1: 对消费者来讲影响大，对企业来讲影响大，买了你产品交不了货，那是不是产生信用危机，对吧？价格提升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吧，是吧？
2: 吃一堑长一智，曹少卢早早的就开始备货，鲜羊奶不好储存，就储存这样的鸡粉，到了冬天再杀菌包装销售，口感没有任何影响。
1: 那销售来讲呢，我们不能因为库奶期的奶源涨价了，我们就去涨价。你在封奶期的时候，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作为一个大的品牌。

0: 来讲，你可能要多储存一些奶源，啊，多储存一些这个叫大包粉嘛，就是鸡粉嘛，鸡粉都储备多了，到你这个销量上升的时候，你把鸡粉就是反正是新鲜的，在有效期内的鸡粉把它用来投入生产。
1: 近些年，为了让消费者喝上一杯好羊奶，曹少卢常年奔走在养殖场和加工厂，严抓产品质量。特别是到了冬季枯奶期，奶山羊的怀孕率关系着第二年的羊奶产量，曹少卢也要专门跑去看看羊群的情况。
0: 从开始到现在11年的坚持，我相信我们消费者对冠霖的认知，冠霖品牌的这种美誉度是很高的，这就是我们冠霖这个品牌我们始终追求的一点。
1: 曹少卢始终追求高品质的羊奶产品，让他在业内积攒了好的口碑。到2024年，门店开到了全国各地，线上会员超过了130万。但是接下来，曹少卢和他的团队却不得不面临企业要转型的难题。
2: 羊奶行业的整个竞争其实是日益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品牌兴起。现在我们发现这十几年我们门店开的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每个门店它的会员也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门店能够通过这种更多产品的供应，能够让这个门店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能够经营得更好一点。
1: 近些年来，羊奶产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竞争者的冲击，如何让企业和经销商还能挣到钱，作为公司总经理的金涛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销售模式。以前主要以这样的线下门店为销售方式，很多顾客反映有点不接地气儿，带来了距离感，即使有进门询问价格的，购买率却不是很高。门店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了，该怎么改变呢？
2: 上线率决定了。
1: 让金涛万万没想到的是，线上的会员的几个建议让他突然有了灵感。
2: 好，谢谢。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会员给我们提出过，但在早期我没有在意啊。我们有这么多门店，有这么多会员，就是我们家里看到他想要的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来跟我们的店员去反馈，哎，能不能给我们再找一点好东西？接受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其实是我们会员的这种诉求，我们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借助所有会员的力量，对吧？我们说人多力量大嘛，能不能借助会员的这种力量来为我们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产品。
1: 会员们的反馈给了金涛新的思路，借助130万会员的流量可以直播卖货，私域流量投放更精准，产品购买率高。但是对于金涛来说，他想卖的不只是产品，更重要的是要服务好会员。
2: 开始给他喝冠霖的。其实竞争在于的是品质做好基础，品质是基础，同时做好口碑，做好服务。其实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啊，其实他需要的是更多的这种感情的共鸣。
1: 金涛这段话听起来有些空洞，但是做好服务这件事儿，他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在金涛的带动下，还真有不少人开始了新的销售方式。
3: 会员品鉴日啊，给大家冲一杯咱们这个美味的羊奶啊，一起尝一尝，弟子也有啊。
1: 说话的这位叫高志祥，是西安的经销商。一见到记者，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卖服务的。
4: 为啥开了想起来开小店了？
3: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我们附近都是居民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小店的话，第一，租金便宜。第二呢，这个方便我们的客户，社区门口的店铺，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近了一步嘛。
4: 对，就是感觉这种小店看着也更接地气儿，是吧？
3: 对，作为这个社区门口的店铺的话，我们考虑的就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啊，我们往这个店来更多其他新的选择，哎，吃住行，哎，方方面面。
1: 我们发现店铺里不仅有羊奶粉，更多的是鸡蛋、山药等一些日常用品。高志祥为什么要摆着这些跟羊奶粉八竿子打不着的产品呢？
3: 我们这 这个羊肉。

0: 制品呢，也算是中高端吧。对于消费者而言，你说花上百块钱，心里还是要想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买我们东西，不断的在我们这里来，认识的时间久了，消费者信任你了，然后我们再给他推荐的时候，消费者就可能就愿意接受。
1: 原来金涛调整了传统大型门店的销售方式，用小而精的门店来代替。小的门店开在社区里面，更接地气儿。很多第一次进店的顾客都以为这里是小卖部、小超市，通过卖一些相对较便宜的农产品，拉近了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增加了信任感，同时促进了羊奶粉的销量。
2: 开在我们楼下，这是一个很洁净、很那个方便的一个店。我从这过呢，然后就给进来看了一下，就进来。只要他推荐，我就买。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门店在社区里开了起来，建立的这份信任感，让高志祥和刚认识不久的邻居们更像是老朋友。
0: 再见。
3: 哎，撞死我好人。
4: 现在一天大概多的时候客流量能有多少人进店？
0: 现在的话，作为我们这个小店的话，人客流量最多的时候的话，一天可能至少得一百多人、200人吧。
1: 采访时发现，有的门店面积比高志祥这个还要小。这里是江苏无锡的一家门店，只有10平方米，这就是金涛和他的团队主要推广的销售模式。门店并不在乎面积的大小。
5: 我们提出的就是一种创业文化，低投资、低成本的投入，那我可以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我们希望的是门店能够真正赚钱。产品呢，你门店需要做陈列，但是这种陈列的货品所需要的资金是很少的，让大家在你销售完之后，这个才进行进货，也就不需要你前期去这个要准备太多的资金，把这个很多的货把它这个存储起来，啊，所以你这种没有这种存货的现象。
1: 这么小的门店，里面连摆出的样品都很少，那他们又是怎么能赚到钱的呢？
6: 从早上就是基本上6点钟肯定来装菜了。然后晚上的话都要7、8点，因为我们那会的话直播还是自己直播，然后7、8点钟自己直播。
1: 从早晨6点开始，董春丽就要去菜市场把前一晚团购的蔬菜水果带回来，到了晚上还要继续直播，开始新的一轮团购。别看他的门店小，只有10平方米，每天的客流量可是惊人的。
6: 首先通过的就是老百姓都离不开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蔬菜水果。然后通过他团的蔬菜水果团菜来我们这边，每天拿菜，我们天天早上起早贪黑的，有300-400个人来拿菜，晚上我们抛小单的时候卖了50-60，后来也有增加了一些，差不多有80-90，收获也是可观的。
1: 这几年直播带货迅速发展，金涛和他的团队研发出自己的小程序，每天早晨7点开始第一场直播。
5: 来，上个福袋啊，上个福袋来。
3: 金总，来跟我们家人打个招呼吧。
5: 好的，我们直播间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润唇膏的。
1: 这天早晨刚7点，金涛就来到直播间，他的主要任务是来送福利。
5: 我们日常在购买的时候啊，都是19.9一盒。今天在直播间，我把整数全去掉，直接再减2块钱，7.9，上车。
0: 来，7.9。
3: 3支这样的唇膏的话，今天只要7.9。
1: 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上链接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7.9元的唇膏成交额超过了24000元，卖了3000多单。价格便宜的小商品上秒杀链接吸引流量，小程序里也有价格相对较高、利润更多的产品。总公司每天有固定的直播，而每一个门店每天也要雷打不动的直播。
0: 大家好，来，我们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所以说我们一会儿呢，我来宣传，大家呢要认认真真的来听。
1: 每家门店通过社区团购小商品和农产品线上购买、线下提货，大大增加客流量。
6: 很多的顾客他买了你的，就是可能就一袋大米，他可能就是一斤大米也有可能。有的顾客他可能就买了几个苹果，他拿回去以后吃了以后，他觉得你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不光是价格比较实惠便宜，而且还有一个是真的很好。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把口碑做起来了，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就是可能跟会员就是只是一个处了一个朋友，然后就是当邻居来。
1: 每一家门店服务周边的社区，群里面都有300到500的会员，无论是购买小商品还是羊奶制品，一年的销售额都很可观。
5: 桂林洋行呢，现在在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啊，大概已经开设了3000多家的门店。那我们现在服务的会员，这个线上注册会员数量已经达到了130多万。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在桂林洋行进行销售、进行提供给我们会员的品类，大概已经超过了1000。
1: 从生产一杯好羊奶，到带领更多人一起创业致富。曹少卢、金涛和他们的团队在致力于打造奶山羊千亿产业的进程中，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一天一大早，陈果就来到了基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天气预报说即将有一场连续性降雨，这将影响他的大蒜采收。而他种的大蒜一亩地纯收入就能有8000元左右。
5: 今天好冷啊。
4: 钟海涛是陈果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陈果问他今天有多少人工作，其实就是在盘算着地里的大蒜在下雨之前能不能采收完，因为一下雨大蒜就会被泡烂了，
5: 它表面就会发黑，然后有些部分的蒜它会脱落，脱落这些不管怎么样，这些蒜它的只能变成二等蒜了，可能每一斤就会比好的那种的话就要少卖可能2块钱左右的一斤。
4: 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要是一斤少卖2元钱，今年就少收入60多万元，所以陈果现在很着急。12-3颗蒜系成一把，4把扎成一捆儿，这些大蒜被整齐地摆放在蒜田里，方便装车。
5: 收那边的时候正好就让人把那边垒两个坡坡道，然后就快一点。
4: 陈果说这把蒜蒜头的重量在1斤左右，看上去和普通的大蒜没什么区别，但是您可别小瞧了，这一把就能卖到7元钱，比成都市场上的食用蒜贵上不少。这到底是什么蒜能有这样的价格呢？这种蒜叫红七星，神奇的是如果把德源街道种出的红七星大蒜当作种子拿到云南大理去种，种出独头蒜的比例特别高。
6: 这个种子一亩地可以挖2吨，但是别几个地方就不能挖这个产量了。
7: 它的独头率在云南这种特定的这种气候条件下，它的这个独头率非常高，高的可以达到80%-90%这种。它这种造成的是一个综合因素，水源还有它土壤的营养，还有这个就是气温嘛，这个三个因素对它小气候形成的它比较独特的一个植物学生理特性。
4: 红七星大蒜在云南大理是很受欢迎的独头蒜种子蒜，这让在四川省成都市德源街道的大蒜种植户非常受益。成果最多的时候种植了400多亩红七星大蒜，一亩地的纯收入就有8000元上下，而陈果在地里获得的收益还不止这些。在德源街道，稻蒜轮作的种植模式已经有上100年历史了。陈果每年9月播下蒜种，来年3月收蒜苔，4月收大蒜，收完大蒜后再把水稻种下去，这样一算稻蒜轮作能让陈果一亩地纯收入8300元左右，而管理更精细的小规模种植户一亩地的纯收入能高达上万元。
8: 打水稻打稻蒜一亩地12-13万，这个顺利的话
9: 可以说我们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种蒜家里条件变好的。
3: 真的，大蒜加水稻嘛，几亩地收入就几万块，然后夫妻两个再出去打点工，再进挣个几万块钱。
9: 让咱们村的大蒜总产值五年的话，它在4.1亿左右，水稻的话在4100万斤，一户人嘛，一户人大概就在6亩多左右，亩大概在10多万块钱。
4: 种蒜效益高，谁都想多种，但是在这里却是个大难题。一般人也就种个2-3亩地，能种上40-50亩地的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要是种的再多，想赚钱就很难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台北方地区常见的收蒜机。为了加快采收速度，陈果向隔壁区县的农机展会临时借了过来。结果发现，这台机器在他这块地里没法使用。
5: 它全是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它本来
10: 它收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些，它有些它就带带泥，
5: 人工反而下去扯这些东西，它不已经我本来就一刻就拔起来了。但你现在我要去抖泥，这样抖泥的话就是多一道工序，并没有节约什么成本。
4: 在北方大规模种蒜，使用这样机械采收效率很高，但是德源街道的田块地块小，田埂高，机器下去很难开起来，而且这里的土壤湿润结块，也会影响收蒜的效果，所以收蒜的工作只能依靠人工进行。大蒜成熟的时间正是当地多雨的季节，大蒜又容易被雨水泡烂，只要蒜一成熟，德源街道的种植户们就想尽办法抓紧采收。采收难，再加上规模大了难以管理，导致了有些人在小规模种植的时候能赚钱，种的规模大了反而会亏本。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而往年他种蒜的规模能达到400多亩地，一年到头纯利润能有300多万元。陈果是怎么做到大规模种植还能赚钱的呢？2018年，德源街道的相关部门想要进一步发展稻蒜轮作产业，于是对外招商引资，陈果就是在这个时候过来的。
5: 他本身这个事儿能赚钱，然后这里环境又好，离城市又近，更容易的做出这个决定，就在这里嘛。
4: 2018年，陈果接手了一家有400多亩地的合作社，他平整土地，把小地块规整成了大地块，还改良了土壤，引进了一批种蒜的机器。他正准备施展一番拳脚，可结果却让他出乎意料。当年400多亩大蒜采收的时候，找不到那么多人手，几天之后大蒜就被雨水泡烂了。2019年，陈果的水稻收晚了，耽误了种蒜的时间，大蒜种下去还没发芽，天气就冷了。
10: 正常来讲，种蒜不能过白露节，然后我们那年都过白露节了，就整个人就整得我们特别焦虑。因为你心里很清楚，过了这个时间段，你的蒜就没有产量。
4: 2020年，陈果吸取了前2年的教训，也向周边种植户寻求了很多经验，可是没想到大。

0: 中字符比起长了一台冤呢？
1: 这个是可能这些年我最熬我心的一点，是就想让大家不仅要赚了钱，要看到事情做的希望，也做的有意义有价值。
2: 在德源街道，成果大规模标准化种植大蒜困难重重，但是他相信这条路是没错的。2020年，陈果请来了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志，想弄清楚到底问题出在了哪儿。李志给了他答案。
3: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它大蒜它生长过程当中，它根系会分泌一种根系分泌物，这种还要产生这个制毒，自己把自己毒死的这种作用。它自己根系分泌物，它自己又去种的话，它就不利于它的根系的发生嘛，对吧？根系长得不好了，肯定就跟人吃饭一样，胃不好了，然后它长得不好了。在我们这个农作物上叫做黏作障碍。
2: 李志所说的情况，其实每家每户都会发生，而水稻和大蒜轮作就有恢复土壤的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光靠种植一季水稻，没办法完全消除前一年种蒜留下来的影响。小规模种植户可以精细地管理水肥，连作障碍表现得不明显，而陈果大规模种植就一下出现了问题。陈果想要把蒜种好，必须换蒜种。好的种子从哪里来呢？这样的一组钢架有6到10层竹竿，一组架子就能晾至少11亩地的蒜，重量达到45吨以上。挂蒜的人要踩着木板或者竹竿，把大蒜一层一层严严密密地从上面挂到下面。架子最高的地方离地有5米多，干这个活没有点勇气和技巧还真不行。
4: 这一条荤菜好重哦，陈总。
1: 你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在德源街道，经常能够看到像这样的用来晾晒大蒜的蒜棚。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1个多月。等6月，云南的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2020年，陈果几乎走遍了德源街道的每一座晾晒棚，希望能从这些晾晒的大蒜里找到好的大蒜做种。到底什么样的蒜才能被作为种蒜呢？
1: 皮哥，哎，你不用管他们配色的，我们
2: 这位种植户叫许正平。他刚刚才把家里的大蒜收完，陈果就第一时间找了过来。
5: 红漆漆嘛，你看这个它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很圆，很合适。
6: 每一瓣很匀称。
5: 对对，很匀，我们这边叫均匀嘛，就很匀称。
2: 陈果从许正平种蒜开始，就在默默观察他们家的大蒜。除了个头匀称，还得在这一年里没生过病，才能达到陈果收种蒜的标准。
5: 他们家的蒜都是备很多地的，要提前跟他讲，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才给我留个2000斤给我们。
7: 因为他跟产量高，
5: 对，产量高，它发芽更快，长势更好。
2: 2020年，陈果找了4-5户种蒜种得比较好的人家去订购蒜种，把自己的种子全部替换掉。他吸取前3年的经验，提前找好人手，掐准大蒜种植的每个时间。2021年4月，大蒜成熟，陈果1亩地的产量达到了1500斤，一斤红七星大蒜平均价格有7元钱，陈果当年的销售额近500万元。他在大规模标准化种植上努力了3年，终于迎来了丰收。
0: 蒜种还没开始销售的时候，还没买的时候，他们都来看过好多次。
2: 陈果的大蒜上市之后，很多经销商都知道了德源街道有量大质优的大蒜可以收，德源大蒜的知名度也在慢慢提升。
8: 平均每天可以走2-3车。
6: 一车是多少？
8: 一车可能是我原来我知道是800件，有30-40吨、40-50吨。
9: 现在好得多，以前云南都没得好人口，现在人口了，这边德源面积也比较大嘛。
2: 陈果的大规模标准化种植方法让德源的大蒜产业更进一步。2011年，德源大蒜获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果仍然不满足， 他还在。

0: 在寻找能够提高大蒜产量的方法。于是陈果和李志合作培育了红七星大蒜的脱毒苗。
1: 脱毒的话，它这个目前的数据的话显示是可以脱毒了之后，它这个产量提升呢可以达到20%-30%这种。
0: 陈果的大蒜越种越好，这也让他在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想法。他想在品牌和产业链上都有所突破。这就是黑蒜，正如其名，壳黑，肉也黑。黑蒜是由大蒜发酵后制作而成的，很多消费者对于黑蒜味道的评价褒贬不一。
2: 酸甜酸甜的，
3: 它那个市面上不好吃的有些人会觉得恶心，但是如果选的那个糖分含量高一点的毒毒蒜，然后发酵时间足够长，工艺又很合理的话，那做出来毒蒜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0: 陈果在云南同别人合作种植毒头蒜，再收购回来加工成黑蒜。黑蒜在市场上的销售范围很广，进而提高了德源大蒜这个品牌的名气。如果黑蒜卖得好，作为种子的红七星大蒜也能更畅销，就能有更多种植红七星大蒜的人通过这一条产业链获得实惠。2024年5月初，今年的大蒜采收完了，陈果也不得闲，他要着手准备种植水稻的事儿了。这天下午，刘金涛找到陈果，与他一起商量接下来种水稻的事情。
4: 那我为什么要种水稻？
0: 刘金涛是一家水稻育种研发公司的负责人，他接下来想要推广一种新的水稻品种，于是找到陈果帮忙，请他先种植做示范，他们在进行大范围推广的时候就可以更顺利。
4: 就是要符合咱们稻蒜轮作这个水稻跟大蒜然后岔口衔接的问题，然后如果能把产量跟品质能够同步提升的话，那是最好的。
0: 刘金涛在袁隆平院士牵头建立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2017年，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落户德源街道东林村。刘金涛也组建了一家公司，想要把杂交水稻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
4: 他说农业这个科研这个板块，它是需要有成果的转化的，你往成果转化这个方面去努力，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些科学家然后选育出来的东西，我们得进行一个推广，是吧，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0: 刘金涛想要在德源街道发展，就是看中了这里上百年稻蒜轮作的种植传统。
4: 来这边你们这。
0: 2024年5月，水稻刚刚栽秧，刘金涛就邀请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到了这一片试验田。
4: 我们这一片都是一个808的专区，就是808是副本，就是88，然后配了很多个，对母本。
0: 刘金涛向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近几年研发的短生育期品种，目前这个品种还没有认定上市。刘金涛提前让大家了解这个品种的生长情况，为后续的推广做铺垫。而这些种植户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刘金涛的试验田了。
4: 这个都是我们对东林村的村民，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我们园区里面然后上班的。对，我们其实之前最早然后在东林，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推广我们的品种，那我们就先从我们自己内部哈，就请他们，然后就家里面种了一点，然后就会反响就比较好。然后今年的话就有农户然后自己到我们这里来采购种子了。
0: 这些种植户的稻田就像刘金涛打造的新品种试点，周围的邻居看到了他们种植的效果，就会主动来找到刘金涛购买新品种水稻秧苗。去年刘金涛推广的另一个品种就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5: 效果很好，这个产量也高，米也好吃。
6: 我们一般做1200嘛，600公斤，1200斤，这跟到了1400单斤嘛。他马上他准备这样子准备种啊，
7: 准备种，
6: 准备种。
7: 产量高肯定要种噻，又好吃又好卖。
6: 肯定嘛。
5: 看过他的水稻以后，他的产量好，我们就都选择了那种水稻。
0: 刘金涛的多个水稻新品种在德源街道慢慢推广开，这让他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信心。
4: 把我们的科研成果从郫都、从德源出发，然后往四川甚至乃至全国，然后去辐射，就是一个带动的一个效益。
0: 在稻蒜轮作过程中，收水稻与种大蒜之间的时间被称为插口期。为了不耽误种蒜，几乎所有的种植户都希望水稻能早一些收获。插口期宁长勿短。刘金涛最近在研发的新品种正是针对于此。
8: 我们这几年哈，到了德源之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用808配了一个组合出来，它就是可以衔接整个大蒜的这个生育期，让水稻它更早的一个收获，然后大蒜呢能够提前的播种，最后这个蒜苔收获的期间呢，它可以提前。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的话，它可以把它个大蒜苔的经济价值又提得更高，农民的话就从蒜苔这上面收益会更大。
0: 刘金涛培育的这个新品种能够提前5到8天收获。如果种植户们种植这个品种的话，虽然水稻上的效益不能提高很多，却可以通过让蒜苔提早几天上市来多赚钱。
8: 所以我们筛选这个品种不仅仅是为德源来进行筛选的，我们是其实是在筛选良金复合型的这种水稻品种，就配合我的经济作物。
0: 当地的种植户们不仅获得了效益更好的水稻品种，更让他们高兴的是，刘金涛还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2019年，德源街道在当地稻蒜轮作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和科技馆。刘金涛借此资源开发了旅游研学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居民和学生参观游览。随着人流越来越多，去年村集体在园区周边建立了一批新的消费和服务场景，即使在农闲时节，这里依然是一片热闹忙碌的景象。
9: 来了之后还是给我们带了很多客人，很多小朋友来嘛，对我们的这个酒店多大的好处。
10: 大中院校的学生老师，还有一些城里面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家庭为主的来我们村上体验我们的农耕文化生活，同时呢也在给我们的生产、我们的服务业和农商文旅起这个联动一个反应嘛，也促进了我们当地的这些一些消费场景的一些收入。
0: 在稻蒜轮作的种植模式下，德源街道的居民们春天采收蒜苔，夏天销售大蒜，秋天收割水。
11: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和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有事您说，我是李雪。很高兴呢和大家相约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如果啊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为难事和闹心事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有事您说节目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排忧解难。那么在每期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三部热线会全线的开通，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有事您说呢，也非常的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啊，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呀，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我们会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形式呢，帮您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需要提供的这部电话要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事情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能更快速精准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来提醒一下大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来选择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无论是您遇到的这个政策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我们呢都会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来帮您在线的解答。有想三方通话的朋友啊，记得一定要把我们的电话提前的准备在手边。

0: 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朋友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啊。一位朋友呢想问一下，说我逾期没有补齐劳动能力的鉴定材料，会失去这个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资格吗？那么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呢，在收到我们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啊，应当及时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呢应当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的5个工作日内呢，以书面或者电子形式一次性的告知我们的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和合理的期限。那么申请人需要按期补正材料，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档次劳动能力的鉴定申请。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要补齐鉴定材料的时候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及时的办理，不要因为这个拖延，导致我们这个不能进行，丧失了我们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1: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2: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1: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

昨天呢，我在我们奔腾圈的这个后台看到我朋友这个在咨询说，想要问一下申请劳动仲裁的具体的程序是什么。那么如果是说大家呢，在我们的奔腾圈当中呢，发布了留言帖，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看到以后给大家呢来进行回复。那大家呢，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这个工作日当中呢，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663052和663035353。那我们来继续的回答一下这个奔腾圈这个朋友提出的问题，申请劳动仲裁的具体程序。那么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适用于调解仲裁的劳动争议主要有哪些方面哈，就是哪些事情适合我们这个调解仲裁。那么因为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那第二就是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还有呢就是因为除名、辞退和辞职以及离职发生的争议，再有呢就是因为工作的时间啊、休息啊、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还有就是因为劳动的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是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再有呢就是在法律啊、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适用于我们劳动仲裁的争议的调解。那么怎么来申请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首先啊，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1条、第28条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法的规则第8条以及第29条的规定，申请人啊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那么申请仲裁时候呢，应当提交书面的仲裁申请，并且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那么仲裁的申请书应当呢载明一些事项，就是说我们这个仲裁的申请书要怎么来写，包括哪些的内容哈。首先包括我们劳动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 和法定代表人或者是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第二呢，就是要写明的我们劳动仲裁的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以及理由。第三就是我们的证据和证据的来源、证人的姓名和住所，这个呢就是三个要必须写明在我们的仲裁申请书当中的一些事项。那么目前呢，我们的部分地区其实是可以实行这个网上申请仲裁的。那么申请仲裁啊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那么如果有一些机构说我们申请仲裁要收取费用的话呢，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我们申请仲裁呢是有时效性的，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呢，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是1年啊，就是自发生之日起1年之内我们要进行这个仲裁的申请，错过这个时限是不予立案的啊。那么仲裁时间的有效时效期呢，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这个日期算起啊，因为当事人一方对当事人主张的对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或者是向有关部门申请权利的救济，或者是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之日起呢，仲裁时间呢也会重新的来计算。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正当的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中的这个仲裁时效期间呢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终止，从终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的时效期间呢来进行这个继续的计算。那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为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限制，但是啊，我们劳动关系终止的时候呢，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1年之内来进行提出。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啊，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此时此刻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

0: 他原来是在上海工作的，并且是缴纳了我们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现在呢，因为工作需要，他要回到呼和浩特来继续的工作，就想问一下我们社保关系怎么来转移回呼和浩特。为此呢，记者帮助他咨询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护士这边签了单位给您参保，有了参保签目之后，您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办理转入。
2: 就是说我得先这个在这个护士的这个参保地这个单位，然后让他帮我办了这个，先有这个交了社保的记录，是吧？
1: 对，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2: 那个操作的流程是在哪个界面呢？
1: 找关系转移就行。
0: 我们呢，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答复说，首先呢，我们得在呼和浩特的工作单位开通社保缴纳的账户，有了缴费记录以后呢，再通过手机 APP 的登录国家政务平台社保关联页，完成信息的填写，提交申请，就可以在线的完成社保关系的转移。那么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社保关系转移现在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线上进行完成的。在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支付宝还是微信的这个小程序的关联页下方呢，都会有这个社保关系转移。像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朋友呢，可以来进行这个在蒙速办上来进行办理啊，也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能够在线的实时的查询到我们的这个办理进度，还是让我们大家的呢非常的省时省力和省时间。

0: 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粉丝之前呢咨询的问题。他说呢，他是呼和浩特某国企的职工啊，现在因为身体条件，没有办法正常的上班，就想问一下，企业职工申请病退的条件和流程。为此呢，记者也是帮助他联系到了我们呼和浩特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病退的申请流程。
1: 咱们是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缴费社保缴费满15年，经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病退。
2: 那这个是向哪里递交这个申请呢？这个什么流程呢？
1: 他先到咱们那个呼市劳动能力鉴定部门，先做劳动能力鉴定，鉴定完就说属于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他就可以拿上那个劳动能力鉴定部门，或者他出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书，他拿上这个劳动能力鉴定书，直接到咱们窗口直接申请病退就可以了。
2: 窗口是在个什么位置呢？是具体找哪个窗口呢？
1: 新华东街难文国际 B 座4楼，咱们有一个提前退休受理室。
2: 除了在这个就是出具这个鉴定书以外，还需要哪些相关的身份证明呢？
1: 咱们一般要是有单位的。就是有单位的职工，应该是由单位劳资人员给他办理这个事情
2: 啊。对，就是单位劳资人员是吧，来办理，就是不需要本人来办理，
1: 对对对，
2: 是吧？
1: 不需要本人办理，就是单位劳资人员给他，给他办理就可以了。
2: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是不是那个他得需要先跟所在单位去沟通一下啊？
1: 对对对，让他跟所在单位的劳资部门的负责就是社保经办这一块的劳资人员直接沟通就可以了
2: 啊。然后由这个，然后他自己去做鉴定是吧？然后把这个鉴定书拿过来以后是交给单位，然后再由单位来向咱们这边是公对公的一个办理，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呼和浩特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答复的非常详细啊，说这个男士是年满50周岁，女性是年满45周岁，连续缴纳社保满15年，经过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病退。那么首先要到呼和浩特市的劳动能力鉴定部门呢，先做我们劳动能力的鉴定，符合条件呢就会出具劳动能力丧失鉴定书，带上我们的鉴定书到新华大街奈龙国际大厦的 B 座4楼提前退休处室呢来进行办理。但是办理病退手续其实是不需要我们个人去进行办理的，申请人呢需要在向所在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来提交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书，由单位的这个人力资源部门呢与社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空出了两部，一部呢是04716630351，另外一部呢是6630353，这两部热线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喂。
0: 哎，您好，是刘先生是吧？嗯。您好，请讲。
1: 哦，我刚才我就喊你说那个嘛。
0: 啊，您刚才是跟导播老师说的啊，您现在的热线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我并不了解您的情况，
1: 哎、
0: 大家也不了解您的情况，您简单说一下。嗯。
1: 我是东干一部
0: 啊，
1: 土木学的，空对个大队保健部生产队的。
0: 嗯。
1: 嗯，房间不是就是来我们这面就是长来了哇、啊，连这个房间、
0: 嗯，
1: 他那会下来长地时候就是说这个，长漏。长得8米宽，4米是永久的，4米是两次的。最后长在我这个忙上以后，也就那年修这个小窗楼。
0: 嗯。
1: 修这个小窗楼，原来这个楼是靠东搬的来了，一会儿就山水掏的，是也就修不成，就让我五号店里头修这个小窗楼，修让我这个五号店里头修匠了。就像个那会儿咱们估计就是说修这个小窗楼这个好事啊，也就把这个就修了。修完这当年在房间下来长干事业，这就我不懂这个咱们这个农民，我的意思就是想咨询问一下，这个修水泥楼下来这个房间啊，现在就把我这个水泥楼就没有永久性长地。
0: 嗯。
1: 今年粮食给我怎么接涨了？
0: 那他就那就临时征用完了，那使用完了以后，就会给你几年补偿，那么可能会在后期是要给你那个啥恢复原貌吗？
1: 哎，不，而且反正就是俺也说是水泥楼，我昨天我去大队就问了一下，俺也是说，这个水泥楼俺也就不给这个永久的。
0: 嗯，您现在征的这块地，征您家面临征地的，或者之前您说了，其实您是两个问题。之前修乡村路的时候，就村里面修路的时候，占了一部分您家的这个土地。那么，现在，然后当年给没给补偿？
1: 没有，没有，
0: 没给补偿。那么现在又面临着建风电的这个项目要征地了，你就想问有没有这次能不能给你补偿？他说，然后村里面给您的答复说是这个临时征用是吧？给你临时的征地的补偿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你的主张是什么呢？
1: 我的主张意思说又涨，你就是说，它是涨的总共8米宽吧？
0: 嗯。
1: 4米永久的，4米两次的，现在
0: 你想让它都变成永久的？
1: 哎，有4米的永久的，他现在不给我补偿这个4米永久的，
0: 为啥不给你补？
1: 我也说是，就是说也是，这个小窗楼啊，也就不给补。
0: 咱们先来说一下啊，你要是说，就比方说啊，项目上面有规定，包关于这个是临时征用还是永久征用，它是有这个严格的政策和文件要执行的，不是说我们。就我是咱们老乡说，我剩下一块边角地了，我也种不了了，你都征走吧。这个不是咱们以不以咱们的意志为转移、
1: 哎、不不不不
0: 啊，
1: 不是，这是他、
0: 嗯、
1: 他规划的走的我在交楼，我也不是说是就是这个规矩我没用了，你就给我涨了、
0: 嗯嗯，
1: 我没有涨，就是再给我意见，
0: 嗯，
1: 然后就是涨在哪，我给他指在哪了。
0: 咱们现在这块地的权属是什么样的性质啊？是什么？那块地是咱们自家的，有土地确权证的地，还是什么地？它的性质是什么？你有合同没？
1: 现在就是我们保健部村里头那这，这块就是这个地打进我五号地里头，现在就是五号这个地里头就在交楼。

0: 比我顶五活的。
1: 你们这个老乡口中老说这个五荒地，这五荒地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是有承包，是有土地确权证的没？
0: 有。
1: 有确权证吗？
0: 都有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个地都房子嘎到嘎户了。
1: 是到户了，这五荒地也给你们分了，就是确权了，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五荒地最早是你们自己的荒地是吧？承包的这个荒地就是村里面给我们集体土地，但是现在已经包产到户，就是把集体土地也分给你，就是你们只要那个自己开荒了种了，然后也给你
0: 们
1: 确权了，对吧？
0: 管了，属于个人管。
1: 你是说咱不这么说啊？不是，咱们得要严谨这个问题，是说归你们个人种了，你们就种着去吧。这但是现在性质上还是属于集体土地，还是说我就确权到你们个人各家各户的名下了？在确权证上包括它的这个土地的面积四制是有体现的，这个要您要这个那个这个咱们要分清楚，这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解答的方向和这个这个我们要争取权益的方向啊。
0: 对，这现在这个土地就是我的。
1: 是你的，就是说有确权证上有这部分的面积，包括它的四制的边界都很清楚是吗？
0: 对对对对，很清楚。
1: 啊，涉及到这部分土地有多少？
0: 现在在就估计将近就是二亩来地。
1: 嗯。
0: 他现在来整时候那会儿开会整时候就是说四米永久的，四米是临时的。
1: 嗯。
0: 现在就是整到我这个小村落在这儿了，现在就给我多面这个临时给我补上了，现在就是个永久的，他不给我补上。我就是咱们农民这个我不懂这个法律，他现在就要这种的，能不能再给
1: 他是这样的啊、咱们是这样，因为之前你修路这个没有这个
0: 没有
1: 这个补偿，但这个呢你要不了了，因为你这个通常这个咱们之前理解的那个你的这个村公路是咱们村村通的这样的公益项目啊，大概率是属于这个是吧？是村村通的公益项目吧？那像这类农村道路多属于这个村内的公益事业，如果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所谓的五荒地也好，我们自家的这个地也好的，它就本身就属于这个村集体没有利用的这个土地，它而且呢没有改变你的承包部分的用途，所以呢它就咱们肯定是内部协调了，不给补偿，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么现在建风电这一块呢，如果是说这个按临时征用给您补的话，其实如果是说你有确权土地的这个证的情况，确权证的情况下，完全还是有可能征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分补偿的这个理由的。但是您再说一下，他为啥要给您按临时征用那个征用，而不是按永久的征用？他那个你找过哪个部门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他是怎么给您答复的？
0: 我就昨天去了，我们就是从村里头村干部那这。问了一下，俺也说是这个，就是小村落，俺也就不给补这个永久的，就补了个粮食的。
1: 不是，他给你的理由是啥？那个
0: 他理由
1: 我这个就是说，你看啊，是这样，因为临时征用的情况下，老乡，咱们这么来解释，他临时征用，他其实不是永久占，就是这部分土地，比方说他这个地方要用来，比方说将来取土啊，或者是建一个就是施工的厂房啊，设备存放间。但是如果说这个施工结束以后，我们把这个设备的存放间，咱们打个比方说哈，拆掉了，把你的土地恢复了原貌以后，然后呢那他这个就是按临时征用给的。那么说如果是这块土地，那确实是在你这个五荒地上，他要在你这块土地上建了这个永久的项目了，这个项目是不能再恢复的，不能拆除的，那么他是按永久征用给你的。你要看的，你要问清楚咱们这个他为啥按临时征用给，跟临时征用给你的话，如果是按临时征用，他肯定是说我们这块地用来建设了，干什么用途了，他会按临时征用给你，而不是说我们这个情况就像您说的这个为啥就按临时的给，不按永久的征给我征用。您要看清楚他这块要做什么，因为如果是临时征用的话，他未来工程完成以后，那么会给你恢复土地原貌，你这块地还是可以进行这个耕作的，所以呢他就给了你临时征用的补偿款。那如果是永久征用，他这块地就是我们不再恢复了，你上面的建筑，地上的这个附着的这个建筑，它不会再拆除。包括就比方说我们建的这个风机，这个大风扇，我们咱们老乡说我们建了大风扇了，那大风扇肯定拆不了呀，那肯定就永久给咱征了这块土地，就永久了，一次性就给我们这个发放这个征地补偿款了嘛。要看这个当时咱们这个您不管是村里面的这个村书记也好，还是乡镇的领导干部，他是怎么给咱们答复的。我要的是这个答复，而不是说就按临时征用给的。他为啥按临时征用？他肯定给你说理由了，你把这个话给咱们复原一下，当时咋给你解释的？
0: 他给我解释就是说这个小

0: 我从楼就没有这个永久性补偿。
1: 嗯，
0: 昨天我上个忙的，
1: 乡村路没有临时补偿是吗？
0: 对，我说这个水泥路现在就打在我这个水泥路现在就是顶在我这个五行地里头，现在这个路就顶这个我这个五行这个树木的了。最后也就给我答复说是这个水泥路永久没有永久性的。
1: 嗯，
0: 就给我答复了这么个。
1: 哦，是这样的是吧？嗯
0: 嗯嗯。
1: 你是找的是谁给你咱们找的哪一级？
0: 就是村干部。
1: 村干部是吧？啊、嗯。
0: 啊。
1: 这个你要这样的老乡，现在有两个问题要确认的是啥呢？你要分清楚，你可能得再跟你们这个村干部去了解一下，咱们这条路得看看你这条路的定性是啥。那个分两种哈，一种是农村公路还是农村道路。那么农村公路和农村道路听上去是两个差不多的概念，其实但是这里面这个就门道就比较多了。那个就你看农村公路呢，它如果是公路的情况下，它必须要永久性的有这个征收补偿的啊，它就是要依法征收并且足额补偿的。但如果是农村道路，就像我们田间的机耕道等等啊，这些确实可能就没有这个永久性的补偿，一定要分清楚，要看一下，哪怕看一下这个文件是什么样，问问你们村书记。
0: 我是小村路，小村路。
1: 乡村路是那个啥呢？啊，
0: 就是村里面，也就是那年就是这个，
1: 咱们这条路，我想问一下啊，宽度是多少？
0: 宽度是3米多。
1: 啊，3米多、
0: 这个小村路是3米多，水泥路。
1: 嗯，你看啊，这样的，我跟您说一个，咱们目前为止啊，我们了解到的政策。那如果是乡村道路，就是它确实可能没有永久性的补偿，为啥呢？如果这条路的这个宽窄，北方按照咱们北方来说，它不超过8米，主要是为了我们田间的生产和方便通行，就属于服务于农村生产的这个农村的乡村道路，就是我们的设施农用地等等，它是不需要办理征地手续的，因为它仍然被视为农用地的一部分，它是不改变土地性质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办理永久的征收审批，它在审批这块就已经过不去了。那补偿的性质也不同，所以这种不涉及永久性征地补偿的，一般呢就是你看我们有的这个他会补偿，比方说你在上面种东西了，有青苗补偿的损失，或者地上附着物的这个，补偿。然后如果说还有这，他可能就按我推测你们就是按这个乡村道给你们补了，就是按你们临时征用的啊、来给你们补一部分，因为他这个属于乡村。你说这个路也不高，也不就是宽3米多嘛啊，他这个规定的是在8米以下。它规定的是咱们这个大概的规定上是北方的这个按8米以下的话，它都属于这个乡村路啊，对吧？所以就是说你现在就看，你看你的宽度和标准，还有你的这个这啥，它这个审批你就审批不了，现在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你目前为止呢，就是说按这个临时征用的话，它也没有说有多大的问题，因为你这是一条乡村路，而不是说我们的乡村公路。如果是公路的话，它确实是要永久占用的，因为它公路的话，它那个征用的面积会更大，它的路会更宽，它要有这个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我刚才就会问您说，咱们村这个是乡村是农村公路还是农村道路，这个就区分的也又很关键，也很正常。这个他看他就是说补偿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村里面按临时给您临时征用补的话，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0: 哎，好的好的，我就只需要问一下，如果是，在里有这么个账册了，也就是这个拿杂技人练账册，我是不懂这个。
1: 嗯，
0: 我就麻烦你了，想问一下，就是问你怎么看。
1: 然后，如果是说您还有疑义的话呢，也可以这个，跟这个就是向上一级，向你们的乡镇一级，也可以反映，让他，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建议啊，是您这个，在乡镇一级让他给你看看有这相关的文件没？咱们这个是咋这条路是咋规定的啊？当时是按乡村公路还是乡村道路？这个要明确。
0: 乡村道路。
1: 哦，乡村道路是吧？啊，你如果说是想看文件的话，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想看这相关的。
0: 我就是说您嘛也最了解这些，我就想咨询
1: 这个，因为如果是按乡村的道路的话呢，它确实是这个补偿的话，可能就它不会涉及到永久的征用啊。你在现在就会，你可以问一问说，那现在我们能征用就是我们有一个临时补偿款，你可以再跟村里面或者是跟乡镇一级，他给你解答不了的话，你可以问问乡镇的这个项目这块，那我们能不能说他将来我恢复了原貌，我是不是能够继续使用？如果是我们现在这个还能涉及到耕地的话，那么未来他 我们是临时征用嘛，它征用完了以后，就到期以后，是不是能给我们恢复原貌？如果是耕地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能继续的耕作？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老乡的损失也不会特别的多啊。如果是说临时征用的话，您看是给了几年的，是吧？就是这样的啊，它是要给您几一次性给您补几年的啊，它是有一个数额的，它大概率也会看这个，如果是地上有青苗啊，或者是附着物的话，会给这个的钱啊，然后就是临时征用的这个补偿的这个问题啊，可以可以再去这里面再去如果说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年限啊，或者是能不能恢复原貌，这个您还可以继续的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0: 这个房地就是个将来他还走这条路了，非走不行
1: 啊，
0: 也聊是他就。他那这个，
1: 那他这个现在这条道路将来建成以后，那个他也不影不影响咱们老乡的出行或者集聚。
0: 影响是不影响，咱们小村路普遍的让走了，那个东西不是说就他
1: 啊。
0: 现在就是咱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房基下来涨楼，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忘一下。如果是小村路。咱们得立一个规定了，就是上头有个政策，就是小村路3米多宽的，那可以就是说给你永久性的，不给你永久性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1: 如果是说它不影响咱们出行，然后咱们的机具啊，咱们的大型农机具也还能开到地里去，还能通过这条乡村路开到咱们地里头去，不影响咱们出行，也没啥大问题啊。我认为就是说，
0: 没有大问题，
1: 就现在就看这个补偿款啊。
0: 这个关键就是这个补偿问题，就是他下来整地这个问题。
1: 对，
0: 我
1: 这再提醒您一点呗，老乡。
0: 就说我。我再给你比个例，就说我，我们在交流就五号地里头没有水泥路的，情况下，它涨的时候就是，总共涨的8米宽，4米永久的，4米就是临时的，将来以后他把这个房间这个大基建用进以后，用进以后就缩成4米了，这4米呢就是长期永久的，它就是涨地。
1: 对，
0: 那4米呢就是临时的，然后也就是还这个恢复我们原来的状态。
1: 哎，对，那就挺好的。然后但是我现在得给您提个醒啊，将来你肯定要签那个临时征用的这个补偿合同的时候，是吧，要看清要跟他看看这个里面条这个我们这个合同里面要规定的这个给付的这个分几多少次给，一定要把这个合同看清楚，好吧。然后包括他后期的这个补偿的这个就是资金分几次能够到位，有没有时间的节点得看一下。如果说您将来就是说面临这个临时征用的时候，他签那个临时征用补偿合同的时候，看不懂的、看不明白的，拿着您这合同给才能给咱们节目组打电话，咱们节目组来帮您看看这个合同，然后让您更安心，让咱们这个补偿款能够结结实实拿到咱们自己手里头，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这个补偿款这那我们都看来了，而且那个涨的是对的。但是我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小村路，
1: 行，
0: 我这小村路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小村路它就占了我的五号了，
1: 对，
0: 这个五号地了，是现在就给我顶这个，就是拿我们村里头啊，就是我这个五号，你比如我房子60亩啊，这个60亩的这个小村路就是这个在占我这个小村路，这就顶我这个60亩地里头了，
1: 行，咱们今天给您解释的很，给您解释的很清楚了。
0: 普遍而言，就是咱们政策上说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文件上说在这个小村路，就是给这个粮食补偿没有这个永久性的，那我都就是问一下这个。
1: 行啊，未来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联系节目组，节目组帮您来了解哈。然后就签合同时候或者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和这个难处，都可以给节目组打电话，我们也非常乐意给您答疑解惑啊。好嘞，
0: 好的，
1: 好嘞，好的，感谢您的信任，刘先生，我们再会。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会。我们来继续的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您好，马女士是吧？
2: 哎，对，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反映好几个问题，就是我们这边不是有那个曾设了一个临时的那个点儿，就是刚开始那个就是建成就是创成了，就把那些小吃摊儿却放在我们门口，说是这个临时的，然后那个牌子上显示的晚上下午5点营业到晚上10点， 但是他们一直不是按照这个牌子执行的，每天晚上营业到凌晨两三点，吵到我们。还有就是这个烧烤味儿，一刮风全从我们家刮回来了。还有就是吵闹，
1: 嗯，
2: 还有随便大小便，离我们家就是个那个小吃摊，离我们家就是个十几米远。那些就是喝了酒的那些人顾客，就来我们这门口就是大小便。还有那些蚕茎子呀，还有那些乱七八糟，全从我们这边就扔过来了。
1: 嗯，
2: 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已经就向各个部门都反映过问题，但是从6月1号到现在8月3号了4号了，一直就没给我们实质性的那个处理这个问题，下达文件让这个小吃摊那个让他们撤，但是一直就没有撤，一直到现在扰民，那个还有那个大小便，每天晚上来吃那个小吃的车辆乱停乱放，我都那个影响到我们的出行。还有就是我们家也有女孩儿，
1: 哎，马
2: 女士，到了8点多，孩子就不能出去玩儿，那些吃饭的就随便就在我们门口就那么。
1: 马女士，我想问一下，您这个问题之前啊，给哪里打过电话？嗯。
2: 给城管还有那个社区，我们都那个啥了，都给他们通知了，但是都没给我。
1: 综合执法大队派人下来了吗？有这个
2: 下来了，每次下来好几次，但是一直就没有给我处理这个问题。
1: 他有这个下达这个整改通知书吗？
2: 有下达了，
1: 有了啊。怎么规定的那个整改通知书上？
2: 那个文书上写的是让他们3天以里就把这以后就把这些，这个点儿让他们撤了。
1: 嗯。
2: 但是一直就没有撤，现在已经就10多天了，还没给我处理了，还这些小吃摊还照样在这儿摆的，那些客人来了还照样这么尿。
1: 12369打过吗？环保热线。
2: 环保没打过，就是一直打的是12345环保热线。
1: 然后12345把它转到这个城管了，就是我们的综合执法大队，是吧？
2: 对对对
1: 啊，然后现在这个问题12369没打过是吧？您是这个哪里的朋友？
2: 我是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的。
1: 就是旗里的是吗？
2: 对，是旗里的
1: 啊。咱们有那个城管的电话没？
2: 有有那个
1: 社区也过来过了是吗？您你说一下。
2: 杨局长的电话是1894770-9138，我们把这些这儿的那个实际问题，就是拉的呀、尿的呀，还有那些不文明的那些事、照片、视频，我都给那些领导都发了。
1: 城管大队的这个综合执法大队的这个领导姓什么？
2: 姓杨。
1: 杨队长是吗？
2: 杨局长，局长，
1: 局长，
2: 就是那个城管局的局长。
1: 嗯。
2: 队长他们就是队长，我们也反映了，但是那个队长一直就是。
1: 整改通知是什么时候下的？
2: 你看看时间是多少下的文件？应该有10天了。
1: 已经下达了10天了，是吧？
2: 每次试了，他们每次下来过来就是领了一大包过来就走一圈，没有给我解决解决实际的问题。
1: 如果是说针对这个，你看现在您还有这个，因为城管这边他已经下达了整改通知了，是吧？或者是这个他有应该是说，如果他这个限期内没有这个变化的情况下，应该是加大他有这个加大处罚力度的权利的。然后另外您还有两条路可以走，就是啥呢？我们刚才说的12369这个环保热线。那么环保热线是啥？针对咱们这个他产生的这个烧烤摊产生这个噪音确实然后扰民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投诉举报的。另外呢，针对这个卫生情况啊，然后他这个他因为他摆摊嘛，他肯定会有这个相关的卫生的问题出现的话呢，咱们针对卫生的问题可以向12315举报咱们市场监管的问题啊。对，这个这是对12315和12369。12369是针对咱们噪声的，12315呢是咱们的这个他针对这个卫生的，因为他这个烧烤摊确实这个影响到了咱们居民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产生了大量的一些这个垃圾现在是没有办法来这个什么的，所以咱们也可以向12315进行这个举报啊，他也可以这个派人过来下来，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下去调查和了解，确实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也是要进行整改的，这个都是这两条路是可以走的啊。
2: 好，
1: 您可以同步做这个问题，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吧，帮您联系一下咱们这个杨局长，然后看一下这个，您告诉我一下，这个是下达整改通知的时间是哪天？
2: 你给他看。
3: 7月26号。
1: 7月26号下达的是吧？他那个上面说了点啥啊？
2: 上面说的让他们那个啥，在

0: 光告知三日期内自行撤离，翻迁那个其他疏导点经营疏导点，未撤离定于处罚。
1: 其他的疏导点提供了，它这个上面没有写其他的疏导点是在哪里，是吗？有，
0: 写了，都有，
1: 都有呢，是吧？对，嗯。 行，那这样的马女士，我们在节目之外帮您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杨局长，看一看他这个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到今天为止已经8天的时间了，是吧？8天的时间啊，为什么还没有这个啥，让看看下一步我们综合执法这边，是不是还能加大一下这个处罚的力度，然后去这个进行监管，然后另外的呢，就是您可以尝试着拨打1236环保热线和1231这个举报咱们这个市场这个监督关于卫生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您的两条路，您咱们同步去做好吧？好，哎，然后其他具体的问题，然后您如果是说环保这边或者是说1235这边有回复的情况下，您可以带着这个回复，如果说没有有效的这个向前推进的话，可以带着这两个电话或者是回复，他在这给您的答复来继续的咨询节目组，好吧？
2: 好，好，谢谢。
3: 哎，好的，我们在节目之外也帮您联系一下咱们这个杨局，好吧？
2: 好好，谢谢。
3: 我们来继续的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2: 是我吗？
3: 哎，谢先生，是吧？
2: 哎，对对。
3: 哎，您好，反映什么问题？
2: 关于办临前证不动产证的事儿。
3: 您详细的说一说啥问题？
2: 哎，咱们从那个2月份就开始办这临前证，这个这个属地这个树龄都到了20多年了。
3: 然后就至于这个核桃的村里核桃都包完了，又上了村干部，又给续的核，续的20多年。现在面临着不数到年龄了吗？20多年，面临该卖数给办证不办证，咱不敢卖呀。然后从村子开始就办这些手续签字认证经，一直到政务大厅那嘎达说有个审核，审核那嘎达过了就可能就。 没啥事儿，就是办证了。再说我同时两块地，那块地我是一起办，那个说没有毛病，没有突歪。
2: 嗯，
3: 啊，就我打算4月份就拿到证，拿到手了证，不动产证。这个说咱们这个树地呢，我一共9亩地，这一片地挨着小核桃边落点的地不愿意长的树，两边全是我们4家一共。 全是树地，我在当中垄啥的都一边长，他不怎么啥年什么时候整的，咱也不知道。这办证说的到不动产了，说你这树地有土掰，一半是草原，一边是树，这证就办不了了，说让我找林草局，找完也找不着人，也推诿呀，这后儿没办法了，说打的1234-5吧，打1234-5了，4月份完这局长见我们了。 他们给回访了，说是4月份给我们办，说什么系统恢复了就办了。这7月份一打电话呢，又知道这啥，又说换届选举吧，又这那，又知道8月7月末8月初。
2: 嗯，
3: 然后我上次又打的什么12316监督这个1234-5这事儿，他们都有按，一打电话他就知道是我。
2: 嗯，
3: 一说这事儿。
2: 那你现在他们都是枝啊，推啊，跟人说拔呀、磨吧，又说我说你具体啥？你这个他当时跟你说的时候，这个他说您刚才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现在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图班上显示一半是草原，一半是林地，是吧？就是说他可能在当年不知道为什么拍摄的时候，就是说航拍的时候，他这个土地性质是发生改变的，对吧？所以看你的这关键题是卡在这儿了，办不这这亩地不给你办，但是后来为啥要说给你办了呢？
3: 是能够去更改，就是说我是可以，他可以那个帮助你，就是说你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帮助你更改改回，把它改回林地吗？因为你现在这个上面是不是已经？
2: 合同啥的确实是林地，确实造的树。
3: 那个就是扎鲁特旗这种现象，他们自己都说多了，说整差了，说允许只5%的误差。然后我听说有关于有政策，就是散调，这个完不能以他为依据。
2: 嗯，
3: 然后意思就是，咱们找他就是我们这事实就是，就是树地，跟我一起办的还有另外一户，我俩一起办，这不有伴儿一起办。那家呢也是，也01年栽的树，也是全是说人那个是27亩地全是草原，这都给弄错了。 啊，意思咱们的一诉求就是你给我更正过来，别耽误我办证啊，为就这个意思。问那个不动产的嘛，不动产说你们俩这办这些材料，反正。

0: 块就有九亩多这个地，一半草原一半林地，现在全是种满的树的是吧？
1: 对
0: 啊，如果您确定的话，现在它不是还那个，你去那个得肯定得先更正啊才能办啊，这是个正常的流程。因为你这个如果说现在图班说是草地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给您办林权证的啊，这不符合规定啊，也不符合政策，所以他现在就是，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要做就是更正他的这个失误啊，因为这个失误嘛，我们或者因为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的原因，你看咱们这边有好多这个问题，就是有那个林地变草地的，这个耕地变荒地的等等，他这些都会有哈，所以呢，咱们得去更正。你现在去跟林草这边或者国土资源这边联系过没？嗯，
1: 哎呦，我始终联系，都有他电话，他们就知，就说。就是都是林草局的，你打12316这个人要回访，他就说是啥，把这些材料啥都整好了，整理好了都送到区政府了，等到那个王找局长，局长让他手下的一个人给说几月份能办，你又把材料都照下来，说别把他俩忘了，到时候能办先给他俩办。他说的和他说的都不一样，我那不就是有错误，不是，那你不你当局里也好，你不给老百姓做事你不处理。
0: 咱们这个是咱们之前的这个是就是现在这九亩多土地，之前是有林权证的是吧？林权证啥时候到期？
1: 没有林权，始终是没办过林权证
0: 啊。
1: 就是有合同。
0: 有合同的明确过的是吧？是你承包的，这是荒、
1: 哎、
0: 之前是荒山荒地不？
1: 就是我这60来岁了，从我记事儿，那就是地过去种稻子了，涝地，就是涝地栽树吧，也不长，不爱长，就是我两边的这人家的提打多就都办那个老林先生都有，就我拖拉的也不卖树，就稀里糊涂就没始终没办，我寻这到年龄到年限了该办了，这不才遇这事儿吗？
0: 啊，那咱自己也是啊，耽误了时间了是吧？啊，
1: 对
0: 啊，
1: 现在办的不叫不动产证吗？过去不叫林权证吗？
0: 啊，现在这个能够确认的是说有承包的合同啊，它不属于村里的集体土地是吧？集体的林地是吗？
1: 他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你所有想办这个事儿，你必须通过村子开的什么。会议记录啊，合同啊，你哪嘎不合格也不好使，完了再到镇政府临工站，再那个像镇长那个工会主席签字，全都合格都完，他们都上实际测量，照相，人那把那个木根，一查树龄，那全都来了，全都办了，就这手续到不动产那儿审核嘛，
0: 对，
1: 完了卡着的呀。
0: 您现在是您是扎鲁特旗哪里的朋友？
1: 我是扎鲁特旗鲁北镇征峰铺村。
0: 鲁北镇的是吗？
1: 我就看立伟你们这个节目挺好，为老百姓这三方通话。
0: 您这个鲁北镇，您之前联系的主要给您负责这个是哪个部门？他主要给您做答复的是哪个部门？您主要对接了哪个部门？
1: 林草局呀、啊。
0: 林草局是吗？
1: 咱们打1、2、3、4、5，他们也是找林草局人给。
0: 是旗林草局还是镇的林草局？
1: 就是那个
0: 麒麟草局。好，您把那个联系电话说一下啊。
1: 哎，那个就说这好一个号呢，不动产那个女那个号我都有。
0: 您先说林草局的吧啊。
1: 林草局的，他让局长让我找他办，叫李海英。
0: 李局长是吗？
1: 他不知道是他是局长手下的，我也不知道叫，那就弄叫吧。
0: 行吧，
1: 我也不具体他哪科的，我也没瞅啊。他招呼去，通了网面，把那个1、2、3、4、5那回访，说满意这那的，说跟我答应跟我办，就是帮我打出来。
0: 您把
1: 那局长人亲自都说了，那他那能不办？7月份就7月份嘛。
0: 您把那个，
1: 要不咱们4月份就能就应该就办完了。
0: 来，那个电话说一下，
1: 130。2041。
0: 2041。
1: 3-1-8。
0: 3-1-8是吧？您是鲁北镇哪个村的？
1: 中村铺村谢永文。
0: 中什么村？
1: 中村子的村。宝字和土字。
0: 中村铺是村是吧？
1: 对。
0: 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您刚才说有两块地，一块林地已经办下来了，没啥问题是吧？就是现在就涉及到就是九亩的
1: 这个。
0: 就
1: 说有图歪了，咱就导致咱办不了证了，卡在那了。
0: 行。您这样的吧，谢先生，这个之前的那个承包合同您是有的对吗？

0: 都有
1: 啊。您这样的，回头那个您是那个关注了立委说是不是在快手上？
0: 啊
1: 啊，您那个找一下申请，可以说一下就这个事儿，然后把你那个承包合同发过来，我们先看一下，然后看一下的话，咱们再帮您了解一下啊。嗯，这现在
0: 找谁能发呀？
1: 啊，你看那个关注申强沈强，因为咱们今天那个没开快手直播，然后您去这个找一下，明天吧，然后咱们直播开播以后，您是每天在线观看的是吧？
0: 对呀、啊嗯，我经常看呀、啊。
1: 对，
0: 您
1: 找一下
0: 姐们还有那个雷蒙帮忙团，
1: 啊、
0: 我都
1: 是的啊。您找一下那个，
0: 我感觉打这个比较方便。
1: 对，您找一下申强沈强，然后把这个材料就说咱们要传过来，然后看一下这个，我们节目组帮您看一下这个材料，看一下咱们这个合同，然后是怎么规定的。然后目前为止，现在之前您这个有的问题，我们帮您看一下的，然后咱们再帮您联系，然后您再参与节目啊。这一两天您可以在那个发过来以后，然后您再参与直接参与节目吧。嗯，
0: 嗯，我意思找那人叫啥？我在那个快那个立委那个
1: 申强沈强，申强沈强，您把这个咱们的那个这个合同私信发给他，加上然后跟啊、在那个
0: 我这岁数大不整不明白。
1: 那您就这样的吧，明天吧，明天您那个拿上合同，然后咱们那个看一下，然后再上线，然后看一下这个合同的事儿，明天咱们然后再来推进这个事儿，好吧？啊。
0: 嗯
1: 啊、哦，行吧，然后我们那个看一下这个情况，了解一下，咱看看有没有必要三方通话。如果是说这个事实比较都清楚，我们看看啥情况不给办，到底是得卡在哪儿了，要啥时候往后推进？因为你刚才说一会儿换届选举了，一会儿反正总归就是有事儿。到现在本来应该四月份办的这个办完的这个证，如果说是不差手续的情况下啊，没啥问题，确实也合情合理合规，应该给咱们办。确实就是拖得有点久，四个月了还没办完，但是看看是不是中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得看一下这个合同。你明天带这个合同继续上线、
0: 哦、
1: 好吧，
0: 我明天拿着合同上线是吧？
1: 对，
0: 直接连麦、
1: 对，
0: 直接打电话是吧？
1: 是，可以打这个电话，还继续打电话参与节目，好吧？
0: 哎，好，行，我、
1: 哎、
0: 那我几点开播呀、
1: 啊、
0: 立伟
1: 啊，咱们是九点啊，九点开播。
0: 今天我九点我就找啊，这咋也找不着立找着立伟那个作品找不着他。
1: 对，今天那个快手没直播啊，因为今天
0: 啊、
1: 不
0: 是我这打电话试试，哎，真打通了
1: 啊，行，明天您参与节目吧。
0: 哎、谢谢，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嘞啊、
0: 嗯，
1: 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会。
0: 我感觉他们就是直推。
1: 啊，这个也不一定，可能是卡在了什么地方啊。咱们明天了解一下，看一下，然后回头我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帮您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先了解一下啥情况，好吧？
0: 对，
1: 哎，好的，行。
0: 好嘞。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谢谢
1: 谢先生啊？
0: 嗯。
1: 哎，感谢您参与，我们再会。嗯。那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我们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2: 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石榴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2: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来关注绿野气象。那么今明两天呢，我区的雨势呢是有所减弱的，以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为主。那今天我区的赤峰市北部以及通劳市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兴安盟的东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后天明天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以及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外出呢注意要提前的关注天气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的外出。那目前啊正值八月份，暑意正浓，我区的西部以及东部多地呢高温呢仍停留在30到35度，局地气温呢甚至是在37度以上。那大家平时一定要多注意补充水分，高温时段啊避免在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做好防暑的准备。那么夏日暑热持续，大风呢也是偶尔相伴的。那目前为止呢在这个明天呢，我区的西部偏西以及偏北地区啊伴有4-5级短时7-8级偏东风。那么现在也正是过敏的高发期，尤其是午后的阵风多发，同时呢高温也是有助于花粉扩散，过敏人群呢也一定要注意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未来两天啊，我区的西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呢仍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呢气温最高可达37度以上，暑气十足，公众也需要避开高温时段，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么中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3到30度，白天的体感还是较为舒适的，大家呢在非降雨时段呢也是非常适宜出行的。明天我区的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以及东部偏西和偏北部分地区多云，伴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

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八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以及中部偏西北、东部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呢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9度；吉宁多云，26度到16度；鄂尔多斯晴，27度到16度；海拉尔晴，30度到17度；包头多云，30度到17度；通辽多云，34度到24度；临河阵雨，32度到20度；乌兰浩特雷阵雨，30度到22度；乌海多云，34度到20度；赤峰小雨，32度到21度；锡林浩特多云，30度到17度；阿佐奇晴，29度到20度。绿野气象呢，就到这里。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将继续的为您服务。
1: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2: 嘿嘿，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3: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1: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4: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1: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5: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6: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有事您说。那么我们此时此刻的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那么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啊，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

那有事儿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呀，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我们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形式帮助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想三方通话的朋友呢，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号码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能够帮您精准快速的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0: 好的，在这一时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来关注我们同朋友们最近咨询的问题。那么通辽市开鲁县的听众啊，向节目组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想说家里呢有一个精神病人，算不算是残疾人，能不能办残疾证哈。那为此呢，我们也是帮助这位朋友咨询了通辽市残联的工作人员，一起呢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精神残疾是残疾的一种，这个得到当地的医疗机构去鉴定，不是说这头能说就能说得明白的。
0: 那么通辽市残联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啊，这位听众呢，应该带着家人啊，到当地的残联指定的医疗定点机构啊进行鉴定，鉴定合格的话呢，就由指定的医疗机构开具残疾鉴定证明，就可以办理残疾证了。那么在领取残疾人那个证后呢，在评定了残疾等级以后呢，我们的残疾人的两项或者是一项补贴呢，也是可以进行相关的申请的。那这位朋友，您要带着这个家人先到我们指定的残联指定的医疗机构去做这个鉴定，鉴定完成以后，我们才看下一步的这个安排。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呢，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是04716630351和6630353。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的王女士向节目组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我爱的给我闺女。
2: 你给女儿申请了是吧？女儿是低保户吗？
1: 是的。
2: 农业户口还是这个城镇户口？
1: 她是农业户口。
2: 有房子吗？
1: 她没有结房。
2: 村里面没有房子也没有地吗？
1: 房那个不是，他找了个对象的话，他们房就租房的了。
2: 那你老两口有房没？
1: 我们老两口也没房，我们那房可多年了，不是不能住了。地多少有点了，房子没有结，他找对象没有结。有点地了，也不多点地。
2: 多少亩地？
1: 还不多有十来亩嘛。然后就他叔叔住的了，他有病了不能住。
2: 叔叔给每年这个地给点钱吧。
1: 一个不够，大不过个多少个家三爷了事了，不够。他一个娃娃，他在那护士租的有房给那个娃娃做饭了。具体我跟你说，就是个南塔房那面那个房租。
2: 玉泉区是吧？
1: 对对哦。
0: 那么王女士说呢，她女儿呢，想帮女儿咨询一下申请廉租房的相关政策。那么女儿呢，是低保户，在清水河的农村没有房产，有十亩地，因为身体呢身患疾病哈，不能种地。目前呢，土地是由女儿的叔叔代为耕种的，每年呢给一些经济作物当做这个租金来进行相互的抵顶。王女士的女儿目前呢是在玉泉区租房住的，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就想问一下她这个情况能不能申请廉租房。为此呢，记者也是帮助这位王女士咨询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
3: 低保户的话不是有那个廉租房吗？但他是清水河的低保户，然后就是不可以申请廉租房。公租房的话应该是可以的，看他工资超不超，工资超不超标。然后就是外地户口，就清水河不是呼市市四区的户口，需要呼市近两年交纳的连续两年的社保。就是他这个低保，我不知道他就是如果在这申请公租房的话算不算重复享受。因为按理说现在就这些低保呀，还有这些住房政策都属于国家的一个那个

0: 子什么政策，他如果异地享受，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冲突，这个我们也不太了解，但是有这个冲突的可能。
1: 对，那像他这个情况是要回他的清水河原籍去申请公租房，还是就可以在咱们玉泉区申请公租房呢？
0: 应该是要回他的原籍申请，
1: 要在清水河申请是吧？
0: 在清水河的话，应该是可以申请廉租房。他在这申请的话，之前有就是别的居民，他是，假如说他就是清水河的低保户吧，然后他又来玉泉区申请了公租房，然后等进了系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也查不到他是不是别的地方的低保户，然后过一段时间人家又要就是回清水河当地申请廉租房，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冲突了，然后我们这个系统又退不了。
2: 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市住玉泉区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答复说，低保户呢目前是可以申请廉租房，但是这位听众的户籍是在清水河县，所以他目前为止不能在玉泉区申请廉租房，要回到清水河当地来进行申请。那么像他这样的情况呢，只要符合条件也可以考虑在玉泉区申请公租房。那申请公租房的条件就是我们工资或者是个人的收入不超过低保标准的7倍，不是呼和浩特市四区的户口呢，需要在呼和浩特市至少连续缴纳2年社保。那工作人员也提醒说啊，如果这位朋友的条件既符合在清水河县申请廉租房，也符合在玉泉区申请公租房，那么就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一个来进行申请，避免重复申请呢导致信息不能通过而申请失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呢通过这个王女士的这个问题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申请廉租房或者是公租房的流程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玉泉区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答。
0: 申请流程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申请标准是不一样的。廉租房的话，它必须是市四区的城镇低保户才可以申请廉租房。然后公租房的话，就是只要工资不超标，然后有外地户口的话有社保，然后本地的话在本地无房，然后农业户口的话无房无宅基地。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大致是这些。
1: 那咱们这个工资标准大概是什么样了？
0: 低保的7倍。
1: 低保的7倍，对吧？
0: 对。
1: 那咱们首先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申请这个公租房或者廉租房的话，都需要向这个所在这个街道办事处先申请，递交申请呢？
0: 先去社区，先去社区申请，然后交完材料之后，社区是一级审核，然后社区会报到办事处，办事处是二级审核，然后再报到我们这，我们这是三级审核。
1: 咱们就是玉泉区的保障住房保障办是第三级审核。那如果这三级审核都通过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意味着申请成功了呢？
0: 这只是进系统了，只是申请成功了，具体摇房还得看每年什么时候有那个摇号。申请上比如说是今年申请成功的2020。
2: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廉租房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啊，我们廉租房和公租房呢申请的流程它基本是一致的，首先要向所在的社区递交申请书和相关的材料来进行初审，那么再由街道办事处进行审核，最后由我们区一级的住房保障中心进行三级的审核，通过以后呢进入分配系统等待匹配房屋，那么在申请成功的第二年呢就可以享受住房补贴。廉租房的申请条件是我们呼和浩特市四区的城镇低保户可以进行申请，公租房的申请条件呢是工资收入不超过低保标准的7倍，外地户口呢也需要有社保，并且呢连续缴纳2年社保，呼和浩特市的城镇户口呢需要名下没有房产，农业户口需要名下无房产无宅基地，也是可以进行申请的。
3: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4: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3: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的热线，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会通过三方通话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需要提前将这部电话准备在手边，那么这部电话呢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够更精准有效的帮助大家呢来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那么快手直播间的粉丝呢，也咨询节目组说，他的户籍是在乌兰察布市，现在呢长期在呼和浩特市的新城区居住，就想咨询一下能否在呼和浩特市申请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险补助。为此呢，记者帮助他咨询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1: 保险交在哪儿？
2: 如果是在呼和浩特参保就可以申请，是吧？
1: 嗯。
2: 啊，如果是说在除呼和浩特以外的地方就不行，是吧？
1: 不能。
2: 不能是吧？
1: 呼和浩特是首参的，它就是，现在规划的只是呼市嘛，后来属于试点的。
2: 那是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城乡和这个城镇职工这个都可以申请，是吗？
1: 对，是呢。
2: 啊，它的这个申请流程是什么呢？
1: 申请流程，
2: 嗯，
1: 这个失能人。完后呢，他得失去能力6个月以上。完后呢，他这种属于符合条件了以后，完后来带上他的身份证明，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户口，有残疾证的带残疾证，
2: 对，
1: 然后病历诊断书原件，
2: 然
1: 后过来填写那个失能表。
2: 去哪填写咱们的这个失能表呢？
1: 这个去那个新，它分区呢，
2: 就是
1: 四个地方，
2: 属地的这个医保局是吗？
1: 对，属于他现在这个失能人在哪个片区就去哪个片区，现在按片区划分的呢。
2: 啊，如果是在这个新城区的话，就到咱们新城区医保局。
1: 是呢，他不跟那个咱们一般的，有可能是他那个参保的地方是在回民区，但人现在一直在新城区长期居住的，有的这种老人是在儿女家住的，是长期在这个新城区的话，就是可以来新城区往后申请。
2: 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跨区参保的，是吧？
0: 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也回复说啊，如果不是呼和浩特市的本地户口，医保的首次参保地在呼和浩特的，就可以到辖区内的医保局进行申请。但是如果没有在呼和浩特市缴纳过医疗保险，就不能申请长期护理保险。那么我们的失能人员首先要满足失能6个月以上的条件，那么大家就可以带上这个身份证、户口本、残疾证、病历诊断书原件，到辖区内的医保局填写失能人员的申请表，办理长期护理保险补助。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两部热线电话，您此时此刻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那么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办理离职的时候年休，如果年休假没有休完怎么办哈？那么如果是说我们的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是享有带薪年休假的，那么我们的职工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满十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那么国家法定的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那如果是说我们离职时年休假没有休完的话呢，根据我们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2条来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时呢，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那当然，用人单位当年已经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就不再扣回了。那年休假，很多朋友说能不能跨着年休哈？那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第5条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的年休假。年休假呢，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定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进行安排。当然了，我们单位确实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我们对应的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呢，应当他按照他的这个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还有呢，我们一并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关于这个年休假的问题啊，我们的这个假期的问题。当年休了婚假产假的，还能不能再休年休假啊？那么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那同时呢，职工年休假假期期间的工资该如何发放，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单位呢，应当在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呢，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这个广告和自宣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那我们的节目热线再来给大家重复一遍，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0: 学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记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哇，我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8: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6: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9: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6: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6: 这一碗面呐，真香。
8: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10: 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1: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3: 对对呀，
1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1: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0: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5: 从小就听人们讲，张家唱到黄山上，
16: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 绿化荒山。
17: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6: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6: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7: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7: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18: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8: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8: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6: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继续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事您说啊，也非常愿意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来排忧解难，更愿意啊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啊，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方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呀，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精准地帮您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0: 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的问题。那么呼和浩特的这个杜先生向节目组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
1: 现在就是64了，我总共是交了18年零3个月。
2: 是职工保险是吧？
1: 对，办的话是在单位打工的交的，一说单位的他就些每月去交麻烦了。给我们家的工资里头交，我们呢去交是，去交的每年去交一次。
2: 嗯，
1: 哎，总共是交了18年零3个月。
2: 嗯，
1: 我现在的想法是不是这个，退休之后这个，
2: 你已经现在退休了吧，是吧？
1: 对，
2: 开始领那个退休金了，对吧？
1: 对。
2: 啊，
1: 我的想法就是考虑是不是这个。厂当职工还是领把9年领的这个退休费一样不一样？
0: 嗯，那么今年64岁的杜先生他说之前退休前是缴纳过18年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单位呢每个月将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直接打入到这个工资卡当中，那么由自己呢来自行的缴纳养老保险，退休以后是按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呢来退休的，就想问一下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和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退休后的待遇是否一样？为此呢，记者呢帮助我们的杜先生咨询了我们呼和浩特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
3: 要，他不会因为说是单位交就算法不一样，个人交是另一种算法。他不同的是单位交，然后单位替你承担一大部分，你自己扣很少一部分。现在单位要是把这个就是说他扣的这个钱补给你，其实是一样的，就退休待遇是没有任何区别，就是灵活就业和职工的退休待遇是一种算法。
2: 嗯，对，
3: 因为那个有差别啊，
2: 总额交的都是一样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他只是看你退休是就是工龄多长，个人账户多少，决定你工资的多少，跟单位交和个人交没关系。
2: 哎，好嘞，行，谢谢您
3: 啊，
2: 哎，好嘞，行，再见，
0: 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也答复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其实和灵活就业人员保险呢，退休后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不会是因为单位缴纳还是个人缴纳而产生不同的待遇。但是因为这两种情况呢，对于退休以后的工资待遇的算法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大家很多朋友说，那我们交灵活就业的和我们这个按企业职工退休的时候，那工资上面在同一年退休的情况下，那确实不一样哈。那这个情况其实它不是说我们这个它的待遇是有差别的，是没有的，退休的这个算法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的退休工资多少其实是取决于我们的工龄和退休时个人账户资金的多少，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你退休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当地的社会的平均工资，就是我们所说的社平工资是多少，来决定你当年退休的这个工资的这个多少啊。大家很多人看，我们都是一年退休的，工龄也差不多，怎么我们的这个退休待遇就出现了这个差距不一样呢？即便是相同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是同样是这个在这个企业当中按退休职工企业职工来退休的情况下，他的待遇退休待遇在两个人的基本条件情况下还是有这些一些细微的差别的，他的算法是一样的，但是他很多给付的标准呢是不太统一的，包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的工龄、退休时的个人账户的资金、你缴纳的这个档位档次的多少，还有包括我们的社平工资等等，都会决定我们退休时的这个工资的这个待遇的多少而是这样来决定的。那么我们这个社保的这个原则也是这个长缴长得、多缴多得的这样一个原则。
4: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5: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4: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4716630351、663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兰察布市柴油中旗白先生打电话之前向节目组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我是那个乌兰察布那个柴油中旗的人，就我父亲不是他有个低保，然后就我们乡里面那个名负责名证那个突然就打电话说是你那个户下开了那个炒股的账号了。你给发过来一个那个信息，跟你说要是听了，我说那还没开过，咋就能开过了？没有。然后我去那个证券公司查了，他走了好几个证券公司都没查见，就没有。
2: 咱们那个民政助理也没说，就停发说查到咱们就有这个股票账户是哪个股票公司的，就或者是哪个什么证券公司也没查到，是吗？
1: 对，他也查不到。他也查不，对，他就说是有，他给我看了给发的那个说是在那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的户，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的户，那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开的户。
0: 那么我们这个白先生反映的问题说啊，之前这个乡镇的民政助理啊通知说呢，父亲的这个低保金要停发了，那原因是因为大数据监测到白先生的父亲名下开通了股票账户。那么根据白先生反映呢，他父亲名下其实并没有开通这个股票账户，那他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为此呢，记者也是帮助他咨询了乌兰察布市柴油中旗民政局低保中心的杨主任，一起来关注一下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解决和处理。
3: 这都是我们从自治区给的预警发下来的，他的股票这就不要想看看他是多少家，如果他说没有家，我们也可多这种合适了，没有家他傍上就不常说我们没玩过股，但是可能有些他儿女们开的给开通了。
2: 但是这个听众父亲那个他打来电话了，就说我们名下是没有的，而且他也是他自己还去查了呢，像这个上海呀、深圳呀这些的就是这个就是开户行啥的这些，他也去查过一些股票这个信息，确实是没有。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咱们那个低保这边的话，如果给人家返回去说你可能有这个股票账户，是不是应该咱们这边帮他提供一些这个信息呢？
3: 不，这让你自己核实，你这个我们在这儿他哪个校吧，叫他去哪个校今天通知他，他那都给他有预警，是显示是哪炒股都有明细了。都有，你说那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炒股都有了，看他多少钱，他们说多少钱
2: 没说啊。
3: 那你让他核实一下，如果是负一毛那个你完了，就这个可以写个情况说明傍上意思就是没有开通，写个证明拿过来也就行。
2: 就是那拿到哪儿，就拿到咱们低保，
3: 拿到到底他是哪个小庄的，必须是小、现在我们去现在那找到底，我们这儿只有上海区没有见那个给人家受理。
2: 对，就是去乡镇一级的这个民政所，
3: 对是吧，主要看他金额多少钱，他要说金额大的那肯定他是炒的。
2: 对，有问题，
3: 所以有受伤了，这就我们也发现了是有个负一毛好像这种的可能是当地他那个办卡时候就好像是这个有可多人发现，就是办卡办那个这个卡时候，这个
2: 银行的关联业务是不是，
3: 银行关联业务就给你点了，点了这个项了。
2: 对，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3: 对，就看到金额多少了，要是负一毛，那这个写个情况说明就没事了。
2: 对，就可以，就是这个低保是可以照常正常发放的，是吧？
3: 对，你这个东西一般不可能，为啥别人没有他有，肯定是这个有这个信息，这不是说这是都自治区给我们比对下来的预警，不是说我们当地比的。
0: 我们柴油乌兰察布市柴油中旗民政局低保中心的杨主任呢答复说，这种情况其实呢要先到乡镇一级的民政所呢去找到我们的民政助理，看一下信息反馈单当中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如果是本人或者是子女开通过股票账户有炒股的行为，而且金额比较大的，确实 系统比对当中呢，会停发我们的低保金。但这个杨主任也说，现在有可能就是我们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呢，同步关联了这个开通股票账户，但账户里的金额是负数的。那像这种情况呢，就要只需要写一份证明，然后审核通过以后呢，还是可以继续领取低保金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可能一些老年人到银行办理这个开户啊，或者是办理这个业务的时候，会关联一些业务。我们呢，如果是说不太明白的情况下，最好是带着我们的子女一同前往，这个由工作人员给咱们做详细的介绍。像这个，如果是尤其是我们领取低保金啊、无保金的这些困难群体呢，在这个领取钱的时候啊，或者是开通这个行为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认真的去查问清楚，不要稀里糊涂的就开了一堆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信息，那么关联的业务也开通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很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困难补助呢就会被停发。

0: 们的来继续的关注一下朋友们最近呢咨询的问题，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啊、法律法规需要咨询的，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记录。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也会抽出来时间给大家呢来进行集中的答复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啊来咨询我们的这个节目，那大家可以来打热线04716630351663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想问一下如何查询个人技能证书的信息。那想必这位朋友呢是之前参加过个人技能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啊。那么个人用户呢可以实名注册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证书查询系统，就是呢可以随时的来查询该网站的归集的个人名下所有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信息，也不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和这个证书编号，只需要我们个人用户呢来实名的注册。我们这个网站呢叫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证书查询系统，注册这样一个系统呢就可以只要你是实名认证的，在你这个认证的过程当中呢登记的过程当中提供我们的相关的身份信息，那么就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查询你名下所有的职业技能证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和情况。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呢共同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信息。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全民参与共治，全力推进肝炎消除行动。病毒性肝炎是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传染病，我国明确对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的目标，持续推进肝炎防治工作。其中乙肝是我国患病基数最大、疾病负担最重的肝炎类型，大量隐形感染者未被发现，未接受规范管理。当前肝炎防控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治的模式，打破固有防疫误区尤为关键。除了常规疫苗接种，餐饮从业者、经常外出就餐的年轻人是肝炎防控的重点人群，未来将持续推进重点人群疫苗普及、成人疫苗补种和基层健康随访工作，同时倡导居民主动参与肝炎筛查，科学树立防疫意识，配合多方管控工作，全民携手消除肝炎传播风险，守护肝脏健康。
0: 那么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呢就为大家先服务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我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的情况吧。未来三天呢，我区的西部和东部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及以上，西部及东南部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暑气十足。所以呢，大家呢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中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白天呢体感较为舒适，非降雨时段适宜出行。今天呢，我区的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和偏东南部分地区，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中部和东部、兴安盟东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南部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明天呢，我区的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分地区、东部偏西和偏北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4-5级短时7-8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来自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的最新市场监测数据显示，最近这一周，呼和浩特市蔬菜、猪肉、牛肉、鸡肉以及水产品零售价格小幅上行，鸡蛋零售价格有所回落，粮油等各类副食品价格整体保持平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价格情况。
1: 来自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的最新市场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呼和浩特我市蔬菜、猪肉、牛肉、鸡肉以及水产品零售价格小幅上行，鸡蛋零售价格有所回落，粮油等各类副食品价格整体保持平稳。首先来看蔬菜价格情况，本周监测的15种常见蔬菜整体平均零售价为每斤2.80元，较上周每斤上涨0.02元，整体涨幅0.72%。具体来看，15种蔬菜当中有7个品种价格小幅上涨，7个品种价格略有回落，还有1个品种价格和上周保持持平，蔬菜整体价格运行平稳，小幅波动。接下来关注肉禽蛋市场价格，本周猪肉、精瘦肉、牛肉、鸡肉零售价格小幅上涨，猪肉、精瘦肉均价每斤13.34元，较上周上涨0.23%，牛肉均价每斤38.23元，小幅上涨0.08%，鸡肉均价每斤11.65元，上涨0.26%，鸡蛋价格有所回落，本周鸡蛋零售均价每斤5.64元，较上周下降2.76%。除此之外，猪肉肋条肉、去骨羊肉、带骨羊肉价格稳定，和上周持平，均价分别为肋条肉每斤10.12元，去骨羊肉每斤39.97元，带骨羊肉每斤30.28元。再来看看水产品价格，本周淡水鱼价格微涨，草鱼零售均价每斤11.99元，较上周上涨0.67%，鲤鱼均价每斤9.87元，上涨0.61%。带鱼市场价格保持稳定，本周均价每斤19.49元，与上周持平。粮油副食方面，整体价格稳中有平，没有明显波动。桶装食用油价格稳定，5升装大豆油均价每桶56.98元，5升装花生油均价每桶152.23元，价格与上周一致。粮食价格同样平稳运行，精米均价每斤2.96元，特意粉每斤2.06元，富强粉每斤2.32元，全部保持上周价位不变。最后我们来看生猪和鸡蛋的出厂收购价格，根据价格监测数据，本周我市生猪出厂价格小幅上涨，鸡蛋出厂价格有所下降。生猪出厂价格本周均价为613.33元每50公斤，折合每斤6.13元，环比上涨2.22%，同比下降19.30%，当前猪粮比为5.29:1。鸡蛋出厂价格本周均价486.67元每50公斤，折合每斤4.87元，环比下降3.95%，同比上涨39.05%。整体来看，我市本周农牧副食产品价格涨跌互现，整体运行平稳，民生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秩序稳定。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作。

0: 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1: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举办向日葵果蔬产业推介系列活动，约315名专家、企业客商参会。活动包含产业基地观摩、文艺展演、产业推介会、分厂经贸洽谈等环节，集中展示葵花育种、精深加工及特色果蔬发展成果，搭建招商对接、产销交流平台，持续擦亮中国向日葵产业第一线金字招牌。近日，为期3天的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首日参观人数突破20000人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发来的报道。
2: 本届博览会以发展智慧农牧业、提高心智生产力为核心主题，精准贴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科学设置了农资、节水灌溉设备、智慧农业技术设备、农业机械、高标准农田建设物资5大展区，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共计设置标准及特色展位700余个，成功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0余家优质农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山东南阳宏基内蒙古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平：
3: 今天第一次参展，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大约有100多家合作经销商跟我们洽谈合作。
2: 展会现场，来自蒙东各盟市及周边省市的采购商、种植大户、合作社及农牧民20000多人进场观展选品。展会同步开展惠农补贴政策宣讲、技术指导等便民服务，切实帮助农牧民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种养效率。内蒙古农博会及蒙东农机展组委会新闻发言人王亚明：
4: 所有来现场购买农用物资和农业机械的广大农牧民，除了享受国家这个正规的农用补贴以外，消费达到10000元以上，可以凭这个购物发票和相关资质去组委会接待处领取500到1000元的现金奖励。
1: 以数字赋能生产、以绿色重塑链条，2大引擎同时发力，让内蒙古乳业在全球坐标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坐标。请听智绿共生打造全球乳业可持续内蒙古样板，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5: 在呼和浩特市伊利金海生产车间，传感器实时采集生产线的数据，智能机器人完成物料搬运与包装，关键设备数控率达到100%。这得益于伊利搭建起的中国乳业首个全产业链数字化碳管理运营平台。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6: 在积极地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优化牧场的管理，提升奶牛的单产和奶牛的健康水平。
5: 蒙牛集团则构建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数字闭环，智慧牧场里智能项圈、自动侍卫设备实时监测奶牛健康，消费端推行一包一码，产品信息全程可追溯。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7: 智慧牧场有奶牛大数据精准管理，我们的灯塔工厂有算法驱动的智能流程，全链路数字化溯源系统，让每一滴牛奶都能有迹可循。
5: 如果说数字化是大脑，绿色低碳就是血液，渗透进产业链的每一个细胞。截至目前，伊利集团已建成了45座国家级绿色工厂、5座零碳工厂，零碳联盟成员达到179家。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6: 我们是行业内第一家完成碳排查的企业，并率先承诺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引领行业低碳的转型。
5: 蒙牛集团则在乌兰布和沙漠书写了绿色逆袭，历时17年生态修复，将220平方公里的沙漠变成绿洲，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沙漠有机牧场。内蒙古的乳品产业正在将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数字化让绿色可量化，生态修复、零碳工厂、沙漠有机等场景倒逼数字化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了正向循环。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寒：
8: 构建起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
0: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 朋友们，有不少的种植户朋友啊，都在发愁自家地里的白粉虱年年打年年有，抗性越来越大，怎么打都打不干净。白粉虱啊，咱们老百姓也叫小白蛾子，属于粉虱科害虫，是世界性的农业害虫。咱们种菜的父老乡亲们都清楚，茄子、辣椒、黄瓜、番茄这些常种的蔬菜是白粉虱最爱危害的品种。现如今啊，白粉虱已经成为大棚温室还有露天蔬菜的主要虫害，危害一年比一年严重，防治难度呢也很大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白粉虱的危害规律、难治的原因以及针对性的高效防治的办法。
9: 白粉虱，咱们老百姓也叫小白蛾子，属于粉虱科害虫，是世界性的农业害虫，在上世纪70年代传入咱们国内，它的危害范围特别广，蔬菜、果树、药材、牧草、烟草等上百种作物它都能祸害。一般情况下，白粉虱会造成农作物减产10%-30%，危害严重的地块减产幅度能达到70%以上。咱们种菜的农户都清楚，茄子、辣椒、黄瓜、番茄这些常种蔬菜是白粉虱最爱危害的品种。现如今，白粉虱已经成为大棚、温室还有露天蔬菜的主要虫害，危害一年比一年重，防治难度越来越大，直接影响蔬菜的产量和品质。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白粉虱的危害特点和发生规律。白粉虱成虫最适宜活动的温度是22-30摄氏度，繁殖的适宜温度在18-21摄氏度。它有三个明显特点：趋嫩、趋黄、趋光。不管是成虫还是弱虫，都喜欢扎堆趴在作物叶片背面，用刺吸式口器吸食叶片里的汁液。受害的叶片会慢慢褪绿、发黄、发蔫，情况严重的，整株作物都会枯死。不仅如此，白粉虱还会分泌大量蜜液，附着在叶面和果实表面，特别容易诱发霉污病。同时，它还是很多作物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虫害不治，病害也会跟着大爆发。最近这些年，温室大棚和陆地蔬菜衔接种植，轮番耕作，让白粉虱一年四季都有食物来源，有繁殖空间，实现周年危害。在咱们北方的温室里，白粉虱一年能繁殖10多代，世代层层叠加，很难彻底除根。一年当中，白粉虱有两个高发关键期，第一个是春季温室插口，集中在4月中旬到5月下旬，第二个是秋季，不管是温室、冷棚还是陆地，都会大面积爆发，时间在7月底到9月下旬，温室里的虫害能一直持续到11月底。很多农户疑惑，为啥现在的白粉虱越来越难治，抗性这么大？主要有6个核心原因。第一，繁殖场所太多，如今大棚、温室、露天蔬菜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一年四季都有合适的作物供白粉虱取食繁殖，虫源源源不断，没法彻底断根。第二，繁殖速度极快，北方温室一年繁殖10多代，温度越高繁殖周期越短，18摄氏度的时候31天左右完成一代，24摄氏度24天左右一代，27摄氏度22天左右就能繁育一代。24摄氏度的适宜环境下，虫卵7天孵化，一龄若虫5天，二龄若虫2天，三龄若虫3天，为蛹8天。棚室平均温度19摄氏度时，30天左右就能完成一代繁殖。最关键的是，一只雌性白粉虱一次能产卵3000-4000粒，一代繁殖之后，种群数量能翻140-150倍，繁殖速度呈指数增长，这也是虫害爆发快、打不干净的核心原因。第三，寄主作物种类多，白粉虱能危害200多种植物。瓜类的黄瓜、西葫芦、甜瓜、茄科的茄子、番茄、辣椒、十字花科的白菜、萝卜，还有豆角、莴苣、马铃薯等等，几乎咱们田间常见的蔬菜它都能危害。 第四，四种虫态分层分布，用药很难全覆盖。白粉虱成虫会短距离飞行，身体带有蜡质层，专门在植株最上部的嫩叶背面产卵。随着作物生长，虫体不断向上转移，在植株上形成了非常规律的分层分布。最顶端的嫩叶大多是成虫核心产的淡黄色虫卵，往下一层多是黑色成熟虫卵，再往下是低龄若虫，接着是中老龄若虫，最底部的老叶片基本都是虫蛹。成虫、虫卵、若虫、虫蛹四种形态同时存在。普通药剂大多只能打死成虫，杀不死虫卵、若虫和虫蛹。药效还没持续多久，新的虫子就孵化出来，用药速度根本赶不上繁殖速度。第五，农户防治意识不足，普遍种植轻防。很多农户不重视前期预防，蔬菜定植之后不及时封堵棚室缝隙，不更换破损的防虫网，等到地里肉眼看见白粉虱了才想着防治，这时候虫害已经大规模滋生，防治难度大幅增加。第六，药剂选用单一，搭配不合理。咱们农户常用的比虫林、定虫米、西定虫胺、比牙酮、塞虫芹这些药剂主要针对的是成虫，打完药之后成虫会大量死亡，但对虫卵、若虫、虫蛹基本没有效果。残留的虫卵很快孵化，新的成虫继续产卵，反反复复，虫害永远治不彻底。了解完原因，咱们重点说实操性强、能有效破解抗性的综合防治对策，农户朋友们可以直接照着用。第一，合理轮作倒茶，棚室秋冬茶还有棚室周边的露天地块，大家可以选择白粉虱不爱吃的作物，比如韭菜、芹菜、茼蒿、菠菜、油菜、蒜苗，既能避免自身地块遭受虫害，也能阻挡周边虫源向棚室蔓延。第二，彻底根除田间虫源，播种定植之前要把上一茬的残株、枯叶、杂草全部清理出地块，集中深埋或者烧毁。作物生长期及时整枝打叉，摘除黄叶、病叶、虫叶，带出棚外处理，减少虫源基数。夏季修棚期可以采用高温闷棚的方式，能有效杀灭棚内残留的白粉虱各个虫态。播种之前可用烟熏剂闭棚熏蒸灭虫，选用敌敌畏乳油搭配硫磺粉、木屑点燃熏棚。作物生长期可用牙石一遍镜搭配木屑烟熏，闭棚8到10个小时之后再通风放风。同时温室、大棚的放风口一定要安装40到60目的防虫网，破损缝隙及时修补，阻挡外部虫源迁入棚内。第三，物理诱杀，驱避虫害。白粉虱有强烈的驱蝗性，虫害初期大家可以在棚内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成虫，压低虫口数量。冬春季节还可以在棚内铺设张挂反光幕，既能驱赶白粉虱，减少虫害滋生，还能增加田间光照，助力作物生长。第四，绿色生物防治。棚内平均每株作物有 0.5 到1头白粉虱成虫时，就可以释放利牙小蜂。每株作物放3到5头，每隔10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3到4次，控虫效果特别稳定。也可以释放草蛉治虫，一只草蛉一生能捕食170多头白粉虱幼虫。有条件的地块还可以选用粉虱壳孢菌开展生物防治，绿色安全，无残留。第五，科学搭配药剂破解虫害抗性。防治白粉虱一定要抓住初期关键期，每株作物发现2到3头成虫点片发生的时候立刻用药。喷药时间优选清晨，早上露水没干的时候，白粉虱翅膀潮湿飞不动，药液能充分附着虫体。下午翅膀干燥，虫子活跃飞行，喷药效果会大打折扣。用药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搭配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把比虫林、定虫米这类烟碱类药剂和比牙酮、氟定虫酰胺搭配使用。第二，成虫、若虫、虫卵统防统治。治成虫的药剂一定要搭配螺虫移植、比丙醚这类杀卵、杀若虫的药剂，一次性杀灭多种虫态，避免反复爆发。针对白粉虱高抗性地块，大家可以搭配矿物油使用，对高抗性白粉虱有着非常不错的防治效果。总的来说，白粉虱难治，核心就是繁殖快、虫太杂、用药单一。只要咱们做好前期预防、物理防控、生物防治，再科学搭配药剂，统防统治，就能轻松破解白粉虱抗性问题，守护咱们的蔬菜稳产增收。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学习了农技小知识，希望可以帮到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来自于布仁巴雅尔演唱的《天边》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快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盛夏时节，高温天气催熟各地特色时令鲜果，也迎来了果蔬抢收、集中上市的关键增收期。在相隔千里的四川、广东两地，两位种植能手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抢抓夏季果蔬市场的机遇，靠特色水果产业闯出了致富的新路子。两个人因地制宜，各出妙招，在炎炎夏日里抢时间、抓收成，让夏日鲜果变成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收财富。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倾听。
2: 漫山的野果随便摘，他为啥还要搞人工种植？
3: 那个时候就想卖不掉，你缝的搞啥子呢？卖不掉你就把这个吃，吃不完整整不掉，哦，你就没得卖出。
2: 曾经白送的野果，如今一斤卖到35元。
4: 基本上每一位游客都能带个30-40个回家。
2: 曾经3元一斤没人要，他引进新品种，定价10元一斤，还抢着买。
5: 一天都多的时候就30多款、40款都在，多数是人家大款大款收起走到深圳卖呀。
2: 一个把野果变成抢手货，一个把鲜果卖出高身价。盛夏高温里，别人怕果子变质，他们却能抢收财富。看两个种植高手如何从夏天的高温里抢出不一样的财富。盛夏是水果集中成熟的季节，也是他们保鲜难度最大的时候。在四川冕宁，刺梨过熟就落，摘下来2天就坏。在广东乐昌，无花果晒烫就裂，采下来几小时就黑。如何能让他们在夏日的高温卖出好价钱？两个相隔千里的人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四川省冕宁县山里的刺梨成熟了。为了抢在刺梨掉落前完成采摘，马江红一直在催促工人们加快速度。
6: 赶快，赶快起来，快，就等你了。赶快点，哈，跑快。今天很着急，因为今天咱们要计划要采10冬果。要把10冬果今天下午就要采到工厂里面去，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迫，因为在今天下午采过去了，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加工，明天在中午之前就要必须把它处理完。
7: 着急的很，这刺梨掉完了，着急，你看每个人再快一点。
2: 刺梨浑身长满小刺，要想摘得快，还需要一样东西的帮助。
6: 在大规模采摘的时候，都要给他们准备那个，要准备手套，有一层那个胶吧，然后它就是你采摘的时候，它就不会扎到您的手，所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戴了手套来摘的。
2: 有了手套的保护，摘起刺梨来就方便多了。可是仅靠手套还不够，采摘的人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6: 晃得太多的话，它周边的刺会扎到你其他地方的。你这样稍快一点吧，反正就是来一个稳准，很稍微有一点角度的时候能够避开旁边的刺。你像这个果子基本上都是十成熟的，这个地来就比较的脆了。
2: 刺梨长到70成熟后就可以采摘，可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从70成熟到完全成熟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
6: 它10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地就比较松了，然后就你一采摘的时候它就会往下掉，是这样的。
8: 这掉的果子还不少。
6: 太多了，你看一下这里边好多哟。这些就全都不能要了，像这个这些都不能要了，这个你看一下。
9: 这些有很
6: 坏了，坏了就不能要了，丢了。这个就是坏的，这。像这样的咱们就要了，就比较好的。
9: 这种。
6: 啊，这种就比较好的。
9: 也是刚刚掉的。
6: 对对，刚刚掉的。
9: 还是很硬的。
6: 这个地方是新鲜的。
2: 完全成熟的刺梨果特别容易掉落，如果不能及时捡起来，很快就会烂掉。每年因为采摘不及时掉落的烂果有60多吨，将近20万元。为了抢收，马江红邀请了40多个附近的村民一起上山。
6: 把它再往上挖一点大姐哈，把它空空头把它堆好，堆好哈，堆好。
2: 下午5点，把当天采摘的刺梨果过完秤，大家就知道今天能挣多少钱了。
7: 500多斤吧，
9: 500多斤，有多少收入呀？
7: 300多块钱吧。
2: 每采一斤刺梨果，村民们的工钱是7角钱。到了采摘季的最后几天，每个人都特别忙碌。
6: 肯定要抢这个时间了，因为今天晚上必须要把这个10吨货全采起来，咱们今天晚上就要开始扎工。
2: 除了自己的1000亩刺梨种植基地，马江红还带动了周边200多农户，种植了3000多亩刺梨，生产的刺梨也全靠他销售出去，年销售达到20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刺梨还是当地的一种不值钱的野果子，没人把它当回事儿。
10: 当地到处都是，当时都是刺梨，你不管老人小孩，他都可以随手一颗，随手就摘掉了。
3: 那个时候就想卖不掉，你缝着搞啥子嘞？卖不掉你就把摘到吃，吃不完整整不掉，你就不得卖出。
2: 而马江红却把这种不值钱的野果子变成了挣钱的金果子。那么他在刺梨上找到了怎样的赚钱巧招呢？刺梨是一种外形独特、营养密度很高的野生水果，广泛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山坡地上。每到夏天，野生刺梨就成为当地人最喜欢的应季水果。
11: 本地人都是拿着这样就可以吃，这样就可以吃。
9: 哇，不怕扎嘴吗？这个
11: 不扎嘴，它这个刺是软的，我们都喜欢这样吃，拿着就吃，还可以泡水吃，还可以把它晒干。我买这么多回去就要晒干。
12: 不要这里面的籽吗？
9: 不要籽儿
12: 啊。对，然后这样，这个辣椒面。哇，这是很美味的，这样子，巴适巴适。

0: 头一次。
1: 除了生吃，刺梨炒牛肉、凉拌刺梨也是当地饭店里夏季的特色菜肴。刺梨营养价值高，但往往放两天就坏。新鲜的刺梨一般只会出现在当地的市场里，卖不出高价。可要想把刺梨卖出大山，卖出更高的价钱，如何保鲜就成了一个大难题。这让马江红看到了商机，他投资50000元购买了烘干设备，想把刺梨加工成果干，这样就能把保质期延长到1年。他花钱从村民那里收购新鲜刺梨进行加工，可没想到短短一个月他就赔了40多万元。
2: 籽儿很多，然后肉很薄，然后大小不均匀，颜色不统一，出来的产品的品质也特别的差。
1: 野生刺梨大小不一，有的果子特别小，这种小果子加工成果干后品相很差，收上来的刺梨只有一小部分符合标准的能加工成果干，剩余的大部分刺梨都只能被当作废料。
2: 觉得自己这个做事情也没有深思熟虑，没有判断准确，就是以前那个经验也比较差吧，人也比较年轻，觉得哦这个事情能干干吧，就是执行力很强，但是就是前后思索的时候，这个就是经验上就比较差了，是这样的。
1: 这一次刺梨加工失败，几乎赔光了全部积蓄。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要收手不干的时候，马江红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人工种植刺梨。这个想法让所有人都觉得意外。
3: 这刺梨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多，买山遍野都是，到处都是。你说把它拿出去卖成钱，肯定大家都不会挣到钱的。当地的来吃这田间地头啊，那河边啊，那也都能摘到。你说这个肯定没有市场，当时是这样觉得。
1: 村民们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可马江红却一头扎进了大山里。他要找一种特殊的刺梨，这种刺梨是一种特殊的野生品种，不但比普通刺梨大，而且大小均匀，肉厚籽少，非常适合制作刺梨果干。唯一的问题就是数量稀少。马江红找遍了冕宁周边的山林，最终只找到400多棵大果型的刺梨树。他用剪下来的枝条繁育，培育出了30000多棵刺梨树苗，种了200多亩刺梨树，产量达到300多吨。他把刺梨鲜果全部加工成果干，主打冕宁的旅游市场。35元一斤的价格，让刺梨果干的年销售额达到300万元。
4: 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
5: 金果子，
4: 不是，我回家的时候我还要给家人带一些回去。
5: 刺梨果干也很好，我们都喜欢泡水喝。
6: 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7: 现在啊，我们这个产品卖的比较好，盒装的，然后就是到那个旅游旺季的话，一天能卖个400-500盒，很多人都喜欢带回家，然后带这个土特产回家嘛，基本上每一位游客都能带个30-40个回家。
1: 制作刺梨干使用的大多是70-80成熟的刺梨鲜果，每年约有10%的刺梨果会因为来不及采摘而完全成熟，掉在地上烂掉了。即便采摘了全熟的刺梨，加工后的果干也会因为形状太小卖不上价钱。
2: 这儿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啊，对对。
8: 生熟的刺梨这个鲜果的话呢，它的话呢做成果干，形状呢会小一点，然后呢价格的话呢也卖不上去。
1: 怎么把这些全熟的刺梨也利用起来呢？有一次马江红看到孩子们在吃果冻，这让他有了灵感。
2: 我有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吃果冻，就是买了那个就是其他品牌的那个果冻到家里边吃，他们也叫我吃果冻，爸爸我就要吃这个果冻，我也就吃了一下，吃果冻我就感觉啊，就是特点并不是很明显，也没有刺梨味道，这样的一个果冻，哎，我就脑子就突然就想到，我能不能把这个刺梨给做成这个果冻呢？
1: 他找来负责食品研发的技术人员一起商量，如何用全熟刺梨研发刺梨果冻。他们一开始研发就遇到了问题，
8: 味道做出来很苦很涩，还有一股酒糟的味道，做出来很不满意。
1: 怎样才能去除刺梨鲜果中的苦涩味呢？这成了马江红和他的团队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8: 采用了大量的工艺，包括降低熬温呐、包括从粉碎的上面的技术来进行突破。
2: 不仅需要它这个品相要好看，就是咱们这个产品的外观、颜色，这个营养成分，这样的诉求是非常的强烈的。
1: 历时半年，刺梨果冻终于研发成功，一经推出就成为了超市里的明星单品。
0: 这个果子呢，它是八九月份都在产新，啊，十月份呢它在正式上市。它吃不了鲜果哈，它吃那个刺梨冻的就特别的多，啊，我们这边呢，我们店哈，总体来说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呢，能卖到个60多件吧，啊，一件呢是20袋，啊，算下来一个店呢，我们还是能卖到10000多块钱。
1: 现在马江红的刺梨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000亩。他的刺梨加工生产线年产值可达20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当地200多户农户也开始种植刺梨。曾经漫山遍野没人要的野果子，如今成了冕宁县7000多亩的致富产业。
9: 这8分9厘地好像最后一年8000多斤，10000多了。
4: 10000多。
9: 这个是起码一年当成3年。
1: 马江红把刺梨剁成了果干果冻，解决了夏季鲜果易烂的难题。同样是在盛夏，广东韶关的何少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种的无花果采下几小时就发黑变软，他也要跟高温天气抢时间。
10: 每天都4:30就出发了，到这里正常摘果就是5点到5:30，一直摘到11:30左右。
1: 早上5点左右，何少波就带领工人出现在无花果树下。
11: 这个点呢，温度是最低的，就更容易把它冷却到我们想要的温度。如果是说我们过了这个点再摘，它无花果被太阳晒得很烫了，然后我们再冷却的话，这个温度变化就比较剧烈，它就容易造成裂果。
1: 无花果达到80成熟以后，如果不及时采摘，很快就全熟了。这样的果子特别软，不方便运输，经销商和消费者一般也无会买，因此需要将采摘下来的无花果拿到空调房，这样就可以降低无花果的成熟速度。
11: 如果是说80成熟以下的无花果，你采摘回来吃的话，它就是很柴；如果超过80成熟的话，就你吃起来非常甜，口感是很好的，但是它就已经非常软过头了，然后就是说太软，它就不耐运输，也不耐保存。所以
1: 什么样呢？
11: 通过颜色，像这个就是完全没熟的，就是绿色，像这个刚刚开始有颜色的话，但是里面又还有带有很多绿色的话，这个也还没成熟，只是接近成熟，像这个的话大约就是6成熟，像这一个红色的它已经红透了，颜色也比较均匀，而且我们摸过去的话，它已经明显的是果已经是软了，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采摘的标准，这个就属于是80成熟的果。
1: 工人采摘无花果的时候都要戴着手套。
12: 个挤搞的这个手啊好痛，这个手到了夏天全部会肿掉，严重的时候就会全部肿掉，它会起那个泡泡，好大一个的泡泡。
11: 因为这个无花果这个枝叶的话，它就有一定的腐蚀性，特别是盛夏的时候啊，经太阳一晒的话，它基本上这一块皮都要黑掉，然后这块皮要换掉，回去不擦药的话基本上就留下一条疤痕。
1: 同一棵树上的无花果也不会同时成熟，工人们需要戴着手套挨个寻找80成熟的无花果。工人们将80成熟的无花果采摘下来，用网套套起来，然后把无花果挑到基地内的空调房，再根据大小进行分类，最后由经销商拉走销售。
13: 这个合同这边无花果的话，它的果型的大小都比较色泽比较均匀，各方面都比较好，而且货源也比较充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跟下面超市的话更好的对接，更好的销售。
1: 广东省韶关市，这里的无花果种植历史悠久，当地的标志性品种乐昌黄无花果，因为果皮淡黄，口感软糯甘甜，而被众多广东食客誉为煲汤首选。

0: 所以选择技术要求低的本地无花果，并不从经济效益上去考虑它。到我们种植无花果创业的话，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上去考虑，所以要选择个头大、产量高的品种。
1: 几年前，他开始四处奔走，在专家的指导下，找到了20多个不同品种的无花果苗。通过将无花果分区域种植，对比无花果的口感、颜色和单果重量，最终挑选出了2款无花果品种。
0: 我们这个红色的无花果，是在我们果园里面种植面积最宽的一个品种。它的特点是坐果率高，跟我们本地的无花果比起来，它的经济效益更高。
1: 它的红色无花果成熟了，他带着200多斤无花果到当地菜市场销售。当地普通品种的无花果一般3到4元一斤，而他的新品种无花果定价10元一斤。因为红色无花果个头大，颜色鲜亮，很多消费者品尝后都很满意，不到半天就卖完了。
2: 一天都多的时候就30多款、40款都在，多数是人家大款大款收起走到深圳卖呀。
1: 一周以后，一个经销商找到何少波想进行合作，但对方提的一个条件让何少波很发愁。
3: 主要是跑深圳线的，但是我广州这边也有客户需要，每天都有定量，现在暂时的量的话不是很大，100到200斤左右，我希望呢能够帮我送到广州白云区，到客户手上。
0: 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我们当时也跟快递公司，去寻找他们合作，但是了解到我们快递的话，他也是要隔天才能到，所以也不是说很合适的一个方式。
1: 隔日送达几乎已经是快递物流的最快速度，可这样的速度还是无法满足无花果的运输要求，这是为什么呢？
2: 超级
1: 何少波告诉我们，夏季无花果的保鲜期很短，早晨5点采摘下来的80%无花果，第二天送到客户手中时，果皮就会发黑。
4: 那个颜色啊，好难看了，吃是还可以吃啊。但是颜色外表啊好难看，黑不溜秋。
0: 像我们在正季剩下的话，如果3、5、8成熟没有采摘的话，到了傍晚的话就已经到9成熟了，如果是到了明天早上已经到了10成熟，已经完全不能当成商品来销售了。
1: 为了在最快时间内将品相完好的无花果送到经销商指定的地点，何少波花20多万元买了一辆冷链车。有了冷链车，他就可以每天专门跑一趟广州、深圳，把当天采摘的新鲜无花果当天送到客户手上。这样的服务让客户很满意，可经销商每天订购的数量只有不到200斤，夏天无花果每日成熟的数量远远超出200斤，剩下的无花果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把无花果做成果干。
0: 做成果干，一个方面把这些残次品可以变废为宝，第二个的话，我们这个果干做完以后也是可以在冷库里面可以长期保存，就是延长这个货架期，全年都可以销售。
1: 通过制作无花果果干，每年能够带来200多万元的销售额。可何少波并不满足，他了解到市场上有了速冻技术，这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5: 干果的话呢，果香味始终还是没有这个冷冻果的这个果香味浓度高。当我把这个汤炖出来也好，就煲出来也好，那揭盖的那一刹那的那个香味就有区别了。
0: 按这个方法，在销售旺季滞销的情况下，把老百姓的无花果都把它速冻起来，通过这个错季的销售，在没有无花果销售的季节里面，把这个速冻的无花果拿来销售，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成无花果的滞销，同时的话也拉长了这个无花果的销售的货架期。
1: 速冻技术并不是把无花果放到冰柜冷冻，而是通过低温技术快速批量冷冻无花果，锁住鲜味儿。这需要有专门的冷冻设备， 而一套冷冻设备的价格需

0: 要400多万元。如此昂贵的投资让他犯了难。就在他一筹莫展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家拥有全套冷冻设备的工厂。这家工厂的产品是芋头。
1: 我们无花果的产出的时间跟这个香芋的产出时间它刚好是错开的，我们7、8、9、3个月是旺季，然后芋头的话它基本上要到10月以后才开始产出，这样子的话刚好季节错开，然后的话就等于设备没有闲置嘛。
0: 用别人的全套冷冻设备帮自己冷冻无花果，每冷冻一斤无花果支付1元钱的费用，这样的合作双方都很满意。
2: 我们帮他完成那个冷冻的工作呢，就收他们1块钱一斤的加工费吧，这样子呢既帮助何总完成了他那个需求，也解决了我们公司有些资产闲置的问题。
3: 我的鲜果销量是有限的，如果卖不完的话会烂掉，就很可惜了。现在有何总合作，他收入去做速冻果就不会出现这个损耗了，我收入也会增加。
0: 生产速冻无花果一方面解决了农户滞销的问题，也让无花果从1年只卖3个月的时令水果变成了1年4季都可销售的产品，让何少波实现了无花果鲜果、果干、速冻果的全年销售。他带动当地300多农户成立了专门合作社，年销售额达到1100多万元。一个是冕宁山里的野果，一个是乐昌田间的鲜果。盛夏高温里，马江红把过熟的刺梨做成果冻，何少波把卖不完的无花果速冻锁鲜。当深加工变成了跟高温抢时间的本事，越是盛夏留不住的果子，越是被他们卖出了好价钱。天越热，果越娇贵，他们的生意越滚烫。
4: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

0: 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开阔，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天呢，内蒙古的多地被阴云笼罩。那今天啊，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呼兰察布市的东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北部、通辽市的北部、锡安盟的南部和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有中到大雨。我区的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和偏东南部分地区，以及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的中部和东部、锡安盟的东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可以达到37度以上。那明天啊，我区的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的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十二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9度。包头多云。

30度到17度，渤海多云34度到20度，吉林多云26度到16度。通辽小雨34度到24度。赤峰小雨32度到21度。鄂尔多斯晴27度到16度。临河小雨32度到20度。锡林浩特多云30度到17度。海拉尔晴30度到17度。乌拉浩特阵雨30度到22度。阿拉善左旗晴29度到20度。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我们稍后再见。

粘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然后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共同说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新途径青年音乐节即将启幕了。那即将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今天了。市委等单位呢联合指导的新途径青年音乐节，那在今天晚上7点呢是在敕勒川草原青春开唱。那都有谁呢？邀了乌兰图雅，还有安达组合、乌兰兰等众多的知名音乐人，以及呼和浩特市青年合唱团，与广大青年朋友呢共赴一场夏日的音乐之约了。草原最美的时节，青春最好的我们，以音乐为名共赴一场盛夏之约。那今天晚上的7点，我们可以在现场听听歌，感受夏日的清凉。哎，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呢，别忘了在今天啊7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到敕勒川草原。那同时呢，还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凤凰传奇2026回家乡呼和浩特巡演。是不是你同样不知道呢？是的，那凤凰传奇的2026年的巡演回家乡开唱官宣呼和浩特了。那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抢票了。那这场回家乡呼和浩特的巡演呢，真的是意义不一样啊！当年的小女孩说想出去闯一闯，没想到归来一世顶流。她带着吉祥如意的巡演回来了，在自己的家乡呢连开3场。曾经说抢不到票的朋友啊，你真的这次再抢不到吗？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那演出的时间呢是9月4号、9月5号和9月6号。演出的地点呢是呼和浩特体育场。这个九月与凤凰传奇在呼和浩特相聚，不敢想象到时候会有多么的热闹哈。目前呢这一站的热度呢是超级超级高的，因为马上要突破了50万的热度了，所以呢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不要说我的家乡我一定能抢上票，还真的不一定哈。所以呢各位的歌迷要加加油啦。如果呢你不想留遗憾呢，就要奔赴现场。那大家要抓紧时间来这个比比手速了。在现场呢，我们当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万人大合唱啊，奔赴这场专属于我们的吉祥如意之约了。所以呢，你还在等什么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消息，那就是呼和浩特第26届昭君文化节，主办城市呢当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那呼和浩特呢标志性的城市文化节庆啊，包括草原文化与中原交融文化品牌、北疆知名文化 IP。那它的举办的周期呢是在2026年的8月下旬启幕，系列的活动呢贯穿了8到9月。它的核心的主阵地啊就在昭君博物院，还有塞上老街，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敕勒川草原、大昭历史文化街区等多个分会场。那有朋友说了，哟，这个活动挺好，那都有些什么样的一些重磅的演出呢？那包括夜间啊，户外的实景剧目，还有利用湖面的水雾、全息投影灯光舞台，还有全阵容的去演绎昭君和亲的历史故事。那它呢，都是打破了传统的舞台的叙事形式啊，将阴山、黄河、草原意象融入到了光影的画面当中啊，包括演员呢，也融合了蒙古族的传统歌舞。同时呢，面向市民设置了免费的公演场次啊，这也是本次文化节的最大的亮点，所以呢，非常适合大家去拍一些短视频，到现场去打卡了，非常不错。那同时呢，还有昭君出塞的双城联动的实景演出的巡演，主线路呢是在塞上老街到大 昭广场。盛装汉代礼服，包括蒙古族的传统礼服，巡演的队伍呢会沿街行进啊，还原了昭君这种远行出塞的一些历史场景，包含了一些乐器的演奏，还有一些舞蹈，还有驼队的方阵，包括马队的展演。那整条老街都营造出了一种古风沉浸式的氛围，那游客啊也可以沿街随访进行互动，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同时呢还有敕勒川草原，包括一些特色的文旅活动，还有一些这种穿着蒙古族的传统服饰，包括呢有这个敖包的祈福仪式。那在边乡社会呢也有这个情侣的参与哈，成为了文化节极具传播力的一个温情内容嘛。还有呢就是塞上的一些文创嘉年华的特色集市，包括这种的非遗的展区、皮衣、银饰、蒙古刺绣，包括奶制品的制作，还有呢昭君文化节的主创啊文创产品，包括一些盲盒呀、壁画书签啊等等等等。如果你想体验的话，那真的是项目非常多。当然呢在现场呢还会有一些民谣，包括马头琴的现场演奏哈，还有一些学术交流会啊，包括一些特展、青少年的书法大赛等等等等。夏天你打算来呼和浩特打卡第26届昭君文化节了吗？那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分啊？是光影的演出，还是老街的巡演，还是草原的市集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因为真的有非常多的好玩的地方等待着大家去打卡了。那还有一些好看好玩的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吗？当然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吧，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稍后呢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那8月4号啊，草原风味悦享健康内蒙古优质牛羊肉专场展销品鉴活动呢是在广东举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前方记者张蕊。张蕊你好。
1: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内蒙是在我们内蒙古去了，是在我们内蒙古优质牛羊肉的专场展销品鉴活动上面。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广州啊，草原风味悦享健康，我们内蒙古优质牛羊肉专场展销品鉴活动呢在广东在今天拉开了帷幕。那么从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牧场直供的牛羊肉，全程呢冷链锁鲜，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大湾区干部职工的餐桌上。啊，现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内蒙古元素的一些声音。
0: 嗯，隐隐约约真的是能够听得到。

0: 我们的马头琴哈、啊，马头琴也在现场呢，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还拍视频啊，还有跟我们的马头琴的这个乐手呢合影留念。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品鉴会上啊，我们的展位呢大概有十几个展位，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是都是被所有每一个展位呢都被人群团团围住。这次呢，我们有20家这个企业。有107个单品呢来到了我们的广州参加我们的这次的品鉴活动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牛羊肉啊，包括我们的奶食品，还有我们的三胖蛋的瓜子、玉米啊，以及现场还做了巴盟的烩酸菜啊，烤羊肉串，真的是人山人海，好多人呢都是被这个香气给吸引来的。一开始我们10:30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哎，我说这个人好像人气不是很旺啊，然后呢随着这个香味呢慢慢的飘散出来，整个的现场就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了。你知道吗，我想在现场拍点视频，想要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办方或者是我们的展位的商家有多难，真的是都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围住了。大家呢都争先恐后的想要问一问，哎，这个是怎么做的，哎，这个羊肉为什么没有膻味，然后呢这个玉米可以现吃吗，啊，这个黄柿子这个汤是拿什么做啊？然后现场的问题太多了，大家也是对我们的我们内蒙古的农畜产品啊，展示出了非常大的浓厚的兴趣。那这次的我们带来的这些产品呢，原产地啊都是从原产地专区的这种的冷链直接拉过来的，像牛腱子啊、牛腩呐、啊、原切牛排、牛里脊、羊排、羊腿、羊蝎子，还有精品的羊肉卷，这些都是肉类，都品类齐全，明码标价，而且呢每一件产品呢都配有完整的这种的检疫检验的证明，全程都是溯源可查的，也省去了很多的这种的中间商的差价的环节。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现场的朋友呢当时就下单了。也有人说呢，说是因为之前呢购这个牛羊肉都从网上，第一呢品质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第二呢又这个价格呢也是品质和价格都是参差不齐，这次呢直接在现场就能够买到内蒙古原产地的这些资质齐全、价格透明的好的牛羊肉啊，大家都觉得很放心，而且呢也都加了这个企业负责人或者是企业的小程序的微信的公众号啊，说是还会继续下单。现在其实已经到了饭点了，很多的当地的市民呢都已经回家吃饭，或者是职工呢也到食堂吃饭了，但是现场还是围了很多的人，大家都说哎一定要尝一尝。还有的朋友呢是在现场特别有意思，就是有几个小女孩，然后吃完了以后说是哎呦不行，我赶紧叫我的小伙伴过来尝一尝，赶紧告诉他们这个事情，然后都是大家都是这个三五成群，然后拉帮结派过来来抢购，这特别的热闹哈。来，我们也随机采访几位现在正在现场品尝美食的我们的现场的市民们。你好，你好，你好，可以聊一下吗？您，我看您盛的这是什么？
1: 这就是牛腩，
0: 牛腩牛肉哈、啊，
1: 牛肉不错，
0: 是吗？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都很有特色，那个风味也很好，然后那个本来品质就很好，
0: 是
1: 对的。
0: 好，谢谢谢谢，您会下单吗？
1: 我刚刚加了那里的那个好友，他有些没有现货，但是我估计我可以等，
0: 可以等，
1: 对对，
0: 哎。我们现场呢听到一句话说内蒙古的牛羊肉值得等哈，这也是很多现场的朋友一直在等着，比如说等着烤羊串，等着我们的这个羊排啊，等着这个我们的炖的羊肉汤，熬的羊肉汤，大家都是一个等，觉得值得等。那我们这次呢说这个真正能够留住消费者的其实还是我们舌尖上的真功夫。在活动现场呢，我们是有专业的主厨现场来现制现烹的，有清炖烤原牛肉、原味炖羊肉，还有香煎这种的原切牛排。烹饪的间隙呢，我们的这个厨师呢还会普及这个居家烹饪的技巧和冷链的储存的办法了，也是帮助大家来了解该怎么样使我们的内蒙古的牛肉牛羊肉呢更鲜美。在现场呢我们要采访一位就是苏密特羊肉的我们的这一次的展销商哈，是草之味的刘总。刘总呢给我们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牛羊肉怎么样做才是最鲜的，还是说我们回家用不用再加什么调料才能做出更鲜美的味道？

0: 其实我们那边的羊肉没有说太复杂的那个加佐料那个过程，只是现在就是我们那，因为我们草这边的肉源比较好，你回去以后就现在以后加最多加点葱姜，现在家里面都有，再加一把盐就 OK 了，什么花椒大料佐料那些都不需要加，反而破坏了它羊肉本身的奶香和肉香的味道。
1: 好的，谢谢刘总。刚才呢我们也是有一位现场的朋友哈，吃过了我们斯威特羊肉的这个炖的羊肉羊脊骨之后，他在吃之前啊说了一句话，说这个羊脊骨不是一般都是辣味儿比较好吃吗？然后呢我们现场是原味儿的，当时吃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原味儿好吃还是辣味儿的好吃？他说哎呦，没想到这个原味儿的味道也这么香啊。是，所以呢我就说啊，我们内蒙古的牛羊肉真的是让人放心，这是我们内蒙古的自信，好羊肉才不需要其他的佐料去配，才不需要其他的我们什么辣子呀调味啊孜然去使它增香，而是我们原本的味道就是这么醇香，就是有一股奶香。那现场的朋友呢也是下了不少单哈，而且你知道今天我在现场竟然看到了烤全羊，虽然说现场这个场面有点不忍直视，但是我就看着那只被拉来的小羊，稍后呢它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烤全羊。但是大家也都说可爱的小羊羊怎么能吃呢？到时候吃这个烤全羊的时候，一个人每个人都少不了吃一口，它是嘎嘣脆啊！现场的也不少朋友都抢着说啊，给我吃一块，给我吃一块，秒没。瞬间我们的这个烤全羊也是因为羊肉不大哈，一个小羊瞬间也被抢没了。大家也都说这个味道是真好呀，就跟我们在这个广东当地吃到的羊肉呢，是味道真的是差太多了。这我们当地其实吃的很吃羊肉的机会很少，吃到这么纯这么味儿这么美的羊肉的机会更少了。以前总觉得说是内蒙古的牛羊肉好啊，大家也都说不知道该去哪儿买正宗的，那今天去吃了确实是不一样，肉质鲜嫩奶香十足。还有呢很多的现场的小伙伴呢当时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黄柿子啊，黄柿子火锅，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原材料，就是那一颗特别晶莹剔透然后特别抢眼的黄柿子。当时这个我们广东的朋友呢说，柿子是柿子，番茄是番茄，怎么能混在一起？然后吃过之后就说，这个就是柿子，这个就是番茄，都是一个味道，但是这个汤还是特别好的。我现场也品尝了黄柿子，他们这次带来的这个原材料呢，就是一颗，就是几颗那个柿子。他们说呢，有两种锅底，我们经常吃到的黄柿子的这个火锅的汤料锅底，然后呢，它有两种，一种呢就是通过这个直接拿黄柿子来现榨的和现熬的这种的锅底，它是属于纯的，就原味儿、原汁原味儿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这个100小时的发酵之后，然后出来的这个锅底。我尝了一下这两个不同的锅底，原汁原味的那个原味的黄柿子呢更清甜啊，味道更淡一些，那这个经过发酵的黄柿子这个锅底汤料呢它更醇厚，味道更酸一些，所以这也是不适合不同口味的人群啊。现场还涮羊肉啊，拿这个汤料直接涮羊肉，味道也特别的好。大家呢也是争先恐后的尝了他们当地的，现场尝了我们的这个巴彦淖尔的黄柿子，也是交口称赞哈。不少朋友呢也是专门下单购买了这个黄柿子汤底锅，这个汤料。现场还有烤羊串，烤羊串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因为这个羊肉串得等嘛，一排一排的拿这个烤架现场来烤制。好，然后这个也有不少朋友说，哎呦，这个还没烤好吗？现场的工作人员就说你再等一等啊，然后大家真的就排队在那等起来了。羊肉串也是大家交口称赞，有不少小朋友啊拿了一串两串羊肉串在那边吃，我就边踩它，我说的这个味道怎么样？他说绝好。他说但是呢他又喜欢那个酸奶，我们内蒙古的酸奶的味道啊。这个小朋友在我身边哈，我看他现在正在吃什么。你在吃什么呢这会儿？
2: 正伟，我在吃这个汤，
1: 羊汤是不是？
2: 对
1: 啊，刚才阿姨还在跟这个我们台里面的老师们说，我说刚才这个小伙伴小姑娘呢说到吃羊肉串特别的香，你再来说一说你当时吃羊肉串什么味道什么感觉？
2: 当时我吃羊肉串的味道是非常好，然后它的那个香味也非常合适这个羊肉串，
1: 孜然的味道，
2: 对，
1: 孜然的味道。
2: 对。
1: 那你觉得羊汤好喝吗？
2: 羊汤非常好喝，要是再配上那个粉就很好，就更好吃了。
1: 好，配上我们广东当地的粉是不是？
2: 对的。
1: 那你倒是会吃啊。那你最喜欢吃什么？
2: 酸奶和这个羊肉汤。
1: 最喜欢吃这两样。
2: 对。
1: 念念一下单买。做什么？你做不了主，但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哈，然后喜欢的话可以来多尝一尝，然后可以下单买，好吗？
2: 好，
1: 也欢迎你来我们内蒙古服务更多好吃的东西呢。好，谢谢。我们小姑娘特别的可爱哈，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她自己的品鉴的这个口感。现场呢，其实像这样的市民和顾客特别的多，大家也都是说的最多的就是好吃，鲜。而且说了很多的奶香味儿，就是他们吃羊肉的时候也会有一股，绝对有一股奶鲜味儿、奶香味儿，这个是很难得的。可能我们当地的朋友吃，经常吃我们内蒙古的牛羊肉不觉得，外地的小伙伴一尝就尝出来了，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场呢，现在都已经这个点了，还是有这么多人，我也就不打扰大家来继续品鉴我们内蒙古的牛羊肉了。其实呢，我们这场活动的背后啊，是一场更加宏大的一个双向的奔赴。内蒙古呢，是我们全国知名的绿色农畜产品产区，像牛肉啊、奶产量都是稳居全国第一的。但是过去呢，这个优质的牛羊肉外销的渠道比较分散，面向大湾区的这种政府采购进军呢都不是很顺畅。这次的这场活动呢，算是依托了粤蒙东西部协作的契机，搭建起了产地直达机关消费端的这样一个对接的桥梁。事实上呢，粤蒙两地的山海之间啊，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了。从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广州精品馆常年的展销，到今年年初的这个蒙品真味亮相广州花都迎春花市，从第23届内蒙古畜牧业博览会现场签约2.1亿元，到云浮与锡林郭勒达成了牛羊供应大湾区全链条的合作，南北协作呢，正在从点对点走向了全链条。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是采访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农牧厅的相关的负责人员，他也说呢，说是这个建设国家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呢，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我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那我们既要产得好，更要卖得好。这次广东专场活动呢，这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呢，也将持续深化产销对接，推动北牛南运落地见效，让更多的岭南家庭呢，品尝到来自大草原的优质肉食。从北疆牧场到南国餐桌，一场展销啊，品的是鲜香，通的是渠道，连的呢更是人心。当草原的风味遇见岭南的烟火，我们听到的呢是东西部学协作的坚实足音，品到的呢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信心与诚意。好了，李巧，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现场的活动的内容呢，在今天没有办法来得及和大家来分享了。那么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乡村振兴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博以及视频号当中呢，为大家继续推送更多精彩的我在现场采制的一些短视频，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关注。
3: 好的，好的，也感谢张蕊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生动的连线报道，我们再会。
1: 好，拜拜。
4: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5: 这 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6: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5: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6: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4: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5: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4: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5: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4: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5: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4: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7: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5: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8: 我这才懂了，哎呀，他就慢慢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5: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8: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4: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9: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5: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4: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呼伦贝尔。如果说歌曲也有季节限定，那夏天的专属的背景音乐一定有这首

首歌的前奏一响啊，这个满目的绿叶呢就扑面而来了。短视频里啊，众多的草原自驾、旷野旅游自拍都是配他的这样的音乐哈。那悠扬的曲调在携着草原的清风，唤起所有人奔赴草原的向往。旋律呢缓缓响起呢，全国各地的网友也纷纷刷屏啊，说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呼伦贝尔啊。还有朋友说，哎呀，我欠自己的旅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说啊，暑假去草原，说实话得给自己童年一个辽阔草原梦了。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呼伦贝尔啊，纷纷的也晒出了各自的草原打卡的瞬间。比如说这位朋友说，辛巴尔湖草原，哎呀，这简直太美了，这就是我梦中的草原啊。还有位朋友说要走了，感觉真的是很美很美。还有一位朋友说草原的天花板，感觉啊真的是太棒了，旷野让我心情舒畅，并且给大家晒的图啊完全是没有滤镜的。所以呢，最近啊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热度呢应该说是在全网都刷屏了。那呼伦贝尔到底有什么呀？大草原在哪儿啊？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会被大草原所吸引呢？那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大兴安岭以西，因为呼伦湖和贝尔湖而得名。呼伦贝尔草原呢，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那歌词当中啊提到的这个高山，便是大兴安岭。因为纬度高，海拔高，也造就了呼伦贝尔草原林海雪原的这样的独特的景观。那如果你见过盛夏的呼伦贝尔，便知道什么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那高原的蓝天清澈如洗，大朵的草原慵懒舒展，仿佛那些云朵你可以触手可及，

生命里，这就是盛夏的呼伦贝尔最动人的模样。草原之上呢，还有一处浪漫的彩蛋啊，那就是草原音乐公路了。当车辆呢保持50至60公里的时速向前行驶的时候呢，这个轮胎啊摩擦的路面，大地就会自动的奏响这首《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不用打开音箱啊，旷野的风声搭配天然的乐曲，独享于自驾人的沉浸式的浪漫，在这一刻就体现了出来。如果呢你以为这首歌曲和音乐公路就是呼伦贝尔的全部的惊喜，那我告诉你，这还远远不够。当歌声呢引领你走进这片广袤的土地，草原深处藏着无数大自然雕琢的绝美的风光的时候，这才是此行最难忘的馈赠。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车停好，搜索一条河的曲线，那就是莫尔格勒河景区。很多人啊对这条河的执念，不是因为它有名，而是你在观景台上第一眼就会承认，天下第一曲水不是文学的修辞哈、而是大自然画出来的几条河的这样的曲线，让你会觉得哇，这就是旷野，这就是我心中的美景。这一段的玩法呢非常非常简单，当然也非常高级。我们可以沿景区步道啊，观景点的慢慢走，不着急去赶路，把时间留给侧光。清晨或傍晚的时候呢，在莫尔格勒河的曲线，你会发现它真的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景区有常态化的运营的请交车体系哈，那在这个体系当中呢，你只管去观赏路边的风景就可以了。还有呢要推荐的是额尔古纳湿地的核心体验啊，那其实呢就是一句话，用木栈道把你带到高处，然后呢把整幅的大地摊开给你看。景台望出去啊，根河在湿地间呢弯弯绕绕，草甸啊还有一些水线啊都会一层一层的铺开。这个时候啊你会理解为什么这里被常常叫做亚洲原生湿地的代表作。如果呢你在栈道走起来，你会发现它一点都不累，而且停下来呢也会更加的值得。带一杯热水或者是奶茶，别只盯着打卡点，多给眼睛几分钟，让它自己找到你那个觉得好看的弧线，把耳朵交给森林，听它怎么说。那草原呢给到你的就是想跑，森林给到你的就是想安静。莫尔道卡的主语呢是原始森林与山体起伏，白桦林啊，盘山路啊，山林的气息啊，它呢是不靠热闹取胜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它特别的安静，好像整个城市的那种喧嚣嗡嗡的声音都离你慢慢远去。那车窗可以半降啊，风凉但是不刺，偶尔呢一片树的剪影扫过，你就会觉得这简直太惬意了。这儿不只有草原哈，那这一站呢会把你对北方的想象呢补上另一块的拼图，就是驯鹿、搓骡子，还有鄂温克的史鹿文化。有些记忆是非常非常安静的，走进鹿苑空间，近距离的和驯鹿互动，了解史鹿部落的文化脉络，包括展馆啊，包括各种的体验啊，包括演绎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去参加，都可以去感受。所以啊，呼伦贝尔的惊喜呢远不止于此，旋律呢只是为你描述了草原的一角，真正的壮阔永远需要你踏上旅途，亲自奔赴，亲眼见证。还在等什么呢？快去呼伦贝尔吧。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诸多的美景还有好吃的，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8集。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把外蒙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马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牛团长大声说着，就在1919年11月17日，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这时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归了祖国。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祺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收到来电后，不顾党僚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2: 中国政府随即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是当年最可庆祝的大事，可是后续的接应却久久不到。北京不稳定的政局使我们的努力白白的作罢。徐树铮将军奉命率军离开外蒙返回，离开之前他对钮团长说了一句话，
3: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撤退，留在这里看好我们的国土，守好我们的家。
1: 这留下的部队有1800人，为6个骑兵营。
4: 按照徐次帅的布置，我们除了库伦外，在唐努乌梁海、恰克图、乌里雅苏台还有科布多和西乌尔特各驻扎了一个营，相互支持。
1: 说到这儿，钮团长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讲述起来。
4: 徐次帅离开不久，就像他预先推测的那样，俄军迅速开进了2个师的部队。当时库伦只留下我们1个骑兵团，而且大部分的士兵分散在各地，苏俄部队装备好，还配备着坦克、大炮，零散的骑兵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这头一仗我们就被击溃了。我通知各营向巴彦红格尔集结，到达地点后，我的团只剩下800人了。眼睁睁地看着外蒙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啊！唉，就这样，我们只占领了巴彦红格尔，俄军一来部队就退回森林里，他们一走我们就出山。到1926年，我们在巴彦红格尔的森林里已经坚持5年了。
1: 这时老满的呼说了句话，
3: 啊，成吉思汗的骑兵征服了世界，忽必烈的军队占领了中原，自由惯了的蒙古人套马杆是捆不住的。
1: 大家听出了话里的含义，也没有人和他去争辩。本来嘛，爱国在各个民族里就有不同的解释。
2: 巴宜泰济的报纸上曾经登载过一则消息，他说1920年6月，曹锟、吴佩孚发表了为解散国会里的安福系团体而告西北边防军书，严及徐氏野心权力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是操戈之用。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大总统徐世昌将徐树铮免职下野，但是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这时候钮团长瞪大了眼睛，
1: 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吗？
2: 巴宜泰肯定地说，没有错的。1921年7月9号，段祺瑞下台，徐树铮被通缉，他逃入外国使馆避难。长官们的权力角逐使民族大义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徐树铮将军带领你们创立了一番功业，只是短暂的辉煌而已呀。
5: 长时间的交谈使大家变得熟悉起来，钮团长说，
1: 我也是归绥人呐，我的家就住在西洛凤街的街口，老娘还健在，怎么样，你们惊奇了吧？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一定一醉方休，也算我结识了你们一场。
6: 哎，那你以后咋办了？
1: 咋办？军人服从命令，在没有接到徐次帅的命令之前，战死沙场是我们的归宿。
2: 这时候传令兵跑来报告，
7: 报告，一个旅的苏俄球队在三辆坦克的支援下越过巴彦轰格尔，直接向山区基地开来了，看来是要彻底清除我军啊。
1: 留一个排阻击，其余马上撤退。
7: 那牛羊咋办了？
1: 扔掉吧。
6: 团长，我们留下了，照看他们，1000多只羊，哪牛那是命根子，舍不得啊。
5: 有两个士兵来求长官，钮团长一挥手，
1: 那一个班都留下吧。
5: 他也知道驼队的行动缓慢，不像骑兵那样机动灵活，他命令道，
1: 叫彭敏来。彭营长，你的任务是引走俄军，越远越好，明天中午在小戈壁的达曼勒敖包会面。
5: 彭营长行了个军礼，扭头走了。钮团长站在那里，看着他带着人骑马远去。又走了一夜，大家都疲惫地在马上和骆驼背上摇晃了，简直就支持不住了。钮团长还是用鞭子抽着马屁股，
1: 啾啾，
5: 他不同意停下来，在马背上喊着，
1: 要命的就走，不要命的也必须走。
5: 中午12点，大队人马到了达曼勒敖包，钮团长终于下令休息了。没想到一查点，驼队有10几头骆驼掉队了，正好还都驮着那些珍贵的药材。王掌柜对钮团长作着揖说，
6: 哎呀，说这也得得一得呀，不然的话我们这回就缺配了。
2: 侦察兵两头跑着，随时报告着前后的情况。
7: 太长，俄军没有再追我吗？他们扫了我们的基地，彭营长把他们又引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2: 钮团长只是哼了一声，巴宜泰发现他一提起彭营长，钮团长就不吱声了，于是他试探着说，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彭营长他们吧。团长，你也太累了， 扭不动，勉强地同意了，但是周围的哨兵安排了不少，驼队停了下来，骆驼们也算是有时间倒轿了。人们埋锅做饭，几百人的队伍还真得忙活一阵子。饭熟了，士兵们按照安排开始吃饭，驼队的人员也面对着火炉里的白面烙饼和红腌菜团团做好。江林大过来请示：“
7: 哎，师令，我们开饭吗？”
2: 八姨太看着扭团长：“我们还等一下。”“
1: 哦，不用了。”
5: 于是大家默默地开始吃饭。士兵们大概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白面了，人们抱着烙饼舍不得下咽。
7: 嗯，这味儿好。嗯，味道好，好啊。嗯。
2: 这时一个挂着指挥刀的军官骑着马跑了下来，一头栽到地下，几分钟之后才醒过来。扭团长扶起他来问道：“
1: 怎么了？快说。”
2: 原来他一直在等副官到来。
7: 团长、彭营长他们消灭了俄军的三辆坦克，把敌人引向北面去了。
2: 团长不知怎么的口吃起来。
1: 那我们还有什么？
2: 副官说了几句宽心话：“
7: 那一千只羊和奶牛在后面追着挖埋呢。”
2: 副官随后报告了当时的情况。原来俄军坐着履带车快速到达了巴彦洪格尔，当地有人带路分两个方向直奔骑兵团的山中基地，亏得扭团长撤退及时，那时和他们的距离不到20分钟，差一点儿就全军覆没了。那一个班的7个士兵把牛和羊群赶到山上，他们换上了牧民的服装，骑着马赶着牛羊翻过了那座大山，也躲过了苏俄军队的袭击。
7: 哇，看着彭营长带领一排的士兵们先是聚集了一会儿敌人，他们本来就是转移敌人的目标，把苏军引得越远越好。彭营长把营地里保存的手榴弹分给了大家伙，自己身上绑着5个俄制的大个子的手榴弹，第一个冲上去就炸毁了一辆坦克车。后来有几个士兵也冲了上去，把那2个铁家伙也给干掉了。
2: 副官端着水碗顾不上喝，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起爆的嘴唇。
7: 王排长带着剩下的人向巴彦洪格尔的西侧转移，苏军放火烧了我们的基地，随后追着一排向乌里雅苏台方向的巴彦布拉格开去，任务基本完成。
2: 八姨太听得都懵了，炸毁敌人的坦克，那人呢？彭营长人呢？
7: 娃当时在林子里的瞭望哨上待着，啥都瞅清楚了，就是不能动啊。后来苏军坐着履带运兵车追一排长去了，娃和瞭望哨就下来检查，就捡了这个。我想还是带回来吧。
5: 副官转过身子来，他把一把炸断了的指挥刀递给团长，这就是彭营长留下的一切。副官在描述那些战斗牺牲的士兵时，用了干巴巴的语气，就像在叙述走路、吃饭、喝水一样，没有感慨，没有愤怒，没有激动，平静的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团长把断刀交给传令兵，也用那种平静的语调说：“
1: 放到我的行李，别把我的毯子划坏了。”
2: 江海花看着眼前这一切，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那
8: 几十条人命就这样死去了。那个营长接受的就是一个无法生还的任务，他毫无怨言，扭头带着部下就走。这就是军人呐。
5: 到底是女子，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八姨太扭过身子擦着眼睛，扭团长看着只说了一句话，算是安慰她。军人在战场上，无论生死，都是必须接受的。
2: 现在，巴彦洪格尔附近的基地是回不去了，骑兵团怎么办？这是一个马上要确定的问题。巴姨太劝扭团长：“那你们和我们一起回国吧，这任务你们已经完成了。”
5: 要说这扭不动还真就是扭，他立刻说：“回国，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长官的命令没有收到，我怎么能擅自行动呢？”
2: 一路上没有说话的王掌柜悄悄地把八姨太叫到一边：“
9: 嫂娘，你看我这儿有几张五月份的岁月日报，这上边有许叔作将军去世的记载呀。”
2: 八姨太惊奇地问：“真的？快给我看一看。”王掌柜在一摞旧报纸里找到了那篇用章回小说的题材写成的《天下奇冤》，前陆军部次长徐上将直隶廊坊殒命始末。这是王掌柜为了路途漫长消磨时间而用的。
5: 八姨太这些年经历的太多了，她把报纸迅速地浏览了一下，那上面血淋淋的描述刺激着她的眼睛。文章的开头是康有为的悼联：“雄略足以横一世，霸气足以一九州，才兼文武，时通新旧，既营内而拓外，易度断而防谋，又扬利欲，外增学识于四周，因物废千人，动势无权牛，飞动高歌善昆曲，妩媚青瓷追柳州，大道净沙猛士兮，无人起邦家舔翠之仇，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愁，哀世乱而内争兮，遂明月于九幽。”他也在斥责这无耻的行为。文章是从话说开始：徐树铮国外考察归来，京津被冯玉祥大帅所控制，奉天张大帅制服了郭松龄，气焰正盛。徐树铮上将由于派系的不同，与他人自然留有大隙。段执政此时已经势微力弱，为其安全，只好力劝徐某离京。1925年12月29日下午5时，内务总长龚新湛置酒为徐树铮饯行，驻军司令陆钟麟出席作陪。这些人都是他当年的部下，现在却在冯玉祥麾下尽力。有人劝告徐树铮，言及他得罪人过多，一定小心他原来那些人。另外言及廊坊一带为西北军驻防，十分危险，最好是借乘英国使馆汽车到天津，这样才会安全。但是徐树铮回答说，北京被人控制，随时可以将我置于死地。回国后我在北京待了7天，安然无恙，谅他们在光天化日，不愿暴露其凶残的面目。专车已经准备妥当，专使的身份不会发生意外。徐树铮极有冒险精神，自信而轻敌。当天下午，段祺瑞发现办公桌上有张纸条，写的是不可行，行必死。段立刻派人将纸条送给徐树铮，徐看后一笑了之。晚饭后，徐树铮向段祺瑞告别，而这一别竟是 永绝。
2: 六点半左右，徐树铮率楚奇祥、薛学海等到前门，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经布置好了陷阱。徐树铮出国考察，同法国、意大利签订的购买军火的协议，为了重新武装自己的力量。徐树铮还在政治上提出建立奉系、直系、皖系的同盟，共同拥护段祺瑞为总统，这自然是那些有着旧恨新仇的人一定要杀徐树铮的理由。有人带兵上车，不由分说地将徐树铮押下车。徐被押到离车站不远的一片旷野后，押他的士兵忽然散开，随着几声枪响，徐树铮倒地而死，时年45岁。
5: 北京城里的《时报》《晨报》于徐树铮被害第二天报道了徐是被陆成武报复仇所杀，但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很快民间便知道内里的奥妙是怎么回事，社会大众对此行为深痛勿绝。
2: 最感痛心的是段祺瑞，他捶胸顿足地连连说道：“
10: 段我功夫，段武功夫啊！”
5: 第二年四月，段祺瑞乘车经过廊坊，停留了几十分钟，他口唇微动，喃喃自语，老泪盈眶，掩面入卧。据说段祺瑞嘱咐他的孙子昌邑，每年摆供祭祖时，在祖先牌位旁边也要摆上徐树铮的牌位，并给徐磕头。徐树铮的棺木是段祺瑞送的。徐树铮被杀后，得此凶信的他的学生段大红两次跪在廊坊驻军首长张之江面前，要寻求寻师装殓。张之江是位基督徒，也就点头答应了。段大红在雪地里寻找了两遍，才找到徐树铮的遗体。装殓后，由徐树铮忠心耿耿的卫士张振生用骡车运到北京，后来安葬在他的老家江苏萧县凤家山。
2: 看到这儿，八姨太把报纸递给了钮团长。团长，你看。
5: 钮团长接过了报纸，他一开始还是莫名其妙的，就看到他的手在抖，身子慢慢地跌坐在地上，他一声不吭地看着文章，八姨太和王掌柜都坐在那里瞪着他，士兵们在远处整理着马具，等待着新的命令。
3: 我们在这里算什么？难道不是在维护国家？徐次帅，我的长官，你在哪里呀？
5: 他的内心支撑一下子垮了下来，多少年屹立在沙漠中不倒的大树终于轰然倒地。山洪爆发了，那是为了他对长官的崇敬，对军队的依赖，对爱国的自豪，对奸妄行为的痛恨。他哭了，哭得那样伤心，以至于几百个士兵都围过来跪在他的周围，劝他们的团长不要伤心难过，因为这支军队的心不能碎呀。
2: 他们终于从外蒙古回到了归绥。钮团长把队伍安排在红山口的村子里，然后他随着八姨太回到了归绥城的落凤街。
3: 好些年了，家里什么情况？额娘，嗨。
5: 钮团长自言自语地站在家门口，他的心有些发虚，不敢上去敲门。八姨太看到大门漆黑干净，灰砖铺的台阶上并没有杂草，
2: 看这样子家里一定有人。
5: 江林大 扣了几下门环。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9集。
2: 钮团长和八姨太他们终于从外蒙古回到了归绥。钮团长把队伍安排在红山口的村子里，然后随着八姨太回到了归绥城的落凤街。
11: 好些年了，家里什么情况？额娘还……
5: 钮团长自言自语地站在了家门口，他心虚地不敢上去敲门。八姨太看到大门漆黑干净，灰砖铺的台阶上并没有杂草。
2: 看样子家里一定有人。
5: 江林大扣了几下门环，吱扭一声，门开了，从院子里走出一个老婆婆，她精神矍铄，笑呵呵地看着大家。
8: 啊，你们不是昨天来过了吗？
5: 钮团长看到婆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10: 额娘，孩儿不动回来了。
8: 昨天刚走，今天又回家干啥呀？这军队的事儿不管了。
5: 老婆婆有些糊涂，耳朵也不灵，她半晌才弄清楚是自己的孩子回来了。可他义正言辞的样子让大家颇为感动。钮不通跪在门外不起来。
10: 额娘，孩儿回来就是想看看额娘，这儿是我的家呀。
2: 这时候老婆婆才明白过来一些。
8: 冬儿，是冬儿呀，快进来。哎呀，回来回来。
2: 这时家里有个20岁出头的丫鬟跑出来看着钮不通。
8: 是少爷，少爷回来了。
5: 这钮少爷也是上下的打量着丫鬟。
10: 哎，这孩子怎么一下子长得这么高了？
2: 丫鬟笑着抬出一把椅子让老婆婆坐好。这时老人的脑子清醒了。
8: 好些年没回来了，怎么又有时间了？
2: 他上下打量着钮不通。
8: 儿子，来了这么多的客人，来，快请坐下吧。
5: 在院子的中间有石头做的桌凳，大家围着圈坐下来。秋风徐徐，已经是10月了。院子中间那两棵大柳树的叶子掉了一地，满院都是斑驳的黄色。江林大不知怎么的感慨起来。
9: 唉，当军人一走就是5、6年，生死还不知，这人生啊真是难断前程啊。
5: 钮团长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叹着气说，
10: 哎，出发那年阿玛去世，家里有2个小丫鬟伺候，还有姨娘老管家呢。
8: 姨娘回家了，老管家买菜去了。
2: 老婆婆对女人特别感兴趣，她一口当地的满族金腔。
8: 哟，这位姑娘是山东人？
2: 江海花笑着回答。啊，出门在外多年，南腔北调的说不好了。

0: 俺老家是关外奉天台安的，离新民府不远。老太太这时候脑子变得好极了，她马上接着说，哎呦，我们老家也在关外，是旗人，夫家和我们都姓牛骨鲁，光绪年间受朝廷委任来到绥远的。老太太说着，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哦，我想起来了，在新民还有个姐姐呢，她嫁给台安一家姓杜的财主，阿玛是武将，我们是武术世家。姐姐呢，从小习武，她的身手可好着呢。哎呀，这家中不富裕，所以呀，只好远嫁他乡，几十年没有联系了。这也不知道姐姐怎么样了，哎，都老了呀。姓杜，这个姓对八姨太可是太敏感了。啊，哪个杜家？老婆婆使劲想着。哎呀，我也想不起来了。好像姐姐的儿子，有好几个，就那个三儿子有出息。你说这世界有多大？江海话绕了半个中国，在绥远竟然碰到了婆家的人。我的婆家也是旗人。他想起来了，婆婆在青马坎的家里什么都按旗人的做法，八姨太还以为是老人喜欢满族府里的规矩呢。您说的是叫杜丽三吗？她试探着问。
1: 哦，对对对，哎呀，就叫杜丽三。老家的人捎信儿来，姐姐三儿子的名儿还是我给起的呢。
0: 八姨太给老太太跪下，连着磕了几个头，哭着说，
1: 额娘，我是丽三的内人，是他媳妇儿呀。
0: 钮不东奇怪地看着江海花在旁边发着感慨，
2: 哎，老天爷呀，这天下的怪事怎么都发生在我家呢？
0: 钮团长跟着八姨太回到东洛凤街，在门口仰起头来赞叹道，
2: 呵，好气派的门楼啊，这不是老佛爷西太后住过的院子吗？
3: 八姨太一进门，里面就哭声大起，把钮不东吓了一跳。
2: 哎呀，不是有什么白事吧？
3: 其实啊，是山花和水花两姐妹自从大姐走了，她们的眼泪就一直没停过。总算是姐妹四人相聚了，她们相互看着，嘴里还念叨着，
1: 哎呀，好，太好了，大姐没变，我们家里都好。
3: 江海花说，
1: 是呀，生意不好做，北面真的不能去了。
3: 最后就听到，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接着又是一片哭声，八姨太止住了眼泪，向姐妹们介绍说，
1: 这是钮团长，是我的亲戚，应该叫姨兄，这可是我们亲亲的哥哥呀。
3: 可能年轻的女人看到帅气的男人都是一样，山花水花围着钮大哥问长问短，黏糊的都快要贴到人家身上了。八姨太把钮大哥让到房里， 板着脸对妹妹弟弟说，
0: 我们要商量重要的事情，你们呀沏茶做饭。
3: 接着他对钮团长说道，
0: 哥，你说这下一步怎么办？
3: 摆在面前的就是军队的前途。哦，我的部下还有630人，都是在外蒙古死里逃生的弟兄，西北军、东北军，不管哪一方，我都不想去投。用老家的话说，咱们拉杆子单干吧。
0: 八姨太高兴地说，对，将来队伍兵强马壮，让冯玉祥、张作霖也不敢小瞧我们。
3: 钮步东想着，这样好，不过要起个名字，叫什么呢？
0: 这当地有商团武装，是保护山西到外蒙古的贸易，那我们干脆就叫东路护商队，向东一直到承德，所有草原贸易都在我们保护之下，这样也就能生存下去了。
3: 钮步东听了拍手赞成，
2: 哎呀，好主意啊，这几年之内我要发展到1000人，那个时候就能为我的长官报仇了。
0: 江海花提醒他，在当地不能和保商团发生摩擦，他们是地头蛇，督军和商家都支持的，我们呀要离他们远一些。另外只要商家出钱，我们就派队伍保护他们。
3: 不过这军队必须要有驻扎地，还要花钱呐。
0: 哥，你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3: 为了不和武川和百灵庙的保商团发生矛盾，他们把队伍向东转移了50里，在通向四子王旗的小井沟口安营扎寨，驻屯下兵来。这回八姨太可是大出血了，他利用废弃的村落盖起了2处营房，在北出口哈勒设立的商道检查站，特意还跑到沈阳，在奉军的服装厂采购回了近1000套冬夏服装。700个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除了不戴帽徽之外，那黄色嘎嘎新的军装简直就和东北军一样。那些战马也更新了一部分，还建立了马棚、弹药库。这个东路护商队在几百里之内没人敢惹，是只嗷嗷叫的山豹，气势汹汹地守护着锡林郭勒草原到绥远的出口。
0: 那个时候军队是一长制，没有副团长这个职务，钮团长任命八姨太为参谋长，而全团的人们则习惯叫他们为大首领、二头目。钮步东照例和士兵住在一起，晨号暮角，训练操演，马蹄飞扬，杀声震天。周围的老乡都知道这是一支从蒙古撤回来的正规军，渐渐的就有人来报名参军。钮团长和八姨太商量着，
2: 我说妹子，咱们现在扩大队伍对下一步有利吗？
0: 大哥，我们就是要把队伍扩大，人马多了到哪儿别人都会另眼相看。
3: 东路护商队开始招兵买马了，到1927年春节已经恢复到1200人，下设3个营，又是响当当的骑兵团了。江林大是团部警卫连长，山花、水花2个姐姐就时刻跟在江海花的身后，那是骑兵团里美丽的3朵花。钮步东对自己的长官被杀害这个阴影，在他的心里一直过不去。徐树铮是自己最崇敬的人，他的文韬武略在那些准备参加对德战争军队的军官士兵们中间是受到极度崇拜的。
2: 报仇，今生今世 一定要报此仇。
3: 钮不通用电报联系，电话寻找，终于找到了他的两个老战友段大红和张振生，他俩都是徐长官被杀的见证人。经过电话交谈，目标直指三个人：一，张之江，他是西北军驻守廊坊一师师长，是他直接派人杀害了徐树铮；二，陆中林，他是方面军总司令，是下命令者，这个徐树铮曾经的部下，是个无耻的叛徒；三，自然跑不了总后台冯玉祥，因为那两个人和徐树铮无仇无怨，只有冯玉祥与徐树铮发生过争吵，而且冯玉祥说过要找机会收拾徐树铮。不用说，真正的凶手就是他。这个钮不通就像当年的八姨太一样，钻进了报仇的念头里就出不来了。他和那两个伙伴发誓此生定要报仇，而江海花对张作霖的仇恨却渐渐地淡漠下来。
1: 我的爱人一个个都离我而去，是命中无缘呐。今后要实现我的计划，把队伍扩大，在江湖上占据一席之地，让那些小人看看我江海花是什么样的人。队伍名声大了，自然有人来求。东路护商队漂亮地完成了几次保护商队任务，消灭了几股草原上的土匪，在西岭郭勒草原到昭乌达的商路上名声大振。1928年，钮不通和八姨太的东路护商队已经发展成2500人马，编成两个骑兵团。钮不通想恢复骑兵的番号，八姨太对他说：“大哥，别叫那些眼睛盯着，只要抓住机会发展，独立师的理想实现，可就不远了。”
3: 这一年，中原又一次掀起大战，南方北伐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加上冯玉祥的西北军，与张作霖厮杀的你死我活。钮不通分析着，看来奉军要退回关外了，这正好是我们发展的机会。护商队在关外新民和北京都建立了情报点，要掌握中原各派的动态。
1: 两年多，别看战斗训练两个人是出双入对，可是他们就像是一对兄弟，讲的都是男人的事。身边的人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钮不通和江海花能更近一些，使两家变成一家人。可说来就是奇怪，钮不通在蒙古这六七年整个变了一个人，在他的心里只有军队和为长官报仇，而江海花想做的都是为了军队。结婚，好笑，那是小时候的事儿，现在我早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3: 这时有重要消息从东北传来，张作霖被人炸死，估计是小日本干的。江海花听了并没有十分的高兴，他只是对江林大说：“
1: 世上的人都有天年时路，不用我来急，仇人已经化灰而去。不过嘛，那些小鬼子动手，他们可不是为我着想的。”
3: 接着有更机密的消息传来，是江海花在铁路上工作的表哥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更换装备，近万支旧枪械将从奉天转移出去，我们正在安排调运计划，估计10日内到新民站。
1: 八姨太对钮不通说：“大哥，10000支枪啊，这可是我们最需要的。奇怪的是，应该毁掉才对，怎么会运到新民呢？”
3: 在民国的时候，所有武器都从国外进口，像德国、俄国、日本。张作霖在沈阳和吴佩孚在武汉也各有一个军工厂，为自己的军队生产少量的武器。可是一下子得到上万支步枪，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呢、啊、钮步东琢磨着，一万支枪，那得有多少人盯着呀，不会轻易拿到的。不过机会既然来了，绝不能放过。他看着地图转着圆圈，最后下了决心，看来要到关外走一遭了。参谋长，你做好出行的安排，一团派人打前站，我们先到赤峰，再决定进一步的行动。按照八姨太的安排，山花水花留下来照顾钮步东大头领的母亲以及基地营房一应事务，部队迅速做好长途行军的准备，这回要做一件大事了。通向东部草原有前后两条路，为了节省时间，他们走的是前山，从白音察干经商都化德、红格尔乌拉到多伦，路过围场，最后到赤峰的红山镇。600多公里在骑兵的脚下，也就是4天的路程。进入深秋，锡林郭勒草原上一片淡黄，晚上露水很重，在外宿营就像下了雨，马背上湿漉漉的。东路护商队两个骑兵团悄悄地开进了红山镇附近，经过侦查，正面有奉军的一个独立师，南侧是冯玉祥、陆中林的两个师，中间摆着汤玉林的守备部队。钮步东对这个行动总觉得信心不足。一，关外进出难；二，拿到一万支枪运出来更是个难题。这时情报站送来准确的消息，旧枪械全部被黑龙会垦荒株式会社接收，10月17日凌晨，616次货运列车1至15节货单运号1365，旅顺口至沈阳南至新民。
0: 八姨太匆匆来找钮步东，大头，行动计划做出来了吗？
2: 啊，好了，你来看，日军从旅顺装车发运，经沈阳南，然后转到新民卸货，那儿一定有很多人接车，在两头无法动手，只能在这儿。
3: 钮步东用笔指着地图上红色的线，这是铁路的标志。
2: 沈阳南到新民就上了关外的地方铁路，在中间的兴隆站是最好的地点。
3: 大首领指着地图接着说，
2: 日军报的是普通货车，按照铁路之间的协议相互提供便利，咱们想办法把这15节车厢在兴隆挂到另一趟火车上，最后再离我们最近的锦州甩车，一切就算成功了。
0: 我看这个计划行得通，通知大表哥在铁路上动手吧。紧接着他们接到了大表哥的电报，按计划行事，注意锦州停车20分。
3: 钮步东和八姨太决定分兵两路，钮步东的队伍避开奉军独立师骑兵旅，贴着建平到北票，过易县直奔锦州，潜伏在附近。八姨太带着部队走朝阳到易县，再奔新民，将车皮调换发至锦州，两队会合返回。出发时，两位首领拍着巴掌说，
2: 好，执行计划，延误者军法从事。
0: 军法从事。八姨太带着他的一团人马夜里行军，避开了正面的奉军，两天直下关外，来到了新民的近郊。正好奉军从关里回撤，新民离沈阳很近，军队行动频繁。王团长劝八姨太，
4: 首领，奉军正在调动，这里的部队很多，我们 还是避开为好。
0: 八姨太自有主张。不要着急，军人多不怕，我们的军装一样，谁也弄不清咱们的来历。有人问，就说是独立师骑兵旅，

0: 笑着说，这不是大部队战斗，咱们呀是偷鸡摸狗。
1: 两个多小时后来到了兴隆车站，大表哥在站台外面等着呢。
0: 1000多人的马队向围场奔跑，扬起了一溜的黄尘，士兵们都把马枪抓在手里，随时准备向敌人发起进攻。要说还真巧，冯玉祥头天晚上就到了围场，住在他的炮团营地。他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要行2趟拳，所以他早早的就来到了炮阵地，练完了拳脚，站在那儿看着山炮和迫击炮扬起的铁猴，这些军队和装备他是真舍不得呀。
2: 呸，老蒋让我交出兵权没那么容易，哼，看我给你个釜底抽薪。
0: 人们知道冯总司令一生有两多，那就是多疑和多变，疑心堪比曹操，变化赛过吕布，那可是说变就变。后来他联合汪精卫、阎锡山和蒋介石撕开脸大打出手，这是后话。此时冯玉祥架起了炮兵的高倍观测镜，四处看着，
2: 这季节能有荒洋？哎，你看远处一群奔跑的是啥东西啊？是野驴吗？
0: 炮团有个观察哨，是一个10多米的高塔，冯玉祥让上面仔细观察奔跑的是什么野兽。观察哨看得又远又清晰，打下电话来，
3: 报告长官，是骑兵，不知是哪个部队在急行军。
0: 他看到的正好是钮步东的骑兵。
2: 是我们的部队吗？副官，你去打个电话核对一下。
0: 冯玉祥直接和廖望少对起话来，
3: 你看他们穿着啥军装啊？
4: 长官，是黄色的，应该是张学良的奉军。
0: 冯玉祥对奉军是恨之入骨。
2: 奉军，他们来我的地盘干啥呀？
0: 想着想着，他一拍大腿，
2: 不好，一定是老蒋又在背后使毒计，要捅我一刀啊。
0: 于是他马上招来了炮团长，
2: 你把所有的大炮架好瞄准他们，如果他们的行军速度放慢可疑，不要犹豫，马上开炮。
0: 说着他转身对副官下命令，
2: 步兵团运动到预定阵地接应炮兵。报告，那些人在整理队形，像是一个团，分3个梯队。
0: 冯玉祥声嘶力竭地下了命令，
2: 集中各种炮给我一起打。
0: 这个团长是个半拉子炮兵，他是担心总司令考他的业务，正拿着一本炮兵手册背射击要领呢。
2: 炮兵射击要收射击条件的影像，是通过人工测试，并且用手工作业的方法来计算弹道的数据，提高炮兵射击准备的速度和射击主员的精度。

0: 谈话中的情绪因素，你处理好了吗？
1: 小赵是个孝顺的女儿，她最关心老爸。
2: 爸，你怎么不高兴了？
1: 分析老爸的难题，入情入理。
2: 人家收你的维修费就收点呗，市场经济嘛，大家都要尊重劳动。
1: 她的劝导苦口婆心，
2: 所以啊，别老跟人家生气，

0: 换了身子，你们谁好受啊？
1: 可结果，
0: 哎，爸，您去哪儿啊？
2: 沟通中的情绪往往比内容更重要，不接纳和尊重对方的情绪，沟通就难以达到效果。即使对方反映的情绪是负面的，也应当先对这种情绪表示理解和接受。要想事儿顺，还要气儿顺。
0: 爸，您说的对。来，我给您泡壶茶，咱慢慢聊。
3: 哎，好女儿。哎呀，还是跟家里人说话顺心呢。
2: 情商是生活的温度计，相知冷暖，守护温馨。
4: 你好，哪位？
5: 姐，是我。
4: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5: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4: 别急，
5: 急用。
4: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5: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4: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6: 我没有啊。
7: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8: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9: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0: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11: 您好，您的快递。
9: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2: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0: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3: 刚上车的乘客
10: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9: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0: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9: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0: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8: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41集。
2: 钮不东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悄悄地来到了锦州，在一个旅社门口意外地碰到了已经绝望的王团长。
3: 大首领，
2: 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栽倒在地上。王团长这是急的，轮到别人也许早就疯了，他见到长官脑子发懵，一下子就给昏了过去。钮不东扑上去就掐他的人中，好不容易才把王团长救了过来。原本一切都顺利的事，一转眼变成了一塌糊涂。他说着过程：
3: 啊，这就这样倒霉了，啥也没干，哎，就剩下一半人了。现在二首领也不知道靠哪了，跟着他还有20个人，也不知道生死。大首领，你说说，咱这个咋办了？
2: 王团长是陕西人，口音里老家味道很浓。
3: 你说，咱是个什么？硬是送上门，让人家宰割了。
1: 钮不东经过那场炮击，这下才冷静了。他意识到报仇是个长期周密安排的事，不能匆忙着急的。牺牲了那么多的弟兄，要算在冯玉祥的账上。他对王团长说：
4: 现在大家什么都别干，专门打听江参谋长的下落吧。
2: 还是沈阳的情报站作用大，大表哥朋友的妻子在奉天陆军总医院药房上班，听说有一个奇怪的女病人是独立师从新民送过来的，她中了枪伤，一直昏迷不醒，床头病卡上写的是江小姐，现在是骆院长亲自照看着。江林大听了哭着说：
3: 是大姐，一定是大姐。
2: 王团长也肯定地说：
3: 啊，没错，哎，保证是江参谋长。怎么办啊？
1: 钮不东听着说：
4: 二首领留在沈阳治病，这里条件好，总不能治疗一半人还昏迷就出院吧。
2: 江林大听了抢着说：
3: 哎，那我留下到沈阳去，随时照顾大姐。
1: 钮不东最后留下了王团长、江林大和10几个人，特意嘱咐说：
4: 电话、电报、传令兵，不管什么方式，2天给我报一次参谋长的病情。
1: 他带着其余的人悄悄地返回了归绥，重新整顿自己的人马，等待着江海花病情的好转。
2: 看着就到了正月，对江海花的护理已经变了好几次方案，现在他的流食已经是1天3次。江海花身体恢复得很快，人开始断断续续地清醒过来。院长，病人早上喊骆宾，不是在喊您吧？一个胆大的护士见了骆院长问了一句，骆神医也婉转地回答他：
4: 哈哈，这世界上叫骆宾的有无数个人呢，你说他喊谁呢？
1: 骆宾从江海花的临床表现断定，很快他就会清醒，神医的内心期盼着，
4: 快一点清醒吧，10年了，海花，你还能认识骆宾吗？
2: 2月2刚过，特护病房的护士跑上楼来，急切地对骆院长说：院长，那个江女士醒来了。骆院长戴上口罩，在军装外面穿好白大褂，他心情忐忑地在病房门口停顿了几分钟，然后 镇定地走了进去。八姨太靠在床头上，她上下左右地观看着周围的环境。
4: 你还好吗？这里是陆军总医院，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江海花听懂了，可是他好像不愿意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0: 按时服药，多注意休息，很快就能出院了。说完，神医快步走出了病房，他心里还在祈祷，上帝保佑，不要让他再受折磨了，祝他一切平安吧。在门外，护士和药房的药剂师正在说话，陆院长交代了下一步的护理措施，让他多说话，多活动，加主食，一周后就可以出院了。
1: 哈尔滨有个少将得了疾病，无法活动，洛宾外出了一周左右，回来后就匆匆地去看江海花。病房的护士说，江小姐被人接走了，连出院手续都没办，就像抢人似的。
0: 嗯，什么人？
1: 咱们的军人，还开了一辆救护车来，说是扶他到院子里转转，结果出门上车就跑了。
0: 哦，算了，不管了，准是英才办的好事，送来了人，现在又不知道被接到哪儿去了。洛宾的心里还是惦记着，他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于是他在办公室里摇着电话，哎，还是给那个小子打个电话吧，问一下。电话里听着英才懒洋洋地打着哈欠，洛宾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了。哎，我说你个挂名参议，干的竟是神秘事儿啊，你说把八姨太整到哪儿去了？
1: 英才的回答差一点没把洛宾的鼻子给气歪了。
2: 哦，你这老迂腐啊，又想八姨太了？哎，我家里没人，你好好的说说，哎，怎么想的？
0: 到底是神医，洛宾一下子平复了自己胸中的波涛，他回过头来以守为攻。那你想听哪一段呢？我给你说，自己人好说，想听什么？
1: 这几句话把个英才给弄得哑口无言。
2: 嗯，你这，
0: 哈哈，你一个坏小子，那点坏水再倒不出来了吧。
1: 两个人在电话里闲扯了半天，把正事儿倒给忘了。
2: 哎，我说神医啊，四姐夫来电话了，惦着你呢，他在上海租界里开了一家医院，让我问你能不能你去当个院长啊。
1: 你别看洛宾平时性子急，可是真轮到自己的时候，他还就放不下了。
0: 这我还真的有点动心了，离老家近，待遇又好，可是你说手头的工作那么多，的军官士兵还有伤员，这放下就走合适吗？
1: 就像前几个月洛宾的批评一样，英才慢悠悠地说，
2: 啊，一切都在变，你那个医院啊，总司令怕是又有新的想法了，我们大家就等着吧。
0: 洛宾忽然又想起了八姨太，问了一句，哎，说真话，八姨太你给藏到哪儿去了？
2: 我说老渔夫，八姨太我藏起来，我藏他干嘛？真的不知道啊。
0: 洛神医这才相信英才是真的不知道，他没有把八姨太藏起来。家人神秘出现，却又莫测消失，这是要我救他？唉，缘分不过如此而已吧。他觉得非常伤感，慢慢地踱着步子，又来到八姨太住过的那间病室，看着空空的病床，雪白的床褥，洛宾有些怅然若失。在床头柜上，有个护士记录着用药的小本子放在那儿，洛宾无意地翻着，发现那些空白的地方写着一些字，结婚，上海，出逃，后面的纸上也有山东、蓬莱、天津、绥远、蒙古、归绥、护商队、枪，这些字后面就没有了。洛宾看完明白了，这是江海花在锻炼大脑， 在回忆过去。说明十年前他从上海逃到了蓬莱，后来又到了天津，然后去了绥远，真是好远呐，又去了外蒙古。这十年他受了多少痛苦啊。他在房间里看了又看，我明白了，他是想夺取黑龙会的枪械，受了伤让英才救了出来，送到医院来这里治疗，就是还他惦记我的那份情。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八姨太，在给他看准备结婚的旗袍。是我对不起海花呀。洛神医的心里翻江倒海，感觉心里酸酸的，他的手指哆哆嗦嗦翻到了最后一页，只见在背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洛院长，还画了一个大问号。洛宾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好在海花知道了，是我救活了他。传闻终于变成了现实，4月1日，东北边防军把陆军总医院撤销了，拆分成4个前线医疗中心，中心的主任都公布了，洛宾这个中将院长被闲置起来。这下洛宾倒也高兴，哈哈，正好也不用管那些分家的麻烦事了。
1: 英才把他叫回家里商量，
2: 说实在的，我是真舍不得让你走啊，可是现在，哎，去吧，四姐夫那儿条件好，离你家又近，下定决心吧。
0: 洛宾写了一个卸去军职告老还乡的辞职书，随即第二天就获得了总司令的批准。英才夹着一卷报纸，拄着手杖来了。
2: 老渔夫，帮你收拾收拾这个破家，再和你探讨一下八姨太的问题。
0: 洛宾看到《奉天日报》有一则消息，神秘的军队冤枉的形成，叫人看了摸不着头脑。报纸上说，自从易帜以来，东北边防军与西北军本着各自值守的原则互不干扰。去年10月，在直隶围场附近，西北军炮轰过一支路过的骑兵军队，造成对方严重损失。据当地老百姓讲，足有近1000人死亡，现场惨不忍睹。奇怪的是，该骑兵穿着东北边防军的服装，没有胸章和帽徽。后来该部队悄悄地撤退了，对西北军并无抗议或交涉。经参谋部查核，东北军各部没有外出行动，并由此减员。参谋部有消息私下称，已撤销的独立师此前极有可能擅自行动并酿下大祸。由于该部队严重超员，对于那些已经裁编的士兵，其行动无从管理，所以对该事故无法查清。洛宾一看就生气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对你的诽谤还没完没了了。
0: 英才，我看这地方没法待了，咱们一起走吧。
2: 哎，老渔夫，别着急啊，还有别的内容呢。你问我八姨太哪儿去了，这就是他的部队遇到了不幸。
0: 真的？
2: 哎，八姨太一直爱好骑马打枪指挥军队，他敢去劫夺黑龙会的10000支武器，说明他的胃口很大，至少建立起1支2000人的军队。你想啊，分兵两路应该各1000人吧，只不过这个指挥官走错路了，才遭此不幸啊。
0: 洛宾听了有些气愤地说，那么多的人马士兵，死得多冤枉啊，就这样白白的被炸了。
2: 哎，我想啊，他们没有进行抵抗，是遭到了突然袭击。不过军人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0: 说几句题外的话，钮步东和他那些战友复仇的举动一直没有间断， 当然他们不懂历史变革的必然和政治人物的作用，只是在心中增加仇恨的重量。这些人到了头发花白，还在坚定地寻找机会。后来冯先生身边一直不断地出现各种奇怪的事情，就是证明人们都指责蒋中正派人暗下毒手，其实多数是冤枉了人家。1948年9月，就在冯玉祥先生从美国经由苏联乌克兰回国的途中，在乌克兰奥德萨港口轮船着了火。奇怪的是，整个轮船只烧了冯玉祥先生的舱室，那火烧得很大，却又无法扑灭，由此不幸遇难。
1: 1948年9月5日，一条塔斯社的快讯被苏军机关报《红星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登，就胜利号轮船发生的不幸进行了报道。奥德萨9月4日电，红星号轮船8月初从纽约驶往奥德萨，船在途中发生火灾，后查清死者中有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此事疑点颇多，据后来的调查报告说，有两位老年的清洁工一直在船上服务，驶出之后就消失了。当然，这是本书所描述20年后的事情了。
0: 再说4月20日，骆宾全家启程去上海，除了英才索家和孩子们，还有很多人来送行。车站上一片黄色，里外都是军人，人们争先恐后地祝福陆院长一路顺风。相处十几年一下子分手，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恋恋不舍，那些女护士们发出了嘤嘤的抽泣，被洛神医救过命的军官们不断地侧过脸去擦泪。战友感情让骆宾感慨万千，他挺着直直的腰板，高高的个子显得有点鹤立鸡群。洛神医对大家说：
2: 弟兄们，回去吧，以后还会见面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家。
0: 在他的心里意识到这次是真的离开，奉天哪，我们不会再回来了。孩子们的告别另有风趣，骆小兵和妞妞说什么也不离开英才家的那三个姐妹。
3: 我们一起走吧，听说上海可好呢。阿玛和额娘不会同意的，要不我们把你俩藏起来，让他们自己去吧。
1: 索家哭的眼睛像个桃子，在那儿给孝觉擦着眼泪，再三地嘱咐着：
4: 孝觉，多来信呀，一定不要手懒，咱们可不要断了联系。
1: 孝觉禁不住地流着眼泪：
4: 索家，冬天来看我们，英才也不忙了，你们有时间一定过来啊。
1: 英才来回地看着骆宾和孝觉，脑子里闪现着20年的生死交往。
2: 我们的友谊是用生命换来的，不用语言来表达。
0: 送行的人们高声祝福着，孩子们哭哭闹闹，那声响盖住了站长摇铃的声音。过了10分钟，火车还发不了车，造成了沈阳车站第一次客车晚点。
1: 英才离开沈阳到吉林上任了，他让警卫营长梅里斯兼任副官，要他迅速建立一个情报网络。
2: 来到一个新环境，就任一个新工作，我们不能成为聋子瞎子，要耳聪目明啊。
1: 梅里斯建议道：
5: 师长，远处在沈阳、吉林、大连、哈尔滨、锦州，我们派警卫营的弟兄出去开几个饭馆，平时啊，让大家挣点钱，还能收集到重要的信息。至于吉林省内部在督军府周围的部门， 要安插几个眼线比较合适。

0: 还想了想，
1: 好，需要多少人你去办，人一定给我选好。
2: 咱们再说孝罗他们的骑兵旅驻军在梅河口，二会的步兵旅则安排在吉林的东部敦化，他们早就等着英才过来了。在骑兵旅的驻地，士兵们热烈地欢迎了老长官。孝罗带着徒步、白亭、忽吉图、楚云四个团长，在营房外老远的地方迎接了老师长。
1: 怎么样，够用吗？大哥，咱们是骑兵，营房要大，马厩是第一位的。你看，那些料槽啊，都是临时安置的。这里院子太小，也就是一个团的驻地，挤不下我们四个团的人马。
2: 王孝罗摇摇头，之后孝罗对英才讲起了过去。
1: 大哥，你还记得那个西洽吗？那小子，现在变得官僚得很，报告打了几次了，就是不见动静。小罗啊，不要管他，我们把驻地选好，你放心，没有咱们办不成的事儿。
2: 在吉林，张作相对西洽特别相信，一应事务都交给他负责。英才刚来也不好说什么，他相信这西洽就是个小人，把英才的两个旅回到吉林以后，就想变成他自己的军队。他挑了十几个亲信，准备接任两个旅的旅长、团长职务。当委任书送到张作相那里签字的时候，张作相督军就大怒起来，对西洽训斥道：
3: 你这么聪明的人，难道不懂得军心不能乱的道理？这样做是要逼那两个旅的士兵造反，哪有这么急就换将的？
2: 张作相一顿臭骂，西洽老实了，可他心里盘算着如何对付英才的部下。
1: 既然和军队关系拉不近，那我就把你们推得远远的，让你们住不好也吃不好，总之让你不好受。
2: 吉林督军府参谋部把独立骑兵旅安排在吉林南与辽宁交界的地方梅河口一个老营房里，一看那营门就能想象西洽参谋长哪里是安顿军队，这分明就是叫他们受难来了。
0: 英才和师参谋长商量，确定了在中河、柳河、徽南、东风驻扎，四个团成犄角之势，把旅部拱卫在梅河口。英才找来了当地的几个县长。
4: 哟呵，鼎鼎大名的叶赫将军光临，哎呀，这可是我们的荣耀啊！
1: 给几位介绍一下，王旅长是当年冯林阁上将二十八师的中将参谋长，张大帅在世的时候啊，还任过护林军的副都统，大家可不要轻视这个王将军啊！
4: 哎呀，哪里哪里啊，王将军威名远扬，现在又为我们御敌保驾。柯师长，您大可放心，若有慢待，您就拿我们试问好不好啊？
0: 这样一来，驻地给养一应解决。英才知道这些县长们的话是由衷的，英才感慨地说，
1: 这都是张大帅和奉军在咱老百姓心里有威信呐。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四十二集。张二会的步兵旅被吉林督军参谋部安排在吉林东面的敦化，离省城有400里路，这里道路崎岖不平，在长白山的腹地。敦化原名敖东，是唐朝时渤海国的都城，人称千年都城、百年县。清朝时称为敖东，是古城池的名字。敖东。

0: 在满语里发音为鄂多里，当地老百姓很多人称呼县城为鄂多里，也叫阿克敦。民国以后，县名改为敦化，取自四书中“大德敦化”一词，希望以德治理天下。英才的汽车在路上颠来颠去，好不容易才到达敦化。他一路上想：
1: 好你个西羌，把部队放在这儿，无非就是想离我远点儿，真有事情的时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哎，奸雄当道，社稷有难啊！二会的炮团，那些大炮运到这儿，哎，真是要费些劲呢。
0: 二会骑着马在城外迎接老师长，这小子还弄了一个军乐队，索开在那儿指挥着。在城门口呜里哇啦又吹又敲，弄得就像娶媳妇似的，别提多热闹。进了城以后，虽说这是个千年老城，可是显得破旧窄小。二辉一路上抱怨着：您看看您看看，这县城是光绪六年新历1882年才修建的，只有一条街通到县衙，我还以为来这儿能住上过去那个渤海国的皇宫呢，嘿，都变成土渣，让风吹走了。英才看着二慧的样子，笑着问他：“
1: 哎呀，你那渤海太后呢？”“
0: 哈，没带来，送回天津他姨家了，省得和我闹个没完。”敦化县也确实没有地方驻军。英才指着山上的森林说：“
1: 二辉啊，咱们自己盖，全旅动员，建设营房，为自己盖一个温暖的窝。”
0: 确定的四个团的位置，一团在北，在松花江的一个支流边上，那里有个大屯子叫沙河边，周围全是森林，位置非常隐秘。二团则定在一个叫咸如的山窝窝里，同样是密林覆盖的地方。炮团放在沙河子的北面一个叫关地的山坡上，这里视野开阔，大炮向南向北运动都方便。他们专门修了一条山路，让那两部拉炮的汽车也能爬上去。张二会的旅部和警卫连为了通讯方便，还要负责全团的给养供应，就安排在城里驻扎。山上的林木都是国家的，英才和县里打了招呼：“
1: 所有砍伐树木为军队征用，往归县记载上报。”
0: 英才一直待了七八天，待那些房屋初具规模后，才离开山里返回吉林市。英才来到吉林，马上赶到督军府向张作相总督报道。张作相和西洽来到门外迎接，张作相打量着英才：“
2: 哈哈哈哈，大帅当年都是站在张公馆的门外迎候，我哪敢慢待贺师长啊。看你小子胖的赖在家里不来了，这回不带兵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人不操心也就舒坦多了吧。”
0: 他把英才让进了督军府。英才看到张作相的府邸可不像奉天大帅府那样气派。“
2: 啊，正在给你腾一处院子做参议会所，好让你有个待的地方
1: 啊。感谢夫帅厚爱啊。”
3: 英才抱拳谢过张作相，就挨着张督军坐了下来。侍从端上来一个红色的方木盘，里面有风干肉、炒米酥油和奶制品，还有几只擦得锃亮的银碗，紧跟着又上来一壶奶茶。英才正要说什么，张督军先开口了：“
2: 你们二位啊，都是皇亲贵族，今天来到门上，我不敢怠慢呐。”
3: 西洽笑了：“
1: 哈哈哈哈，贺师长，张督军自从来到吉林就不喝绿茶了，这几年呢，奶茶那是天天喝足，一上午自己就要一铜壶呢。”
3: 英才还真的有些奇怪：“
1: 哦，督军，这是真的吗？”
0: 张作相摸着没有胡子的下巴说：“
2: 啊， 我这叫返老还童。现在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那无论是吃糠咽菜，哪一样都比现在好啊。
3: 英才说，
1: 西夏参谋长和我从小就喜欢喝奶茶，现在啊，督军的习惯真的和我们一样了。
0: 张作相的嘴里发着呼呼的响声，吹着滚烫的奶茶。
2: 哎，我父亲是拉骆驼走草原的商贩，他呀最爱喝奶茶，在家一喝就是一上午。这小时候呀，我就陪着他，爷儿俩唠嗑讲故事，那时候多好啊。哎，这人长大了，几十年打拼都忘了过去的生活，这不现在又捡起来了。
3: 西洽说，
1: 啊，总算我们吉林省百姓安居，社会平静。督军呐，现在应该好好的训练士兵，全面改用一本的操典，让咱吉林的军队啊成为奉天嘎嘎牛的军队啊。
3: 英才想起骆宾提醒他要提防西洽，于是他把到了嘴边的议论又咽了回去，转而说道，
1: 哎，副帅唐玉林还在热河呢。
2: 哦，他呀看好了那个地方，不挪窝了。
3: 英才又提起倒霉的豆腐酱。
1: 那张景惠呢？大帅去世前不是不再计较他的错误了，总司令对那点事儿也不追究了吧？
0: 大家说的是直奉战争中张景惠打了败仗，躲在北京不敢回来，投奔了直系曹锟，当了人家的公路局长。张作霖发誓要剁他的脑袋，吓得老张一直在外漂泊。后来张景惠回家奔丧，向张大帅哭诉认错，张作霖总算原谅了他，让他临时出任商会的一个小职务。张作相也惦记一块共事的老伙计，他说，
2: 哦，在黑龙江哈尔滨又开辟了一个特区，叫老张去担任特区长官，已经上任了。
0: 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笑了一会儿，张督军才认真地对英才他们俩说，
2: 哎，近来啊，这中东铁路两方的矛盾使苏俄和奉天的关系越来越糟，双方矛盾尖锐，东北三省的报纸每天都在不停地报道这条铁路的事情。
0: 说着递给英才一张吉林商报，那上便登载着，中东铁路是沙俄对中国侵略的产物，是东青铁路的简称，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和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是当年俄国人花钱修建的，为了管理中东铁路而成立的铁路公司，还对铁路两侧地带行使行政和司法权。1904年沙俄战败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继续被俄国控制。1917年苏俄革命后，我奉天政府收回了中东铁路沿线的驻军、司法、行政权力。张作相拍了拍报纸，
2: 张总司令最近一直在想呢，要做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3: 西洽和英才都吓了一跳，英才脱口就说，
1: 这个小溜子又要干啥呀？
3: 西洽瞪着眼睛问，
1: 哦，是不是要替他爹报仇啊？
3: 张作相摇摇头，
2: 嗯，他对我说要做中国的拿破仑，收回苏俄的中东铁路。
3: 西洽迟疑地问，
1: 哦，收回呀，那是花钱赎还是赊呀？
3: 张作相摇摇头，
2: 嗨，花钱那叫什么大事？
3: 英才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
1: 没搞错吧？难道动枪炮？
2: 嗯呐，猜对了，这 就是他的想法。

0: 自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以来，少帅很是得意。张学良认为，正是在他的壮举之下，南京政府才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他经常吸足了大烟，躺在那里想，
1: 这当前的国府没有我张学良是不行的。蒋中正对我描述那个像拿破仑一样的人，恐怕不会是别人吧。手中有几十万军队，难道不能做几件震惊世界的事？一定要做大事。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为他选择了武力收回远东铁路，打败苏俄，既能让国人举旗欢呼，也是世界侧身瞩目的大事。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邹尚友和教育厅长张国臣都是有名的俄国通，向总司令提供了最新的情报。
2: 现如今呢，苏联大饥荒，人民呢都奄奄待毙，对于现在的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他们必倒台。还有啊，中国若能趁此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咱们中国的行动。苏联目前受欧美的仇视在国际上比较孤立，
1: 甚至日本政府通过张学良的顾问也传达了一个信息，支持少帅对苏俄使用强硬手段。
0: 张学良对那些情报是比较相信的，在他的眼里，苏联要比原来的沙俄软弱多了。因为前几年他的父亲张作霖在北京驱逐苏联外长加拉罕，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还有早些时候收回了陆区的警务、市政、税务、教育、地亩等主权，而苏联都没有采取强硬的报复措施。
1: 干了，要让苏俄知道我张学良比张作霖老帅还要厉害。张学良晚年回顾这段历史，自己承认说，那时我自不量力呀，很想施展一下子，不是扩张，说扩张这不对，那时要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仗。当然，他对苏联的强硬也包括了父亲惨死而对苏俄的仇恨。
0: 1929年初，张学良小试牛刀，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邮电权。苏联方面虽经驻沈阳总领事提出了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100多万元，但没有做出更激烈的反应。四月，在张学良的授意下，中方继续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与中国人担任。张学良认为他的估计是正确的，苏联人不敢硬碰，要做一些影响更大的事情给那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看看。
1: 5月27日，张学良收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同时蒋介石发来密电说，
3: 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速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
1: 他明确指示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去搜查苏联驻哈尔滨使馆，逮捕苏联驻哈总领事，封闭中东铁路苏联职工会。当天，军警。

0: 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称12时至下午3时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于是以俄人宣传赤化显为奉俄协定为由，在搜查中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36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了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晚10点，张景惠电令沿线军警严加防范。
1: 5月29日，张景惠变本加厉，封闭了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苏联领事馆。这些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苏联政府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的被捕人员，同时宣传向边境地区增加兵力，扬言要诉诸武力。6月5日，海参崴当局代表苏俄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6月13日，苏联增兵海兰炮，吉林省也调兵赴爱辉增防。6月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黑龙江省长万福林派第3旅增防呼伦贝尔。
0: 527事件引起苏联开始强调军事作用，张学良总司令轻松地说，先打他个有去无回，再全面收回中东铁路。决心下定，张学良在公开场合多次宣称要以强硬态度对付苏俄，针锋相对的积极备战。6月22日至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接收远东铁路的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边防军各旅的旅长、长官公署的官员、东三省的省长们和各类顾问，黑压压地坐了一片。张作相带着西洽和叶赫英才代表吉林省参加了会议。张学良的白俄顾问叫托马夫斯基，是沙俄时代的将军，他也参加了会议。他第一个发言讲得相当细致，分析了当前苏联的情况。
2: 从军事角度看，苏联在远东的武装力量相当薄弱。第一，距离遥远，国境线距离中央地区几千公里，人烟稀少，食品短缺，装备困难。第二，远东地区地貌复杂，气候严酷，铁路和公路网不发达，铁路干线若干路段距离中苏边界相距大约2000公里，苏军后勤供应要困难得多。第三，中国从中心地区调动军队，比苏联两线俄军之间的距离短2倍。现在部署在远东的第5红旗集团军已经撤销，留下第18和19步兵军驻扎在这里。他们按废战时期编制，步兵连有40人，营为120人左右，独立骑兵旅的骑兵连只有60名骑兵，一个骑兵团只有3个骑兵连和1个机枪连。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
0: 托马夫斯基这个俄国顾问一番介绍，顿时把气氛调动起来。军事会议在张学良总司令的乐观情绪带动下，一些年轻的少壮派军官都支持派军队全面接管铁路。他们纸上谈兵地分析着苏联内部空虚，毫无实力地解释着俄方边境武装的不堪一击，轻率地下着结论， 如若战端真开，对方必

0: 必然土崩瓦解。总司令的顾问们反复地说着，俄国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实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强大的东北边防军。整个会议竟然没有听到对苏军正规军作战能力的分析，以及苏俄远东指挥官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苏俄军队可能进攻的方向。当有人提及远东苏联军队的状况时，被主持会议的参谋部军官训斥了一顿，既然连影子都看不到他们，难道还有必要讨论吗？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张作相是最强烈的。
1: 会议结束后，西洽借口有事避开，张作相带着叶赫英才来到司令部。张学良的亲信步兵第四旅旅长刘亦菲正在张学良这里，原来他也是反对出兵回收铁路行动。张学良对刘旅长解释说，
0: 你放心吧，我准备派10个旅开赴沿线收复中东路。
1: 没想到刘亦菲这个愣家伙十分直接地回答，
2: 如果10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至于退回关外，老帅也不至遇害了吧。
1: 看到进来人了，刘亦菲站起来向张作相和英才敬了礼，转身补充说，
2: 总司令，从军事学来说，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
1: 张学良奇怪地自言自语，
0: 怎么亦菲这次也气馁了呢？
1: 张学良客气地请张作相和英才坐下，警卫兵给他们端来了咖啡。英才鼻子很灵，他闻到了客厅里有鸦片的味道。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43集。
1: 6月22日至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接收远东铁路的军事会议。会议结束后，西洽借口有事避开，张作相带着叶赫英才来到司令部见张学良。英才坐下，警卫兵给他们端来咖啡。英才鼻子灵，他闻到了客厅里有鸦片的味道。
3: 小六子，这个烟枪总司令看来口重了。
0: 张作相看着张学良说，
4: 总司令，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个举动非同小可，在大会上我不愿意驳你的面子，所以来这里讲我的看法。大家只想着派兵接收铁路，没有考虑这一举动势必要和俄方翻脸较量。我们要动手，后果就是英才说的，双方很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我反对现在接收远东铁路。
1: 接着张作相让英才把收集到的有关苏军动态向张学良做了报告。
3: 据苏联内部情报，苏俄已经计划把在远东境内的军事力量合并，那个了解中国的 BK 布留赫尔就在远东，很有可能任新的集团军指挥官，表明苏联准备对我们采取强硬手段，这些都是比较准确的情报，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对苏。
0: 行了，别说了，你是在吓唬我吗？难道你代表苏联人？
1: 一看到英才，这小六子就闪着不信任的眼光，他上下打量着英才的中将军服，而英才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他侧着身子打着哈欠，不耐烦地说，
0: 哎，我早就知道了，情报都是过期的了，什么百万军队、飞机、坦克、大炮， 我有更准确的情报。怎么你们不相信我的判断？你们还是国民

0: 我方欠他们一点点钱，伊万诺夫竟然骑到我们的头上来，禁止我们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苏俄预谋把铁路转让给日本，前年他们与日本已经签订了中东路草约，我收集了多方的情报，是他国内的官员提供的。当前苏联非常的困难，绝不可能在远东作战，不会派一兵一卒，所以收回中东铁路一定会成功。
1: 张作相看着他，毫不示弱地警告，
0: 你的收回行动一定会引起两国之间大的战争，苏俄强大的军队和装备用咱们全国的力量也未必能打赢啊，只凭我们东北军能行吗？咱们的军队刚刚调整，士兵是新兵，军官刚任职，大部分的旅长都没打过大仗，别收不回中东铁路，倒惹出其他的麻烦来。
1: 张学良一看傅帅是真的来气了，他就假装好言相劝，哄着往外送客。张作相看到小六子主意已定，也就起身告辞。
0: 张学良是个变化无常的人，做事往往受情绪的支配。自从唤起统一以来，他身边的人都在颂扬这一壮举，他一直在成功的迷雾中漂浮。现在他的身边美女如云，香气迷魂，本来没有其他的想法，偶尔抽足了大烟，觉得要在哪儿施展一下，就产生了再来一次英雄的壮举。今天张作相、叶赫英才的话和刘亦菲的反对意见，像是一个响雷，一下子将张学良弄懵了。啊？难道这个干不成吗？他琢磨着。对呀，万一出现什么事情，我得拉住南京政府，让那边也表示意见。7月7日，蒋介石飞抵北平，张学良赶来与他会晤，取得了中央政府对收回中东铁路的完全支持。蒋介石自从把共产党作为首要的敌人，那苏联就更是眼中钉了，要是能给他一个打击是最好不过的。
1: 7月10日，原铁行动开始了。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及中东路督办吕荣桓率先采取由军警强行收管中东路的措施，接收和查封了沿路的机关及设施，驱逐苏方工作人员，派出中方工作人员2000余人接替工作。
0: 紧接着第二天的7月11日，苏联交通人民委员会发来电函，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张景惠、吕荣桓根本不予理会。苏联政府于7月13日发出最后通牒，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了3项建议，希望中国在3日内答复，但是同时发出威胁，倘不得满意之答复时，苏联政府迫于不得已将采取其他方法以防卫苏联之所有权利。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7月1日至13日，经由轮船发往罗北、爱辉、乌云、齐克、浚河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
1: 7月17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驻华使节、商务代表及中东铁路苏籍人员，断绝中苏间的铁路交通，令中国驻苏使节离境宣布与中国断绝邦交，并威胁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蒋介石在南京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等人开会讨论东北局势，大家一致认为苏联只是恐吓，不会出兵，若苏联出兵，日本也将难以沉默。蒋介石对张学良表

0: 示，中央对苏作战已经有全盘考虑，全国军队可随时增援，鼓动张学良对苏联采取强硬的武力政策。
1: 7月21日至23日，苏联驻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领事及海关职员和大量侨民经满洲里回国，而东北军派出10个旅的军队摆在铁路沿线，防止苏军抢夺铁路和车站。
0: 张学良不顾一切的举动和蒋介石的强硬，换来了苏联领导人强烈反应。苏联政府宣布两国断交，苏军开始在边界制造紧张气氛，每天几十架飞机深入黑龙江城乡天空进行恫吓，大批的军队开始驶向中苏边界。苏联报纸登载苏联最高指挥部命令，在远东成立由3个师组成的特别集团军，苏联的内河舰队20几艘舰艇开始向吉林同江中方的舰队基地靠近。
1: 原来预测苏军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动手，看来真的要开战了。张学良可就有些慌了神，这回他想的可就多了。这打仗是要花钱的呀，就得死人呐。那我收回铁路是为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不能只说便宜话，他是要承担责任的，派军队给钱都要支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产生了万一打败了，我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这英雄当不成，可就弄成狗熊了。让南京下令，这样责任可就是他们的了。张学良考虑再三，要把责任推给南京，决定和蒋介石再磋商对苏策略。他在7月22日发给南京的电报中，希望蒋介石考虑避免和苏联开战。随后他公布了电文，电报中指出，就苏联国内情势及国际关系推测，其未必敢宣战，为某方指日本处心积虑，唯在坐收渔利，值此甫告统一之际，元气未充，百物待举，但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非为东北一隅而言，实为全国前途着想，否则强邻四系，一触即发，恐全不在我。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吉。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肉莓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继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进入到健康提示啊，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这个身上黏黏的，就是又湿又黏的，体内呢却快脱水了。这个在这样的三伏天里，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其实最近呢，全国多地的地区啊，都开启了这种所谓桑拿模式。我们的身体呢，内部其实也在经历着剧烈的这样气象的博弈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是一边是汗如雨下，但是体内呢水分告急，一边呢就是湿气困脾，感觉呢浑身沉重的，就像裹了层那个湿棉被。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经历所谓的苦夏，其实呢就苦在身体调节能力的这个极限拉扯上哈。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夏天我们要多喝水，但是怎么喝，喝什么，里头的学问也很大。最简单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说是渴了才喝水，一喝就猛灌，这其实是错误的方法。如果一次性喝进去大量的白水，那么血液马上被稀释，肾脏就会启动应急的程序，赶紧工作，把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喝下去的水在体内转了一圈，几乎也没有被细胞利用，反而加重了肾脏的负担。所以大家在喝水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微量滴灌。就是我们日常的情况下，手边可以放一个水杯，隔一二十分钟就喝两口，让水分持续缓慢地进入到身体当中。早上起来可以喝一杯水啊，这个唤醒沉睡了一夜的身体。睡前一杯水，那么但是睡前呢还是要少喝一点啊，这个睡前一小时内少喝点，避免起夜。那么我们也可以为漫长的这个夜间的代谢做好一些储备。那么一天的饮水量推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0/2022版，在温和气温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呢，每天水的摄入适宜摄入量是1700毫升，女性每天水的摄入量呢是1500毫升，所以建议孕妇每天饮水的适宜摄入量是1700毫升，母乳饮水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100毫升。在三伏天这种炎热出汗较多的季节，那成年人的饮水量呢可以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我们可以细算一下身体电解质的账哈，在高温下劳动或者是身体活动导致大量出汗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只喝白水是不够的，因为呢身体在流汗的时候呢，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身体内的电解质。在35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下，运动30分钟，出汗量可达500到800毫升，相当于呢流失了1.2到2克的氯化钠和约150毫克的钾。即便呢温度没有达到35摄氏度，那么闷热潮湿的天气也会阻碍人体的散热，使出汗量大幅的增加，同样加速电解质的流失。所以钠、钾这些矿物质会偷偷的随着汗液往外跑。长时间高强度身体活动或者是高温导致大量出汗的时候，需要及时补充电解质。电解质的丢失很容易导致神经和肌肉的电路接触不良，典型的反应就是浑身没劲儿，还有呢就是腿抽筋儿，心里发慌，甚至还会晕。这时候电解质就是身体的一个救命的稻草了。电解质怎么补呢？适量的饮用淡盐水或者电解质的饮料，可以改善人体的水和状态，以及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疲劳的恢复。对于普通人来说呢，饭桌上的番茄蛋花汤、冬瓜虾皮汤等就是很好的电解质的来源，既补水又补盐。如果选择电解质饮料，还得擦亮眼睛看清饮料的营养标签，建议呢选低糖或者无糖的电解质饮料，不要因为补电解质的同时呢又摄入了过量的添加糖。 三伏天还是腹泻的一个高峰期哈，这个肠道微生物的感染呢，导致的腹泻，拉出的不仅是粪便和水，同时还有电解质。所以呢，一旦拉肚子，光喝白粥是不够的，一定要在稀饭里加少量的盐，或者喝点口服补液盐溶液，这是防止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身体活动呢，也要适度哈，不要跟着太阳硬碰硬。很多人都践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觉得这时候出汗排毒的效果好，但是对于普通上班族的你呢，千万不要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跑步暴走，那不是锻炼，简直就是自虐。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要讲究适度啊，时间呢可以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之后，地点呢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那活动的项目呢也得温柔一些，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其实游泳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既锻炼了心肺又能降温。但是要记住啊，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千万别着急往水里跳，先擦干汗，等心率呢平复了再下水，以防抽筋或者是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说到底呢，安全度过三伏天的智慧在于平衡二字，既不能因为怕热就完全不活动，天天窝在空调房里，也不能盲目挑战，跟着酷热酷暑较劲儿。恰到好处的合理的饮食、身体的活动和规律的休息，才能够让我们啊在这个三伏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平衡。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

0: 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啊，糖尿病非酮症偏侧舞蹈症，这么拗口的名字，它到底是什么病呢？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是非常罕见的，发病率呢仅为10万分之1，高血糖是主要的病因，但是呢很容易被误诊为脑血管病，大多数呢发生于糖尿病控制不佳的高血糖患者，以老年女性为多。那么这个病呢多为这个急性起病，糖尿病是基础的病因，表现为偏侧快速不规则无目的的舞蹈样动作和面部的挤眉弄眼、撅嘴、伸舌、张口困难、下颌摇动等异常的表情。治疗的关键呢就是在于积极的控制血糖。专家提醒呢，如果突发单侧或者双侧肢体不自主的运动，建议呢立即就医。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了解，王女士患有糖尿病40多年，日常一直通过服用二甲双胍和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大概4个月前，她寻来了一个偏方，把一直用的降糖药全部停掉，用艾灸治疗糖尿病，想要通过刺激穴位来控制血糖。结果高血糖没控制住，王女士最终被确诊为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
2: 那么其实这个病啊，主要呢是成人发生的急性获得性的偏侧舞蹈症的一种，跟糖尿病相关的一种神经的并发症。那么这个病人很长的名字啊，叫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其实从字面上大家就可以稍微的知道一些它是跟高血糖有关系的。它主要是发生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那么为什么会血糖影响到了大脑，发生了这样的舞蹈症呢？其实病因还不是很清楚，那可能还是跟糖代谢的异常啊，导致了脑的微血管的损伤啊，还有一些大脑的神经和结构的损伤可能有关系。所以我们的患者呢，是因为自己听信了偏方，然后把正规的治疗降糖治疗停掉了，那么引起血糖升高，然后导致了这个毛病。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也是建议各位糖尿病的病友们啊，其实在你调整治疗的时候，不要听信我其他的病友啊，不要听他们说，还是要尽量的到正规的医院听医生讲你的药物治疗该怎么调整，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停药换药。
3: 张医生您看那接下来请您再继续为我们讲讲王女士患上的这种疾病她的症状表现都有哪些。
2: 这个疾病啊，大多数的患者是表现为单侧的，就不受控制不自主的异常的运动，那么一般呢都是上肢啊，或者是下肢啊，或者上下肢都有。那么这个症状一般在紧张的时候会比较重，那么在安静的时候会减轻，在患者睡觉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出现类似的症状。那么发病的时候呢，患者的血糖是偏高的，糖化血红蛋白是偏高的，那么酮体是阴性的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和其他疾病进行鉴别的。那除此以外呢，它需要跟其他的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或脑血管疾病相鉴别。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大家要记得，脑出血呢一般都是偏瘫。那什么叫偏瘫呢？就是单侧的肢体活动障碍。那活动障碍了，它就不会有这种抖动啊，或者是像舞蹈症一样这种活动。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和脑血管病，尤其是脑出血进行鉴别的。还有一些其实我个人觉得需要大家进行警惕的是，很多我们在急诊或者是门诊遇到一些患者不自主的手舞足蹈的症状，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人精神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就是可能有些都会去送到精神病院来去检查。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的时候，也是因为大脑的能量不足，它会影响脑功能的，哎，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还有就是电解质紊乱，还有一些中毒啊，这些可能都会出现类似像精神异常的表现。当然这个在送到精神病院之前，还是要进行一些相应的生化检查，就非常重要了。
3: 张医生，那请您接下来为我们讲讲这种疾病啊，它有没有一些高危因素，是否存在高发人群呢？咱们生活中如何加以预防呢？
2: 老年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女性，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哎，很容易发生这样的疾病。那么也有研究显示，一般发病年龄在70岁左右。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没有糖尿病的患者，那我建议大家上了年纪还是每年做体检， 当然可以尽早的发现我们血糖的问题。因为有一些病人啊，他可能来看的时候我以前没有症状，但是他一来看病他血糖就是二十几十八九二十多，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说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可能已经好几年了。所以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年纪大了以后，也建议大家进行每年的血糖的监测，及早发现问题可以及早进行治疗。
3: 听明白了。张医生，您看现在是夏天，一到了夏天咱们吃点新鲜水果啊，补充补充水分，喝点带糖的饮料啊，偶尔特别热了来上一根小冰淇淋，都是一种挺美好的夏日感受。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可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了，真的是看着自己不敢吃啊。那到了夏天糖尿病患者应该怎么做呢？您给大家支支招吧。
2: 在夏天啊，天气非常热，大家又容易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当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喝饮料，很多人一渴了他就是喜欢喝可乐啊、雪碧啊这些非常有味道的饮料，那这个我们是建议大家避免的，尽量呢还是喝白水或者是茶水啊，这些呢一般是不会增加我们的负担。还有呢就是水果，夏天的水果很多，千万不要贪吃，也不要贪吃冷饮，这样的话会对血糖的波动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运动啊，这个大家在夏天

0: 千万不要在大太阳底下进行剧烈的运动，可以在室内凉快的时候进行适当的体育运动。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像主持人您提的，在夏天，有的人呢胃口不好，吃的很少，有的人呢就是拼命的吃水果，吃冷饮，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啊，他其实可能会血糖升高，也可能会血糖降低啊，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夏天一定要定期的好好的监测血糖，及早的发现血糖过高或者是过低的情况，及时进行治疗的调整。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人体背为阳，腹为阴，被称为阳脉之海的督脉呢，位于脊背的正中，两边呢是足太阳膀胱经。督脉和膀胱经呢是阳气最盛之处，也是人体阳气容易不足的地方。所以呢，在夏天啊，晒背能够有效的疏通经脉，同时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阳气。晒背养生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夏治。冬病呢是指冬天啊容易发作和加重的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夏治呢就是指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疾病处于缓解期，对它进行调理，以预防在秋冬季的复发或者减轻发作的程度和次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晒背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晒背呢，它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的养生方法。背部呢是膀胱经和督脉呢，它循行所过的地方，尤其是督脉的循行呢，基本上贯穿了整个后背。督脉呢是阳脉之海，它总督全身的阳气。我们打个比方呢，比如说督脉呢，它好比是呢存钱罐，是蓄水池这个作用。它平时呢，那阳气能够蓄积，那么当其他经脉的阳气不足呢，它能有个肾旺的一个作用。
2: 原来督脉就像是咱们全身阳气的发电厂，三伏天晒背好比给督脉充电，通过阳光的照射来调节人体的气血和阴阳平衡，可以除湿止寒。今年三伏天晒背火速出圈，成了新晋养生的潮流。不少网友分享自己晒背的感受，不仅精气神足了，甚至身材也变苗条了。那么晒背真能减肥吗？这种养生方式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1: 体虚湿阻、体虚湿重，这样的呢都可以呢通过晒背的方式呢鼓舞脾胃的阳气，这样呢就是脾主运化这个功能，运化水湿的功能加强了，那自然呢它的体重就下来了。另外呢，晒背呢能够增加它的代谢，出汗呢，这些可能都是对身体的有益的一个调节。我们知道脾呢，它还能气血生化之源，那么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的功能改善了，那么它整个精气神肯定就好起来了。还有一类人呢，我觉得特别适合晒背，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宫寒，导致的就是痛经，就是这个寒湿内阻或者是的寒邪比较重。那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常年呢手脚都冰凉，我门诊最夸张的病人，现在这个三伏天，他要穿厚的长衫长裤，还要戴着帽子，喝春酒的时候呢，也都盖得特别严实，得烤着灯，这样就特别怕冷。这样的阴寒比较重的病人，痛经的呀，还有一些比如说膝关节痛啊，这个从寒湿的这种关节痛，还有就是胃寒的病人，比如说这个病人常年都不敢吃一口冰棍，凉水都不敢喝，水果呀得搁温水泡一下才能吃，不然就拉肚子就胃疼。那这种胃寒的病人，他也适合做这个晒背。
2: 原来三伏天晒背适合于湿气重、手脚冰凉、脾胃虚弱的朋友。那么怎样晒才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呢？有网友分享了自己

0: 晒背的方法。晒背、吹空调、追剧同时进行，可谓一箭三雕，养生休闲两不误。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如此晒背存在两个误区，具体是什么呢？咱们先来说说晒背的正确操作。
1: 我们在晒背之前适量的喝一些温水，不要喝那个冷饮，不要喝凉水，然后呢不要空腹去，比如早上我起来还刚睡醒啊，该晒背了，我就晒背去，没吃饭再晒晒大汗淋漓的，这就麻烦。所以呢要吃完饭之后至少呢得一个小时吧，这样的去晒背。另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对那个光线呢比较敏感，那么可以呢备一些防晒的这类的东西啊，或者是薄的衣服，这样的稍微的遮挡一下这个阳光，如果阳光特别足的话。那这是晒背之前呢需要注意的事情。晒背呢最好是在上午8点到10点之间，那么下午呢要在4点之后，因为呢这两个时间段呢太阳光呢没有那么强。另外呢从中医的角度说呢，这两个时间段呢是脾胃经和膀胱经肾经当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晒背呢能够鼓舞这几条经脉的阳气，那么这样呢对我们刚才说提到的一些适宜人群来说呢，它就可能就会事半功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准备晒背了，是吧，东西都齐全了，那我们要选一个地儿，这个地儿一定要合适，你不能说是在草地上晒背哈，因为太阳起来草地呢它比较潮湿哈，容易受了湿气，所以呢我们最好是选择一块呢比较干燥的空旷的地方，空气比较流通的，然后呢可以带这个隔潮垫或者是那个瑜伽垫也可以，然后呢我们就准备晒背。晒背呢过程中呢就是可以裸露后背哈，这样呢晒得充分一些，如果特别敏感可以穿薄一点的衣服，这样的话呢也可以的啊。这个是晒背中呢需要注意的事情。初次晒背呢建议是在1刻钟到20分钟之间，然后你去感受这个阳光对你的这个热的这个刺激哈，你觉得正合适很舒服啊，身体没有不适，那可以逐渐的稍微延长一点，那一般呢我们就不超过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晒完之后呢不要立刻进空调房说挺热的我去空调房间凉一凉，这是不行的啊，也不能喝凉水，还是要喝温水哈、啊、喝温水，然后一次不要喝太多啊，一会儿喝点一会儿补一点，也可以喝点淡盐水也行，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嘛，这个盐分流失哈、啊、所以我们喝点淡盐水，不然会觉得口渴，喝水可能也不太缓解，那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点。
0: 晒背看似简单，但也要讲究方法，晒对了可以养生，晒错了反而伤身。那么刚刚视频里的那位女士晒背的方式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呢？
1: 有两个点呢比较好，第一个呢有养生的观念，哎，这个三伏天晒背，另外呢我看她有准备了水哈，说明她补充了水，但是呢有两个不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她把头放在那空调的处在空调的这个房间里，晒背的时候肯定全身都要出汗的，是吗？这个毛孔处于打开的状态，头部也是一样，它也会出汗，这个时候你出着汗呢，这个又吹着空调，这个寒气呢就会就会对头部呢就有一个侵袭，这样的话有可能或者伏天或者以后呢就会留下头痛的这个毛病，所以呢这点是不值得推荐的。另外呢他还看电视，是吧，在追剧，那追剧呢我们都知道，我也追过剧，一追剧有时候可能追到后半夜去了，忘了时间了，可能是追的时间长了进入剧情了，这个时间就是过了，时间太长的话可能就会晒伤或者是会脱水啊，或者出现其他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是建议啊，在晒背的过程中呢建议闭目养神，这样的话能够调节我们的情志让阳气呢能够充分的生发，这样对我们思想上一个放空也是个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不建议呢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什么这样的操作。
0: 原来晒背并不是晒得越久越好，也不是出汗越多越好，晒背时间最好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循序渐进，一天一次，一周三次，晒到身体微微出汗即可。如果您在晒背的过程中出现大汗淋漓、心慌、胸闷等不适症状，就要立即停止晒背，如果症状还不缓解，建议及时就医，避免中暑或者其他并发症的出现。对于没有时间或者不方便到户外晒背的朋友，专家也给您支了一招，
1: 早八晚五的，就是上班的时候太阳没起来，下班时候太阳落山了，那这种呢我们可以利用午休的时间或者是下 上午的时间，在室内也可以晒，室内隔着玻璃这样呢也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至少可以晒晒脖子呀、大椎呀什么这种，有的人就头特别怕凉，那么晒晒后脑勺这块也是不错的。另外呢，我们可以把衣服撩起来晒晒腰这样的，就是坐在椅子上这样的，背对着这个阳光直射这个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的。
0: 同时专家提醒，以下人群不适合晒背。
1: 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的病人呢不适合晒背，比如说严重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病人。第二个呢就是有皮肤病的病人呢就是不建议晒背。还有呢就是体质呢是这种天热体质的这样人，就是容易上火的这样人，湿热比较重啊、阴虚火旺的这样病人，这样病人不适合呢做这个晒背。
2: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溜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5: 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6: 王主任，您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5: 爸爸，你想着吗？
7: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8: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9: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0: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9: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9: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1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2: 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未来两天内蒙古多地呢被阴云笼罩。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形势哈。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的中部和东部、兴安盟东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明天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外出注意提前关注天气信息，避免在强降雨的时段外出。八月呢，这个暑意正浓哈，我区西部及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0到35度，局地气温在37度及以上。大家平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做好防暑的措施。 夏日呢，这个暑热持续，大风也偶有相伴哈。那么明天呢，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伴有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偏东风。现在呢，正值这个过敏高发期，午后阵风多发，同时呢，高温也有助于花粉的扩散，所以过敏人群注意做好必要的防护的措施。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我区西部和东部多地呢，气温在30度及以上，西部及东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呢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暑热十足，暑气十足，大家要避开高温时段外。

0: 出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中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3到30度，白天呢体感较为舒适，非降雨时段呢是适宜出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这个天气的形势哈。我去西部偏东，今天我去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和偏东南部分地区，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的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中部和东部、兴安盟东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以及东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明天呢，我去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9度；包头多云，30度到17度；渥海多云，34度到20度；吉宁多云，26度到16度；科尔沁小雨，34度到24度；松山小雨转多云，32度到21度；东胜晴，27度到16度；临河阵雨，32度到20度；锡林浩特多云，30度到17度；海勒尔晴，30度到17度；乌兰浩特中雨，30度到22度；阿索齐晴，29度到20度。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了解相关的健康内容哈。天气呢逐渐炎热，体内呢丢失的水分比较多，因此夏天在饮食上也有特别的注意。有一种说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叫夏日吃苦胜似进补。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在夏天呢，我们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不比这个吃进补的食物可能对身体更有一些益处。苦味的蔬菜呢，多含氨基酸、维生素、生物碱、苦味质、微量元素等等，有利于呢解暑、解热去暑，帮助消化和清心火。另外呢，苦味的蔬菜颜色多为深色，其所含的营养元素也会更多，所以适当的食用一些苦味的蔬菜对人体的健康呢是有所帮助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苦味蔬菜。
1: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谁不想找到一种既能消暑又能缓解不适感的方法呢？小圈搜索之后发现，网络上有不少文章称，夏季吃一些苦味食物就可以缓解苦夏带来的身体不适，网上还有不少苦味食物的推荐。那么这些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人们常说的苦夏究竟是什么。
2: 苦夏呢，是咱们老百姓对于我们夏天容易出现的不适症状的一个俗称。其实在中医的领域呢，它叫助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身体比较弱，尤其是脾胃功能比较虚弱的人群，它遇到我们夏天这个炎热的季节，同时呢环境也比较潮湿，它会引起我们脾胃虚弱加重，往往会出现我们觉得头晕啊、头疼啊、身体乏力、倦怠、总是想睡觉，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嘴巴淡淡的，没有味道，严重的话会出现胸闷气短和精力不集中的一些症状，这些呢都是我们苦夏的一个典型反应。
1: 那么苦味食物能不能缓解这些不适感呢？
2: 通常我们都会认为呢，我们苦夏在夏天要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但是总体来说，因为我们苦夏要分不同的人群的这个特点。
1: 专家告诉我们，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苦夏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苦味食物。那么问题来了，苦夏究竟有哪些类型？屏幕前的您又属于哪一种呢？
2: 那总体来说，它的根本原因呢是脾胃虚弱。那脾胃虚弱我们也会分几种不同的类型，首先最常见的是脾胃的气虚，另一种类型呢就是说我们在脾胃气虚的基础之上有了一些湿邪。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呢，可能就偏于阴虚的这样的状态。
1: 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苦夏，哪些适合吃苦味食物，哪些反而越吃越严重？
2: 那气虚的典型表现就是倦怠乏力，就是说我不觉得饿，就是说我吃什么都觉得不香啊，然后大便有时候会不成形，那这样的一些典型表现。
1: 那么这种类型的苦夏该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呢？
2: 那我们可以建议他吃一些健脾补气的这个食物啊，尤其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效果会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党参啊、白扁豆还有茯苓都可以用来这个健脾益气。那总体来说呢，他们都是10到15克就可以了，就文火煮20分钟以上，这样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1: 看来啊，因气虚而引起的苦夏可以用健脾补气的汤饮来缓解身体不适感，而并非是吃苦味食物。因为气虚者本身脾胃功能就比较弱，而苦味食物一般都比较寒凉，多吃不仅起不到缓解的作用，反而容易造成腹痛腹泻的情况。那么刚刚专家提到的另一种苦夏类型，它又是什么症状呢？
2: 那这样的话，它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身体会明显觉得沉重，然后呢大便是完全的不成形，它的时候它是比较厚腻的啊，有湿热，甚至会出现一个黄色的后胎，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脾虚有湿甚至有湿热的这样的情况。
1: 那么这种类型的苦夏能不能通过吃苦味食物来缓解呢？
2: 我们苦味的这个食物从中医的角度，它是有一定的燥湿的效果，也就是它有一定的祛湿的这个能力啊，尤其适合于有湿热的这个人群来使用。
1: 那么苦味食物这么多，到底该吃哪些呢？
2: 其实芹菜呢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在这个夏季尤其是有苦夏症状的人去食用的一个食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首先它是苦味的，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清热和祛湿的效果。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芹菜它首先是富含纤维，然后其次呢它的这个蛋白质和磷的含量也比我们常吃的瓜果要高，那铁的含量也高于我们的这个番茄。因为甚至 质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有利于我们就是苦夏阶段，如果我们饮食不香，我们不想吃饭，它能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同时呢，它还有含有比较多的这个芹菜素，然后也是一个高钾的食物，所以总体它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有利于保持我们血压的稳定。
1: 要说芹菜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今天专家给您推荐了一款清淡可口又能安神的芹菜汤。
2: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芹菜汤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夏天不仅仅是会有苦夏的问题，更有甚者是会出现我们这个比较容易心火比较旺，出现心烦入睡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芹菜的汤里面加上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酸枣仁，我们可以到药店买12克的酸枣仁，一定是炒制炒熟后的这个炒枣仁。

0: 粉，买了12克以后呢，我们回家用布包包上，然后给它打碎，就是我们放到水里煮开，先是大火煮开之后呢，我们转小火煮20分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酸枣仁的汤。我们把这个布包取出来之后呢，把我们100克的芹菜切成末煮熟就可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加盐呐、或者植物油调味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既能安神又清淡可口的芹菜汤，您学会了吗？有一种野菜也有助于缓解苦夏不适。
0: 我们再推荐一种我们常吃的野菜蒲公英，也叫蒲公英，它比较适合我们春季和夏季采摘来进行食用。现在研究表明呢，蒲公英具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多糖类和矿物质，是我们比较难得的这个高钾低钠的食物。那这个多糖呢，具有比较好的这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抗肿瘤的效果。那这个高钾低钠也有助于我们去保持血压的稳定。
1: 专家还告诉我们，夏季吃蒲公英也是有讲究的，尤其是食用量要格外注意。
0: 吃法方面，我们总体分成生的吃和煮熟的吃。那生吃总体来说，它的这个清热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啊。比如说我们直接凉拌或者蘸酱吃，那它就有比较好的清胃火的效果。关于蒲公英的这个食用剂量，是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内容，因为在中国药理典里面记载呢，就是我们每人每天最高食用这个鲜品的蒲公英不能超过25克。这个通常很多人在吃这个的时候是超量的，那超量之后它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容易引起腹痛呀、腹泻，甚至引起我们这个电解质平衡的这个紊乱。
1: 说了这么多，刚刚节目开头那位圈友提到的时常有口渴和盗汗的情况，这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苦夏呢？
0: 像刚才那位圈友，他是以口干同时有这个晚上出汗的这种盗汗症状，那这一类偏阴虚的症状人群可能就不适合吃苦的食物。
1: 专家告诉我们，刚刚圈友提到的口干盗汗的情况是典型的阴虚体质，这种类型的苦夏是不适合吃苦味食物的，因为苦味燥湿，对于有些阴虚人群反而会加重症状。专家推荐可以用枸杞和北沙参一起泡水喝，不仅可以清肝明目，还可以滋阴养肺，比较适合阴虚型苦夏人群饮用。看来苦夏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苦，对于不同症状食物的选择和搭配也需要因人而异。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大家不仅要在饮食上注重清淡，多吃果蔬补充水分，更要在生活中坚持适量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还要调整好心态，用科学的养生方法为自己和家人打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
2: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等车累了蹲一会儿，逛街累了蹲一会儿哈、有没有发现工作生活当中总是有些人呢这个经常喜欢蹲着。有人说呢，喜欢蹲着呢就是因为身体气血不足，到底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喜欢蹲着的人呢不一定是气血不足，但是啊，气血不足的人呢基本上觉得蹲下去会很舒服。

0: 中医所说的气血不足呢，是指气虚和血虚。气血不足的人呢，经常感觉到很疲惫，蹲下去的时候呢，这腿部、臀部的肌肉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挤压，下肢血液能够更快地回流到心脏，气血流畅，从而促进心肺血液的循环，缓解劳累的感觉。所以说呢，气血不足的人啊，容易疲惫，常蹲下去来缓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其实这个研究并没有很多的样本的支持，没有说大家做了很多的，每个人做了样本的追查，但是呢，从医学的原理上它是讲得通的。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起来我出门诊的时候，我在叫候诊的病人来的时候，发现走廊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在地上蹲着，其实旁边有很多空座。我说呀，你怎么在地上蹲着？你进来吧，你进来，来屋里坐着。然后我一转身，他进来之后发现，哦，他在椅子上蹲着，他觉得蹲着会让他觉得更舒服。哎，还有咱们夏天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如果从蹲着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会觉得头晕？
2: 对，
1: 大家都会，很多人会问我呀，大夫，我那个夏天一站起来头晕，是不是气血不足？其实这个并不是一定有气血不足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呢？例如我们夏天的时候出汗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我们脸是红的，手脚是很热的，这个时候血液会运行到皮肤和黏膜上，会消耗很多血液。那你在站着的时候，腿部也用了很多的血液，那你相对于回心的血量就减少了，那你会觉得可能有头晕啊、耳鸣呀、看东西不清楚。如果你蹲下来会发生什么呀？你小腿的肌肉会被压紧，那被肌肉被压紧的状态下，血管就收缩了，那四肢的供血就会减少，哎，心脏的血液就相对就会增加了，那症状就会减轻。所以这就是，其实呢，我们不管是觉得蹲着觉得舒服，还是站起来之后突然觉得头晕，并不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只是说你的腿太疲劳了，或者你整个人身上的气血供应到心脏里的太少了，所以会觉得一些头晕呀、眼花的表现。你蹲下来之后呢，你腿上需要的血就少了，哎，心脏的血就会相对多了，你就会感觉舒服。
2: 那张医生，请您再具体跟我们讲讲气血不足都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咱们如何通过一些办法了解自己的气血情况？可以在家自测吗？
1: 那就容易疲劳，或者说几句话就觉得气短，
2: 对，
1: 容易乏，睡眠不好，或者一些女性月经量比较少，或者情绪很低落，甚至是睡眠很差。有的人睡眠很差，有的人总是觉得睡睡睡又睡不醒，这些可能都符合气血不足的表现。那么我们在家里怎么测呢？其实用我们平常的医学的术语来讲，气血不足的人最常见的，例如贫血类的，那你怎么检查自己有没有贫血呢？你可以对着镜子扒着自己的下眼睑，对着镜子看你下眼睑的颜色是很红的呢，还是颜色很淡的，看看自己那个手指甲的颜色，然后再判断自己是不是经常睡眠不好，做梦很多，记忆力是不是很差，你回想一下你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的丢三落四，这些都是对自己一个简单的判断。
2: 那张医生，请您跟我们讲讲是否存在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会逐渐逐渐带走咱们的气血呢？
1: 是的，例如我们常见的一些血液系统，我们血液系统的疾病，贫血呀、白细胞少呀、血小板少呀，这是疾病呢。或者你平常生活方式不好，例如咱们现在人都喜欢看手机，看一些电子产品，《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久视伤血，就是你用眼过度，那血液就会减少。还有一个叫久卧伤气，哎，你躺的时间太长反而会气虚。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当中饮食不规律，或者生活习惯不好的人，什么叫饮食不好？因为中医讲的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这里中医讲的脾胃呢，不是说咱们做超声那个肝胆脾的脾，而是说这个消化功能。中医认为你人的消化功能好，你吃的东西就会通过这个很好的消化功能产生足够的气、足够的血。如果你吃的饭，你的规律影响了你的消化功能，例如吃很多凉的东西，吃太多生冷的，例如生鱼片，或者喝水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生化。当然你能产生气血的东西，例如我们说你吃的肉 红肉不够，那你就很可能产生贫血的症状。
2: 嗯，听明白了，不光有疾病，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状态，可能都会带走咱们的气血。听明白了，张医生，您看现在是夏天。

0: 用足够的液体的含量，你吃的东西要液体要多一些。第三个要是保持适当的运动，有夏天的时候目前比较就是流行的就大家晒背，
1: 对，
0: 就晒后背的情况下是允许的，哎，它是一个借助天然的阳气来补自己的阳气的过程，但是要注意出汗太多也会让你导致你气虚的，而且呢那如果是气虚呢就会导致，哎，血它就不能生成了，气对血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注意要保持情绪的稳定，那么夏天我们天气不好，大家特别容易发脾气，那如果你发脾气对气血的运行也是不利的，它都不能到正常的位置上，所以会导致气血的运行不稳定，这些都是对气血不好的影响。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0: 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哈。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帮大家血糖软着陆。我们首先呢，请进陈院长。陈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常见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的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血糖这个忽高忽低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那血糖不稳是不是就是说明他有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不是两个概念呀？
1: 这个他要分别去看，如果说是持续的超出正常范围，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诊断糖尿病。

0: 当然这个吧，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如果说是偶尔出现，比如说是我吃的多了，或者是说有特殊的这个情志刺激了，或者是有一个外伤了，这种我们身体里面也会出现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血糖偶尔升高的话，就不能把它诊断为糖尿病。
1: 嗯，所以说这个血糖不稳并不代表有糖尿病是吧，这是两个概念。但是如果说血糖不稳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
0: 我们最起码要持续关注一周左右吧。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血糖的不稳就是说特殊刺激它也会持续两三天。那么说是我们持续关注了，或者是我们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了，确定了几项指标它都是处于高水平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初步诊断它为糖尿病。
1: 嗯，对。那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它的这个血糖的水平是一致的吗？还是说怎么判断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但是呢也并不能完全去诊断是糖尿病是吧？那前期有没有逆转的可能呢？
0: 可以有的。如果是在早期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人们有好多时候造成这个糖尿病的原因呀，是不是说是胰岛素的那个缺乏？因为在我们医学里面把这个糖尿病分成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所谓的一型糖尿病，就是因为先天不足引起来的，这个是胰岛素绝对缺乏的，这个时候就靠自身恢复是不容易恢复的。那么二型糖尿病啊，就是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注意，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不注意，然后导致的这个血糖升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血糖升高，通过我们自身的各方面的调节，是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1: 嗯，那就是二型糖尿病，如果说在早期的话，如果我们调整了生活方式，是有可能逆转的，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血糖水平的是吧？
0: 嗯，可以。
1: 嗯，那么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在整个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比例当中，它占多少呢？
0: 它是占了糖尿病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在现实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糖尿病啊，其实大致的来说就是二型糖尿病。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人居高不下呀，它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是现在人们这个生活上面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水平富裕了嘛，好多人再加上运动也少，这个就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升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是治疗并没有彻底治愈。你像我们现在一诊断了糖尿病，也就是说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基本就是终生服药，它就没有治愈。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事实啊，在我们医学里面已经好多例患者就已经
1: 能逆转，能治愈吗？
0: 哎，逆转了。今天还有一个患者联系我，就是说是已经你看稳定了两个多月了吧。然后就没有那个上了，血糖就挺平稳的，这个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糖尿病啊，发现的比较早，你像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发现糖尿病是出现了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多一少，也就是说喝水喝的特别多，吃饭也特别多，然后小便也多，再加上就是尿的多。小便多尿的多，再加一个就是消瘦。然后出现了这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怀疑，哎呀，说是我这个不正常了，开始去检查，结果一检查已经其实患有糖尿病挺长时间了。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早在什么地方了，就是好多人每年就是最少一次甚至两次的做体检，然后就是说是刚刚一检查发现血糖高了，其实这个时候的身上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啊，还没出来呢。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最佳的治疗窗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时间，我们去干预它，好多糖尿病就可以把它在萌芽状态就把它逆转回来。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是不用终生吃药的，这个其实不是个什么神话，是很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目标。
1: 也就是说在糖尿病的早期还没有出现您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典型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通过一定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去干预，通过改变生活，不健康的这种生活，不良的生活方式的话，其实是有可能进行一个逆转的，在这个早期是吧？
0: 对，
1: 嗯，那么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和您刚才也说了，和这个生活的不健康等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说在早期呢，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以及症状，还有就是要定期的体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嗯，那么这个糖尿病会不会遗传呢？
0: 糖尿病是有遗传因素，
1: 嗯，
0: 一个是有一确实的遗传因素，再一个啊，从我的从医当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啥了？因为遗传是一方面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生活规律和饮食习惯很重要。
1: 嗯、
0: 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是好吃甜的、
1: 嗯，
0: 或者是容易这个生活不规律，那么这个节奏和这个饮食习惯也能造成这个糖尿病。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不单从是就是基因上的遗传，更重要的一个还是生活上面的一个不健康。
1: 嗯，其实像很多的一些疾病呢，可能都不是说典型的或者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那种基因的遗传啊，但是呢确实有家族的这种聚集性的出现哈，那可能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生活方式，那么糖尿病遗传的话有没有这个基因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0: 有，
1: 嗯，
0: 有。你比如说是父母有糖尿病，下来子女们很容易就是得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这个是存在的。
1: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呢？
0: 这就是一个，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生活规律。
1: 嗯，
0: 那么我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成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出自于这个生活上面的。过去人不就老说病从口入嘛，
1: 嗯，
0: 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人呀，十有八九你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是食欲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喜欢吃甜的，
1: 对，
0: 而且呢他还不喜欢运动，
1: 嗯，
0: 有这么一些特征，再加上呀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就是这个作息时间不规律，
1: 嗯，
0: 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促成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因素就都被具备了，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在一定时候，就是说是这个胰岛，有一定的减弱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尿病就出现了。
1: 嗯嗯嗯，对。那除了您说的这些原因，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患糖尿病呢？
0: 这个就是一些生活不规律、熬夜的一些人。
1: 嗯，
0: 因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吧，它是个自然规律。现在好多人呀，就是崇尚这个夜生活，每天起来他不早早睡觉，
1: 嗯，
0: 哎呀，然后熬到后半夜，然后白天他不起床，这个生活节律跟自然界这个生物钟不是同步的话，这种就容易生一些这个慢性病。再有一个就是精神的刺激，你像现在的人呀，都比较那个活得累。
1: 嗯，
0: 哦，他大多数都是存在这个精神的这个绷得挺紧的，
1: 嗯，
0: 工作节奏也快，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焦虑，哎，种种原因促成的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内分泌上面的一个紊乱，然后当这个紊乱逐渐形成之后了，这个糖尿病也就随之而生了。
1: 嗯嗯，对，就是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哈。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助你软着陆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一些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明明按时吃药了，血糖呢却像这个过山车一样是忽高忽低的。那么在医学上如何定义这种波动呢？那仅仅是一个数值的变化吗，陈院长？
0: 这个呀就要自己去做一个系统的观察，现在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哎，我们自己把它带上之后呢，我们每天起来要观察自己的饮食，
1: 嗯，
0: 观察这饮食的什么呢？一个是饮食的种类，你比如说是我在饮食当中我吃了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血糖哗下就高了，
1: 嗯，
0: 或者是说是我吃了多少，比如说是咱们假如说是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吃了一个馒头，我血糖是平稳的，
1: 嗯，对，
0: 又多吃了一半，吃了一个半馒头，血糖马上就高了。那么我们要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主食就要控制到一个馒头上面去了。
1: 嗯，
0: 哎，这个很方便。再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作息，
1: 嗯，
0: 你像这个，如果你是规律的作息，你觉得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如果你有熬夜了，或者是有别的这个刺激了，哎，这个血糖也会升高，或者是有一个就是说是不必要的一些那个情绪波动，
1: 嗯，
0: 哎，你比如爱发火，有的人他就爱发火，
1: 嗯，
0: 你要自己把自己这些诱发的因素观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去适当的根据咱们这个发泄的东西去纠正这个，那么你的血糖可能就能平稳一下，
1: 嗯，
0: 哎，它不至于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了，
1: 嗯嗯。 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啊，被确诊为糖尿病了啊，这个在这个临床当中常见吗？
0: 很常见。
1: 嗯，那您可以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0: 你像现在人们就我刚才说了，发现这个糖尿病，就是因为做体检。那么现在呢，好多人就是去做体检了，一看血糖高了。但是你身上就是没有那个症状，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出现，但是也被诊断糖尿病，是因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是确诊为糖尿病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糖尿病呀，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啥了，有好多人呢一看血糖高了，然后就要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入到哪儿去了？就是糖尿病在我们过去啊，现在的糖尿病相当于我们过去中医里面叫的一个消渴，它叫消渴病。
1: 对对对。
0: 那么到这个消渴病，他就对号入座说我是糖尿病，大致等于消渴病。那我在饮食上面或者在治药物上面，他就选择一些在这个消渴病里面找方药。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对的呢。为啥说不对的呢？那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辨证论治，就是说是你有四症用四药，你出现了这个比格利说是特别口干口渴喝水多，这个在我们中医里面呢称为是上消。那么这个时候只有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才符合用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方子，叫白虎加人参汤。
1: 嗯嗯。
0: 可是呢，有的人他没有出现口干口渴，
1: 那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0: 这个不能用这个方子。结果他对号入座是，那我就该用这个方子了。他适得其反，你没出现的这个症状，吃了这个方子反而是起反作用了。
1: 嗯嗯，对。嗯，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还有呢就是用药的时候还要是要遵医嘱哈。嗯嗯，那么相比于这个单纯的高血糖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个血糖是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这种情况，那对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或者对这个身体的一些脏器有哪些影响和危害呢？
0: 这个糖尿病的波动要是特别不稳的话，对身体里面每个脏器可以说是都会影响。你比个例子是血糖特别高了，你身体里面不舒服，然后你又吃药吃的多了，然后出现了低血糖，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1: 对，
0: 你看为啥有好多这个糖尿病人呀身上还得脏着糖。
1: 嗯，
0: 为啥他要脏糖呢？就是因为
1: 怕低血糖是吧？
0: 对，低血糖的时候是要命的。
1: 嗯，
0: 血糖高了当然也会引起你比例上那个酮症酸中毒了，还有高糖这个昏迷了，这个都可以引起的。但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慢，而且就是说是相对安全。但是如果说是血糖特别低，一下低下去，出现心慌气短出冷汗，这个时候能引起人的死亡了。
1: 嗯，对。那么这个高本来是高血糖啊，血糖比较高，然后突然变成了低血糖，这个就主要和这个药物过量服用有关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一个是药物，就是说是对这个药物的掌控不科学。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饮食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是就想打这个胰岛素啊。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按规律打，可能是每天比例用10个、20个这个单位的。
1: 嗯。
0: 可是今天呢你有点情绪不好或者什么原因你没吃饭，
1: 嗯，
0: 没吃饭的时候你仍然没注意到这一点，仍然按你以往的这个剂量去打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低血糖。
1: 嗯，对对对。那么从中医视角来看啊，这个为什么血糖会失控呢？就是中医里边有没有这个血糖这样的一个词呢？那怎么看待血糖波动这个现象呢？是不是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消渴症或者是什么气血虚等等有这样的概念相关呢？
0: 在咱们中医里面呀，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数值的这个概念，
1: 对，
0: 只能根据它的症状去做出那个判断。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中医比较恒定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人的他这个体型了，或者他是总体的我们讲的这个偏阴虚了、偏阳虚了，这个相对来说是固定的。
1: 嗯，
0: 所以在咱们中医当中用中医调理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这个血糖大的这个波动。
1: 嗯，
0: 哎，不会大的波动，而反而是用西药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大的波动，这倒是不是说是需要西药的原因，而是在你用的量上面和你用的时间上面。你比例是你在餐前或者餐后要求你什么时候用，你什么时候用。可是有的人啊，他就不遵医嘱，他就想起来他什么时候用，他就什么时候用。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过山车式这个波动。
1: 对，所以要定时定量的遵医嘱的去服药，是吧？那刚才您说到了体检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哈，那么发现了血糖升高，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

0: 来讲是中医医生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些干预呢？
1: 你像刚发现了血糖高，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观察，然后就是调节自己的不良习惯。你比个例说是，你就通过我们大夫和他的沟通，如果说是发现了，比个例说是你饮食上面可能因为饮食上面的这个过量了，或者是饮食的搭配不合适了引起的，或者是因为你的这个作息时间了，或者是因为你这个情绪了、压力了这方面引起的，我们先开始自身调节。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比个例是一个月两个月啊，这个一段时间的自身调节仍然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下来，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药物干预。
0: 对，就是先改变生活的习惯是吧？
1: 对，
0: 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有没有在临床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症状，只是血糖数值升高了，我就不引起什么重视了呢？
1: 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啥呢？只要数字出现了，证明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糖是已经就是超了我们正常范围。超了正常范围，这个糖尿病呢容易引起什么呢？也就是在我们现实当中，现在不是老提到三高四高吗？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是高血压，大家都知道。
0: 对，
1: 这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啊，主要伤害的是大动脉。因为通过这个血压的一收一缩，它是直接影响的大动脉，所以说是造成这个心脑血管出事儿。你像高血压为啥能导致脑出血，导致这个心梗，对吧？然后那么这个糖尿病呢，它影响的是小动脉。小动脉为啥说是小动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呀，在最早的时候，过去我们发现这个糖尿病是什么发现的呢？尿到地下尿，然后它会粘脚，粘脚，因为这里面糖分是很高了。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早上起来，或者是平时在感到嘴里面就已经有特别甜的感觉了。这个时候身体里面的血糖高了，血糖高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的粘稠度跟着就上来了。那血的粘稠度上来，最容易堵的肯定就是越细的地方，越末端的地方，越容易堵。那这个时候呢，糖尿病所要引起来的并发症就是，首先就是眼睛上，好多人因为这个糖尿病然后出现眼病，如果紧跟着就是有的就是糖尿病足，因为足离我们心脏远嘛，再加上那个末梢循环不好，然后脚趾头就开始烂，这个糖尿病足，再逐渐的从这小血管再逐渐向大血管扩展，它因为逐渐向上发展嘛，最后你像我们也能听到一个糖尿病型肾病，糖尿病型的心脏病，我们简称糖肾或者叫糖冠，这个就是说是危害是越来越大的。其实糖尿病这个血糖啊，并不是真正是能把你要了命，那么最终要命的是啥呢？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对，而且我们控制好血糖以后呢，这个并发症会延缓并发症出现的这个进程是吧？
1: 对，不光是延缓，你如果能控制的好，
0: 它就不会出现，甚至对，所以说这个控血糖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就是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觉得如果说出现了糖尿病，血糖的这个数值发生了一些变化哈，那么我们就是有西医的大夫肯定是就是控制血糖，那中医的大夫在这个糖尿病的诊治当中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是不是会就是我们中医不是讲那个辨证施治嘛？就是认为这个中医认为血糖波动大，可能不单单是糖的问题，我们还会从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个这个调整或者是治疗呢？
1: 这个呀，我们调整的那个渠道是挺多的。因为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啊。寻找一个病的病因，它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找到这个病因呢，就是说是针对这个病因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你就咱们刚拿这个糖尿病来说，你这个引起血糖高的原因呀，除了你饮食之外，就是说是肥甘厚味，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情绪。有的人呀，就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打击，然后这个血糖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按就是每天打针吃药，就针对他这个血糖去控制， 这个应该是终生性服药了。
0: 对，嗯，
1: 因为你没有找到它的真正原因，
0: 嗯，
1: 你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去就压这个血糖。
0: 血糖，嗯，
1: 那么当我们找到它这个真正的这个病因的时候，比利时是一个人。

0: 为一个情绪波动引起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中医的疏导，然后通过我们中药的干预，那么如果说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再加上他自身的这个配合，他自身也去做一些比例运动了，或者是改变一些这个观念了，可能通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他这个原因消除了，血糖也就回归正常了，这个时候完全是可以停药的。
1: 嗯，对，但是这个首先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的不同，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数值，还有就是体质各方面，是吧？还有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我们都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单单是只是把这个数值降下来啊，这样才能有利于他的这个康复。那所以说呢，所谓血糖波动的这个软着陆呢，就是和这个西医强调的这种降糖降数值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吧？
0: 它这个区别很明显，就是在咱们中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西医他们盯的是个病，你不是查出来是糖尿病了吗？
1: 我们治病，
0: 那我就盯着看你这个数值，看你这个指标高还是低，只盯着这一块。中医看的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
1: 以及原因，是吧？
0: 你这个人是什么体质，或者是你这个人是因为寒引起的还是因为热引起的，那么我们在调节这个人，等把这个人的状态调理好了，身体里面各个方面也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不同点就是一个是盯的病，而我们看的是有病的人，我们是盯的人。
1: 对。那么这个中医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我们可以稳住血糖而且还不伤害身体呢？
0: 这个就改变你的体质。改变体质，改变生活习惯，
1: 但这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哈。
0: 这个是一定要坚持的，因为这个什么病啊，它的形成也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它的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是说是尤其这些慢性病啊，你要想把它调理好的话，首先就是说要有个过程。过去人不就说了，得病容易去病难吗？当你得到身上的时候，证明你的身体自身恢复的平衡已经不能靠你就是一般的自身调节下能恢复了，必须是借助医生的药物或者是医生的指导，然后让你重新建立这个新的系统，这就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就是在这个建立这个过程的途中，你一定要把你造成这个病的不良的一些东西要去除掉，
1: 要改变，
0: 要改变。那个你像人们常说的这个吃药不忌嘴，跑断学生腿。以前你看我们在医院里面实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患者，这就是血糖过山车，明明的控制的挺好，今天好了，明天就又高了，最后呢就去查房，跟着那会儿在医院实习嘛，跟着老师去查房，老师也一头雾水，你看这个
1: 控制的挺好啊，
0: 应该是控制的挺好啊，怎么也找不到原因，你问他吃啥了，吃饭你看要求吃了没，我吃了，回答的挺好，然后突然呢旁边有个也是个病号，跟他是隔着一个床嘛，床跟床挨的嘛，邻居，然后这个病号呢就指那个床底下呢，悄悄的给这个医生指呢，给我们老师指呢，指这个床底下，这个医生呢把这个老师把床底下这个床单往起一撩，在底下放的大半个吸管，当大夫一走他开始抠出吸管，那你怎么能控制好呀？你打针他也控制不下。
1: 对，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或者饮食上还是要控制好的哈，这个不能说仅依靠这个药物哈。
0: 对，
1: 真的是这一点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针对临床上常见的几种波动的类型呢，请陈院长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啊，中医调理的时候有哪些思路。比如说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餐后的血糖是飙升的，饿得快，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体质和类型呢？有没有生活中见过这样的患者？
0: 这种的患者挺多，但是这种的患者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他是属于脾虚了。属于脾虚了，也就是说是你，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吸收利用。为啥你饿得快，反而就是吃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吃不多？这个时候是因为你脾虚了，就是说你把这个馒头吃进去了，但是一个馒头的能量没有被你这个脾，我们中医讲脾主运化嘛，没有被这个脾给你运化好，可能你只有一半的营养让你吸收了，那一半的营养都代谢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理的时候一定要针对它的脾去调理，让它把这

0: 特定的这个东西啊充分的利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会造成这个你这会儿饿了马上就这个血糖就又那个啥了掉下来了，不会造成这种的了。
1: 嗯，对对对。那么还有的患者呢是清晨哈、啊、空腹血糖比较高，晚上盗汗，这有这样的患者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些症型呢？
0: 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医讲的阴虚了。
1: 嗯，
0: 哎，晚上盗汗，中医讲这个汗呀，相当于这个自然界当中的雨，
1: 嗯、
0: 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热的东西加、
1: 嗯。
0: 比个例像拱水似的啊，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你把一壶水放到那个火上面，如果说是火特别旺，马上把这个水就蒸干了，蒸干的时候就冒出水蒸气来，这个时候就出了汗了。那么要想让这个水保持常温，还不让它消耗掉，那么这个水跟火的这个比例一定要适
1: 合、
0: 哎、然后你就不会冒这个汗了。那么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我们讲的就是阴虚了，因为糖尿病的人呀、
1: 嗯、
0: 大多数都是阴虚火旺、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光看的是有火、
1: 嗯、
0: 早上起来嘴干嘴苦，然后认为是火就去下火去，其实不对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呀，我们要养阴，就是把这个水给它贴起来、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简单的讲，我们做饭烤了干锅了，那你没水了、
1: 嗯、
0: 然后你烤干锅了、
1: 嗯、
0: 然后你觉得锅里面烫了，其实你加进水个它不就不烫了，
1: 对，
0: 就这样个例子、
1: 这个您这比喻也非常形象哈、那么还有的患者是这样的，就是血糖的忽高忽低的，而且有这个情绪的抑郁哈、那这是什么体质，或者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去调呢？
0: 这个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
1: 哦，肝郁气滞。
0: 这个情志不畅呀，这种就是一个病。
1: 嗯，
0: 这是一个病。然后有的人呢，认为说是这是个性格。
1: 那这不是正常吗？就是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呀。
0: 不会的，有的人啊，他就是一旦进入了这个病理的这个状态，他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他时不时好生气，
1: 对，
0: 好生气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惹他的时候，他自己坐到那儿啊，他总是琢磨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个情绪一直是处于这个就是生气抑郁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进行疏肝解郁，让他把这个情绪疏搭开了。疏搭开之后，他不去想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了，然后气机不郁结了。我们要知道，气息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好多病都会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主要针对他的情绪去调理。
1: 那这种方法怎么干预呢？喝药吗？喝中药吗？
0: 这个最简单的就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的，就是用逍遥丸。为啥要叫逍遥丸呢？就喝完之后让你心情舒畅了，你也不去生气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干预他的情志。
1: 对对对。那么还有很多的患者啊，担心这个中药啊降糖比较慢啊，这个在应对这种比如说血糖急性的波动期啊，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就降糖呢？
0: 这个时候呀、我们就要中西医一起用了。我们也是不反对是用西药的。我们通过用西药，然后配合中药，逐渐的把它调到平稳的状态，然后逐渐减量，最后达到停药。不是说是一上来我们就彻底把西医的那个抛开，因为你吃了有时候好几年的西药了，它已经形成这个靠这个药物维持的这个环境了，你要想把它这个环境改变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要求是中西医一起用，哎，逐渐用我们正常的这个方式了，或者是这个药了，去替代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吃的这种药，逐渐的往下解。
1: 其实您呢，在这期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虽然说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些正确的干预的方式、正确的治疗的方法，以及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话，这个糖尿病呢是可以进行一个逆转的，是吧？血糖也是可以平稳的。那么其实呢，就是治愈率还是比较低的，是达不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是可以改善血糖的一个数值以及状况的，是吧？
0: 治愈率就是说是治愈率之所以造成这么低啊，就是因为好多时候就是说是患者的一个不配合。为啥说是患者不配合？这个在咱们新冠的时候有一句话不就说了，说是这个自己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
1: 人。
0: 哎，对，你到了这个慢性病上面仍然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能配合好这个医生，就是说一方面 给你配合药物，你能坚持它。
1: 嗯，
0: 你这个糖尿病的逆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嗯，
0: 它要有个坚持的

0: 过程，半年一年的吃。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你要把自己管好，管住你的嘴。
1: 嗯。
0: 这就常说迈开腿，你得去锻炼。有好多人呢，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忽略了，所有的事情都寄托于药上面。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也你只能是终身服药。
1: 嗯，对，所以大家呢一确诊糖尿病以后呢，就觉得我要终身服药了啊，就觉得这个要长期的进行一个吃药。但是您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就是说我们通过正确的方式去治疗，并且遵医嘱的话，其实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那么除了这个药物哈，中医还讲究这个药食同源。对于血糖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吃些什么是有助于稳血糖的呢？嗯，
0: 这个吃的东西啊，其实也挺多。你比如说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山药，淮山药。
1: 哦。
0: 那淮山药呢，它是药食同源的，在我们中医里面呀、讲的它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益气养阴。
1: 嗯。
0: 它正好是和这个糖尿病的病机是完全吻合的。那么你在饮食上面多吃这个淮山药，它既起到充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吃这个，你像南瓜，还有比例冬瓜，你像菠菜，蘑菇，葱头，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改善这个血糖的，而且对这个血身体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挺高。这个主食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吃荞面，油面，哎，这些是这个血糖升高慢的，所以说是，而且它这个血糖的升高的就是值也不大，所以说这些时候呀，要求我们就是自己去克服一些这个食欲，就是口腹之欲嘛。哎，你别老惦记着吃那个好吃的，你为了健康，你可以把这个欲望降低点，你吃一点差的。但是现在的人呀，好多时候就是因为啥呢，又想吃好的，又还想让自己健康，其实这个是个很矛盾的。这就有的人去让我去我那那调的说的一个话，让我也是挺逗的。然后是你怎么能让我又吃好的还又不胖呢？
1: 啊，对，这我正想说这个。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嘛，然后也是请了位医生，请了位中医，然后做这个脱口秀的一段演讲，一段表演。然后呢，这个底下的嘉宾就说：“哎，现在特流行中医减肥，中医减肥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然后这个脱口秀演员就说了：“忌口。”就说这个减肥的中医减肥的一个原理就是忌口，就是你可以拔罐，可以推拿，可以按摩，然后外加忌口。
0: 忌口其实是最关键的。
1: 对，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但是大家呢就不想运动，就是想问能不能不运动不忌口还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0: 对。
1: 这个是常见的哈，大家很多朋友拥有的一个心理哈。那么您刚才其实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吃一些什么山药啊，类似这样的哈，还是就是有助于血糖的一个平稳。但是说到了吃，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说我水果是一点都不能吃的啊，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吧。
0: 是，水果可以吃，除了不直接吃那个西瓜，西瓜含糖高，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经过我好长时间的和这个患者的这个沟通啊，我的好多患者都带着这个带一段时间，他能找到个什么规律呢？比个例子是我今天吃了一口苹果，我的血糖没变化，那我明天可以吃两口，
1: 我试一试，对吧？
0: 试试。如果比个例子是我能尝试到我吃了主食，正常饮食，我吃三口苹果，我的血糖不受影响，那么你可以每天吃三口苹果。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但是这个准确吗？
0: 准确。
1: 您说的是，
0: 它是身上带的一个，直接和手机上绑定的。
1: 它
0: 这个
1: 准吗？不是要就是一个创伤性的这种检测是更准的吗？
0: 它那个一般来说当然是抽血化验准确度更高，但是它这个虽然说是没有那个抽血化验那么精准，但是它的就是差距不大，
1: 也能整体表现，
0: 也能反映出你这个血糖的高低来。这样的话你还能帮你找到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说我吃了什么东西我血糖波动不大，然后呢我就可以多吃一点。
1: 对，
0: 如果吃什么东西我这个血糖特别敏感，马上就高了，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碰。因为这个呀，从大夫来说呀， 也不好把握说是哪个东西对你是特别适应的、
1: 嗯哎、对、嗯、
0: 对你或是特别不适应的，只能你自己去评、嗯、因为这个个体差异嘛。
1: 对，
0: 这就和人们这个比例上是你就喜欢喝啤酒他就喜欢喝白酒、
1: 嗯、
0: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所以说是。

0: 这个糖尿病也是这样的，你自己去把握，你找到你这个东西去，
1: 嗯，
0: 哎，当你找到合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你找到这个规律了，那么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1: 嗯，
0: 哎，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大胆的吃，什么东西我碰都不能碰。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其实这个血糖，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但是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或者糖尿病患者，他就是觉得，哎，你吃了那个药管用，我拿来吃吃吧，我这个药为什么不管用呢？我就自行的去调整药物或者是增量或者减量，其实这都完全是不科学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像您说的，我吃三口苹果没事，但是你不一定啊。
0: 对，个体差异嘛。
1: 嗯，
0: 这个药也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挺对。
1: 嗯，
0: 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就找一个啥了，对号入座。
1: 嗯，
0: 哎，一查，现在豆包也方便了，他上去查
1: 什么药管用，
0: 哎，什么药管用，他就吃什么药。其实这个药对张三管用，
1: 嗯，
0: 可能对你就不管用了。
1: 对，而且您刚才说到的一点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血糖它的一个波动，不单单是数值的一个变化，它跟你的比如说肾，对吧？
0: 对，
1: 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脏器，或者跟你的这个情绪，完全都是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拿来邻居的亲朋好友的啊，或者是别人的药来吃啊，这完全是不正确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在生活当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就是情绪的稳定啊，那心情的舒畅，那肯定是有利于病情的恢复哈。那么这个运动来讲，对血糖的平稳有帮助吗？
0: 帮助特别大。为啥叫管住嘴迈开腿呢？
1: 嗯，
0: 但是这个运动啊，我建议大家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为啥因人而异的？
1: 嗯，
0: 你比例是有的人关节不好，你又让他去运动。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虽然血糖可能受益了，
1: 嗯，
0: 但是关节受害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别的运动方式。你像有的人去游泳，他，
1: 哦，
0: 这个对关节不是伤害小一些吗？
1: 对对对，是的。嗯，
0: 哎，还有一些人适合比格里跑步，那还有一些人呢不善于跑步，那么你可以练练太极拳了，拔断颈了，
1: 嗯，
0: 这个都可以。
1: 嗯，
0: 也就是养生当中的就是说是合于素数嘛。
1: 嗯，
0: 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运动方式。
1: 嗯，
0: 哎，然后还要有一定的度。
1: 嗯，
0: 哎，不能说是你比个例是游泳好，你也不能说是24小时都在游泳吧。
1: 嗯，那湿气会重。
0: 哎，对。
1: 对，那您说的这个运动哈，它是对全身或者是对很多的疾病来讲确实都有好处哈。那么它对单单对于血糖的平稳来讲有科学依据吗？
0: 绝对有依据啊，因为我们血糖的升高好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运动量小，利用不了。
1: 哦，
0: 哎，营养过剩了嘛。
1: 哦，
0: 你像早些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为啥这个人的糖尿病少呢？
1: 哦，
0: 一个是他生活差，
1: 嗯，
0: 再一个他一个大多数都是在干着苦力活。
1: 还有人叫这个一些什么慢性病叫什么富贵病是吧？
0: 糖尿病就是
1: 富贵病，糖尿病就过去被人们称为是
0: 富贵病。你像现在人们结核为啥相对小，
1: 嗯，
0: 少了？
1: 嗯嗯，
0: 结核是穷人得的病。
1: 嗯，
0: 哎，现在咱们生活富裕了，结核就少。
1: 哎，过去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是吧？反正
0: 也不是说法，
1: 嗯，
0: 是因为它
1: 有
0: 一定的体质，决定了一定的生病因素。
1: 嗯，对对对，嗯，是。所以呢，就是你吃的多了，好的精米精面啊，嗯，这个吃的多了，身体代谢不了了啊，有这个影响是吧？
0: 对，
1: 嗯，那么还有人问到，就是说这个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哎，在这个这个平稳血糖方面能起到一定作用吗？
0: 起到作用。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是想做这方面的治疗的话，
1: 嗯，
0: 就是按摩的话，你一定要去坚持。
1: 嗯，
0: 不能说是今天血糖波动了你去按摩，
1: 哦，
0: 明天你就不按摩，那不可能做到。
1: 嗯，
0: 你必须是坚持，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
1: 嗯，
0: 或者是做一做艾灸，
1: 嗯，
0: 尤其你像这个中医这个穴位里面有一个叫然谷穴的穴位。
1: 嗯，
0: 哦，自然的然就是稻谷的谷，然谷穴的穴位，
1: 嗯，
0: 这个对这个血糖是很有好处的。
1: 嗯，
0: 但是那个你需要坚持。
1: 嗯，
0: 哎，所以我刚才也在强调这个，就是好多东西啊都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坚持下来才能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嗯，对。那么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或者是平稳血糖方面，您听到过患者跟您讲述的一些偏方吗？
0: 偏方的话，
1: 嗯，
0: 也有。
1: 有没有就是拿这个偏方去向您求证的，这个管不管用，是不是科学的？
0: 他这个偏方你说是。

0: 也有好多效果也不错。你像咱们最常用的就是那个鸡内经，哎，鸡内经，
1: 听过，
0: 哎，那鸡内经你如果捣成粉，你每天坚持吃，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或者是你去吃那个，如果有热症的话，你吃那个苦菜，苦菜。在我们医学里面叫败酱草，叫败酱草，
1: 对，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去挖苦菜、挖野菜。
0: 通过这个清热解毒，这个但是必须是在就是通过医生的指导，指导啥呢？就是辨识你的体质。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虚寒性的，你就不适合吃这个败酱草了。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实热性的，你吃这个是肯定有好处的。
1: 而且这东西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是吧？
0: 不是这样的。
1: 我见过，就是生活中有这样，就是就是妈妈，比如说特别爱吃这挖苦菜，去吃苦菜，然后呢，让家里所有的人都吃。其实很多人还接受不了那个苦味什么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喜好了。
0: 这个必须是根据你的需要了，不能不是蹦着你喜好来的，
1: 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
0: 对啊，你这是糖尿病人，十有八九都爱吃甜的，他越吃甜的血糖会
1: 越高，对，
0: 你不能顺着他的食欲喜好来，你必须是有的时候有可能是逆着他这个来。
1: 对。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偏方呢？
0: 偏方其实你像有
1: 加引号的偏方哈，我们还是要
0: 你现在有的人熬那个蚕解，有一个蚕解，就是一个一圈一圈的那个，单纯用那个药也可以去降这个血糖。当然这些属于其实叫它叫偏方，实际也属于叫单方药方。所谓的单方，也就它就是一味的药。
1: 对，其实它也是一味药。既然它是药了，那我们就不能自己乱吃。我们也要这个量什么的，我们还是要遵医嘱的哈。
0: 是。
1: 对。那么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吗，陈院长？
0: 其实吧，也没有特别多的，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而是一个要坚持。这个坚持是第一位的。再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男的就是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在历代的医案里面记载的，就是关于这个患了糖尿病，尤其年轻的，尽量注意这个房事。这个有时候确实是能引起这个病情的加重。尽量适当的注意一些这个过去叫防痨。这个适当的注意一下。
1: 是。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这个三伏天了哈。那最近是不是大家还是可以去贴这个三伏贴？有朋友就问到了，比如说入伏的时候我们没贴，那中伏的和这末伏的时候我们还能贴吗？能起到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吗？
0: 可以起到，因为咱们贴的三伏贴是热贴当然更好一些，但是还有一个三伏贴治病的机理啊，不单从是在三伏贴治，它是在穴位治疗。穴位治疗，也就像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就像咱们贴那个伤湿止疼膏似的，你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贴它都起作用。因为你贴的这个部位跟你针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你什么时候贴都可以去做。他这个之所以用就是三伏贴，就是针对这个你比如哮喘啦、咳嗽啦，他不是针对冬天发病的冬病夏治，这个相对来说针对性更强一些，要求我们这个时候做。你要是平时的话，你针对不同的病，我们贴不同的穴位，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1: 对对对，那么虽然现在呢，就是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但是我最近发现周围很多的小伙伴都出现了一些这个腹泻呀、呕吐啊、嗓子疼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天气热还容易这个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胃肠的症状呢？
0: 这个好多时候啊，我跟人们老说是冻着了，然后
1: 冻着了，
0: 对，然后好多患者过来，刚开始，就是说这么热的天，我咋还能冻着了？
1: 是空调的原因。
0: 他说：“你吹空调了没？”其实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啊，冻着的人是特别多。你像，咱们上次不是在那个电视台那儿做那个上活动时候，
1: 对，
0: 有个小女孩，穿着露着肚脐、露着腰的衣服，正好咱们不是来了下大雨了吗？
1: 对，下雨了，容易着凉了。
0: 那肯定是冻着呀，冷的天气你就穿那么点衣服怎么能不冻着呢？为什么他要痛经嘛？他就是因为冻着了。像您说的这个腹泻，这个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呀，外面我们容易吹空调，容易往着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贪凉。你像这两天人们 西瓜啦，水果啦多，他吃不刚吃西瓜，而且他要吃冰镇西瓜。
1: 对，
0: 哎，那么冷的东西进去，我们肠道里面是有它的恒温的，不是说是你来了什么，它都接受什么。那你超过了它的接受范围之后，它就要产生这个，不正常的反应。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感冒啦、咳嗽啦，还有这个胃肠炎啦。为啥？你像尤其最典型就是这个胃肠炎，上吐下泻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大家都知道，喝完之后马上缓解了。藿香正气水是个热药，就是因为冻着了。寒是第一原因。
1: 对，那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腹泻呀，或者是受凉了，这我能理解。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呼吸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呼吸道的疾病症状呀，好多时候在中医里面认为是寒包火。为啥叫寒包火呢？我们天热了，确实容易有时候上火。上火的时候，人们就干啥呀，吃冷的，吃雪糕，吹空调，最后寒气过来之后把这个热闭住了。你像我们有个东西让包的爷爷的就容易坏。哎，就这样个道理。你外面里面是有火，你没让它发出来，然后反而给加了个冷的，结果把它闭住了，闭住之后它这个病就出不来，它就要瘀住化热了。我们中医叫瘀久化热嘛。
1: 那您说这个夏天，尤其是三伏天，一年当中相当于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个西瓜怎么吃，冷饮怎么吃，空调怎么吹啊，也不能完全没有这些吧。
0: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适可而止。哎，适可而止
1: 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啊。
0: 想吃西瓜，我们吃个常温的，少吃点儿，这也可以嘛。然后你说吹空调了，调的稍微温度那个适可而止，别调的那么冷，像冻进了冰窖里面似的。
1: 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这个啥东西都过犹不及。
1: 对，
0: 你只要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它就会反过来就成了一个害了。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还是可以拥有这个空调、西瓜、冷饮的，但是一定要适度、适量，是吧？就像这个，平时吃任何的食物，或者是吃一些很多朋友喜欢吃甜食一样，都是要有一个度。那么还有我见过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啊，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但是想喝酒啊。或者是也想多少吃点那个升糖指数相对高的一些水果啊或者食物，然后呢就说反正我今天已经吃了药了啊，我吃了药了，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其实也不能哈。
0: 我觉得这个是对身体伤害挺大的，因为啥呢？你吃了药了，靠药
1: 强行的把它
0: 强行的抑制住，但是你身体是受损伤的。尤其是这个喝酒，在我们中医的治疗当中是要求这个辛辣的东西是要忌的，
1: 避免。
0: 哎，然后就像我跟病人说，我说你一定要记住辛辣。病人返回来就会问你一句：“酒能不能喝？”
1: 它也算是吗？
0: 我就再问他一句，我说：“酒辣吗？”这不就辛辣的吗？
1: 它也算啊，
0: 肯定算，而且是必须的，
1: 而且刺激性还比较大的这种。
0: 对，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到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院长呢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血糖不稳如过山车，就是血糖忽高忽低的哈。那么医生呢，尤其是中医辩证，帮助我们的血糖能够软着陆。那么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血糖呢就是忽高忽低的，有点不太稳定哈。那么您刚才说了，它可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情绪方面都有关系。那我们知道了治疗的方法，知道了它的症状危害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啊。那么您建议什么年龄段开始我们就要关注到血糖的指数了呢？
0: 在早些年的时候呀，糖尿病发作的年龄一般都是在30或者是40岁以后，现在年龄逐渐在提前，有的10多岁的就有糖尿病了。
1: 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遗传啊？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饮食太丰富了。饮食太丰富了，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吃的东西，还有我们所这个环境，都是这个超过了我们正常的这个承受力了。
1: 对，
0: 超过正常承受力，再加上人们现在不去运动，你像现在在我们那小的时候啊，一个学校里面，你见到一个小胖的小孩都比较少，一说小胖孩、小胖孩，人们还挺稀罕。现在见一个瘦的反而少了，基本都是胖的。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啊，是一个 大环境影响。那么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怎么能独善其身？那就靠我们的毅力了，靠我们身体。

0: 我们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以后呢，欢迎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科普更多的健康内容。谢谢陈院长，谢谢您。
1: 好的，好的。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美食品客一个小时，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的油啊，炒菜油烟太大了。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聊主食啊。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各位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那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是内蒙古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的新鲜羔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肥瘦相融，油润不腻啊。咬开之后呢，瞬间迸发肉汁啊。而且呢，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再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线干辣椒，还有这种鲜辣椒汁的风味的层次感拉满。吃完之后啊，还可以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那同时啊，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呢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内蒙古风情大小的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

0: 庭聚餐接待亲友呢都非常非常合适。那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了。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啊。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啊，回溯到清道光23年，那么山西饼匠刘启带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这个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3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3元的字号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3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啊，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炒制啊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呢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啊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呢，玫瑰不仅增香啊，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啊，晋3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尔舍尔草原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舍家的几款秘制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3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源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就叫晋3元，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的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3、5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赖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呢都慢了下来。那么羊肉大葱烧麦一定是呼和浩特烧麦的一个经典的这个搭配啊。德顺源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

0: 在有自己的这个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在舌尖迸发。那么鲜嫩紧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这个大葱啊，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再搭配点脱线辣椒，这个滋味啊，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那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那就一定要去尝一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那么货整来龙呢，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当然了，这个砖茶或者奶茶咱们都可以这个搭配起来啊。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源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去买单啊。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去德顺源啊，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呢，它的装修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啊，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不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东。

0: 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啊，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

0: 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这个三和牛牛奶、苍茅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是不是让大家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好，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你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能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长贵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路交汇区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推荐给大家。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带来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主打的特色餐品呢是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另外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这个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啊，顾客哪怕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2家门店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啊，大家呢都可以去到店感受这个氛围。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4: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8度到25度，包头17度到25度，乌海21度到32度，吉宁17度到24度，通辽24度到33度，赤峰21度到33度，东胜16度到22度，临河19度到32度，锡林浩特18度到30度，海拉尔18度到30度，乌兰浩特21度到32度，阿祖旗19度到28度。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优质的天然黄金牧场。这款牛奶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啊。那么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

0: 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同时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的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啊，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首先呢，咱们必须要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看看哈。那一踏进这条街啊，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那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特意呢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钟爱的复古文艺风，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呢，华灯初上哈，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那说到吃啊，这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烧烤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那总的来说啊，幸福商店啊，卖的不仅仅是酒水和美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继续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

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大家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啊，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呀，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另外的一个特色就是海胆蒸饺啊，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鲜甜绵密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0: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塞罕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

0: 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分享美食。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种草的是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呢，说一说这个早餐的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汁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切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切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胃，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

0: 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1: 最后呢，给大家讲，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除了各式的正餐，平常咱们生活当中想储备一些小零食，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啊，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主打特色呢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啊，现炒的糖炒栗子。除了这个之外，各种的干果坚果，100多款的各种的一些网红的零食单品全都有啊。所以说啊，走亲访友这个逢年过节必备的就是温丽坊的各色的坚果干果还有零食了。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与生命和解》。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财经作家叶檀啊？他曾经呢是永远赶往下一站的职场强人，在直播间里光鲜夺目，在资本市场言辞犀利，却在50多岁的时候呢，被乳腺癌晚期推入了无边的黑暗。从被抬进医院的那一刻起，他失去了日程、身份与掌控感，只剩下疼痛、化疗、光头与随时逼近的死亡。他的人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这场重病是摧毁，更是重生。他在书中啊，真实的记录了他与病魔正面交锋的全过程，剧烈的疼痛、化疗的脱发、失去指纹、手脚麻木、反复去查他的这个报告的一种恐惧，当然也写下了在病房里的生死瞬间、病友的命运悲欢、医患之间的信任与托付。他直面最脆弱的自己，非常坦诚地讲述对复发的恐慌、对残缺的接纳，

对亲情和对陪伴的重新理解。曾经用忙碌来掩盖焦虑，用成功填补不安。他在病中叩问生命本质，什么是值得一过的人生呢？在与原生家庭情感纠葛、自我执念的和解当中，他慢慢地放下了名利执念，读懂了亲情里的爱与脆弱，理解了医者仁心的温暖，更看见了女性在疾病、性别、社会角色当中所承受的隐秘重担。他褪去强者的铠甲，以坦诚的这种笔触写下了疾病不是惩罚，而是生命的提醒，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让人学会活在当下。从拼命奔跑的财经女侠，到懂得静听风声、品系三餐的疗愈者，叶檀完成了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的彻底重构。这不仅仅是一部抗癌的纪实，更是一堂关于痛苦、接纳、放下与重生的生命课堂。他告诉每一个在焦虑当中赶路的人，不必追赶终点，与生命和解，活好当下，便是一生最好的答案。如果你不认识叶檀啊，那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他。他呢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资深的财经评论家，央视财经频道的特约评论员，叶檀财经的创始人，以犀利、冷静、专业著称，长期的深耕宏观经济、财富与市场分析，论著呢可以说影响千万读者。近日呢，在张雪峰离世仅四个月之后呢，他的002号员工啊，接任总经理的武亮也躺上了手术台。一场本以为只是个小手术的治疗，持续了整整将近5个小时。两任管理者都被高强度的工作所透支了健康，这是一种警示，当然也揭示了我们这代人的集体困境。我们擅长用忙碌来掩盖焦虑，用成功来填补空虚，把身体发出的每一次的警报都当作可以忽略的噪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总觉得忍一忍就好了，直到有一天身体不再发出警报，它直接罢工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财经作家叶檀，他其实曾经也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哈。那在2022年的6月30日，他最后一次直播，3小时内的数据呢创下了新高，但他此刻正在强忍胸椎的疼痛。直播结束之后呢，他被送进了医院，确诊乳腺癌、肺骨转移。那这场差点夺走他人生生命的这样的疾病啊，却被他称为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全面的洗礼。在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与生命和解》里，叶檀他记录了自己从财经女侠到生命行者的全部历程，剧烈的癌痛、化疗的脱发、直面恐惧死亡，以及他重新的去定义究竟怎样的人生才是我们值得一过的人生呢？叶檀用这本书告诉我们，疾病不是惩罚，而是生命的提醒，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让人学会活在当下，活好当下便是一生最好的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与生命和解当中的部分内容。我的不安以疾病的形式呈现出来，曾经的我是一个无法停下来的人。早上10点去参加选题会，12点跟客户吃饭，下午1点开复盘会议讨论最终的数据，晚上6点出差，天黑了，代表着一场直播快要开始了，我该上场了，天亮了，鸟叫了，意味着该上床睡觉了。我的身体在这一站，头脑里想的是在下一站，把这仅此一趟的生命旅程当作通往下一站的中间站，当作一条不必在意的长长过道，沿途的景色一点都不重要，总有壮丽的终点等待着我
去重新挖掘。

在50多年的生命旅程当中，我被内心的焦虑、事业心驱赶着，给自己定下了无数个细碎的目标，却始终没有一个遥远的终极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擅长以眼前的忙碌来遮掩内心长久的恐惧，如此一来，便可以假装恐惧不存在。这样的生活持续了20年，直到有一天我被疾病撞晕，不得不停下来。2022年6月30日，住院之前的那个晚上，我最后一次进行直播，如往常一样，直播室挤满了人和机器。化妆师见我面色泛白，贴心地往我脸上铺了厚厚的粉底液和腮红，把滤镜开到最大。有观众评论说：“哇，你的气色真好。”直播数据也是节节攀升。我苦笑着，悄悄地用胳膊抵住身体，轻松地和嘉宾对谈，强行将痛感压下去。3小时直播下来，直播效果很好，小伙伴眉飞色舞地汇报着数字，观看人数5万，人次100万，创下新高，图书的下单量1000本，同样创出新高。我已顾不上高兴，胸口开始针扎般的疼痛，直播结束，被我强行压制的疼痛开始反噬，我的整个胸椎骨骼密集抽搐，伴随着如针刺一般的剧痛。面对着镜子，我在小圆凳上坐了半天，迟迟没有办法站立。当时我不知道，这其实是乳腺癌胸椎转移的典型症状。那癌症到晚期和末期，最可怕的不是生命的消逝，而是疼痛。热烙铁加深，刀刺，针扎般的疼痛。身体每个地方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感觉，疼痛消失的片刻就是难以解脱的时刻。那天晚上，这具身体被拖着塞进了车里，送进了医院。这不是我胸腺第一次出现问题。那6年前，我被查出有乳腺结节，得到的建议是注意随访。偶尔针刺一下的疼痛很快消失，被忙碌的工作所掩盖，仿佛只要自己不在意，结节就会凭空消失。终于这一次，我不必再开会，不必再出差，可以长时间地坐在家里，看着太阳从东到西穿透窗外的大树。这场差点夺走我生命的疾病，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洗礼。对我来说，疾病是坦诚和真诚的开始，让我终于有了情绪和工作当中解套的机会，失去了抵挡恐惧的工具，我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恐惧。回顾过去，直面内心的恐惧，重回童年，治愈内心的小孩。我从记事起就惶恐不安，有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惧，认为世界的底色就是不安全的。我毕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套上一个壳，寻找一份安全感。成家立业之后，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不必为买一块肉而烦恼，不必担心过年就要搬家，生活逐步的也安稳了下来。我的安全感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好转而增加。在生病以前，我一直在探索我的不安全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很快认定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我首先抱怨的是父母，抱怨妈妈的自大和自私，因为自己出生缺爱，动荡的家庭，抱怨这种可怜让我如同在困兽当中的囚徒，被童年牢牢地困住。当我病后重新地回溯我的童年的时候，看清楚当时的情况，开始怜悯起那个年代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之后，我才得以挣脱牢笼。妈妈是下乡的热血青年，在当年认识了当中学教师的爸爸，从乡村回到杭州，年华已逝，人到中年，天天为生计忙碌，牵着孩子的手到处求情，不得不提高嗓门锱铢必较，捍卫他可怜的地盘和丁点的财富。在爸爸面前，他大概有文化和外表上的自卑，于是更加的张牙舞爪。在亲友面前，他

一直是境遇并不好的那一个，节约和吝啬早已成为他的习惯。一个人不仅有个人的节要度，还有时代的身处洪流当中的个人无法去置身处世的。我不再把父母当作我必须要承担的那个特定的人物，他们偶然成为了我的父母，他们也是芸芸当中的一员。人人皆苦，人人皆在牢笼之中，我没有安全感，我的父母难道就有安全感吗？我对人本身生出了很大的怜悯。面对死亡，我知道这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爱的匮乏，成长过程当中挥之不去的寄人篱下感，都是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但本质上是因为我拒绝和我的灵魂对话。过去我在一年当中上百次的进出机场，有很长一段时间，机场的书店里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西藏生死书》。作为一个痴爱读书、酷爱买书的人，我不愿意翻上哪怕一页，我拒绝那个遥远而未知的陌生世界。虽然人难免一死，可是何必提前知晓呢？等到了再说吧。在这本书当中，听叶曼讲述一系列的人的这个过程，我一再的去反省自己的害怕，像思考生存一样的去思考死亡。我重新的去认识了我的肉体、科普、健康、哲学、文学。深入阅读以前觉得那些没有用、没有价值的图书，夜晚我便仔细聆听。我逐渐的好像开始变化了，这种变化的方式如同化作了云，云受气流的影响落作了雨，雨汇成了江河湖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这样的循环。我重新的进入到了我的人生观、生死观的重新构建，我根深蒂固的恐惧逐日化解，但是即便逐日化解，我依旧十分理解害怕死亡的人，理解穷尽所有的医疗手段坚持滞留到最后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看我们是不是在这本书当中也能够获得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与生命和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他说生病之后我真正的活了。我有家族癌症基因，家族里不少人得癌症。过去的我明明知道这个事实，却每天焦虑，吃外卖，熬夜，可怕的作息和激烈的情绪，在不停地刺激着细胞突破各种的防线。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年之久。得癌是身体衰弱的结果，而不是衰弱的成因。我并不是因为得了癌所以变成了病人，而是因为我早已经是个病人所以得了癌。一个人能够改变的只有自己。从做完检查走出医院的那天开始，我不再喝酒，不再抽烟。从那天开始我是一个病人，从那天开始我也不再是一个病人。曾经失控的细胞是对我生活的警示，他们提醒我，我的骄傲和傲慢过度了。但是追求消灭癌细胞，追求永生，是另外一种傲慢消灭所有的癌细胞。目前得到永生而永生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灭的肿瘤，一个巨大的悖论。我追求平衡，不追求永恒，追求健康，不追求消灭。我希望我的身体内部能够恢复

0: 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持身体的正常修复能力啊，抑制住癌细胞。我不追求彻底的歼灭，而是希望和风细雨，只要身体的免疫力恢复得足够好，能与他们共存，也就走完了这一生。我还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再责怪自己。从小到大，我没有学会过表扬我自己，反而非常的容易自责。能够在每件事情上找到漏洞，不停地复盘，疯狂地去寻找各种改进的枝末细节。我撕掉了责怪自己的那张标签，既然我不憎恨，那我也不能否定过去的一切。我为过去的疯狂、虚荣而自责，同时也为过去努力的自己而自豪。过去的努力是我今天的基石，让我有养活母亲，为病人来传递爱。治疗三年之后呢，经过检查，我的身体呢已经没有癌细胞的活性了。老天重新给了我一次救赎的机会。我不清楚身体内是否还残存着休眠的癌细胞，好在我发自内心的接受了生命的无常，就像接受窗外的云、空中的雨。我感恩当下的一切，哪怕自己仍然有一些害怕。专家的事情交给专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后悔过去，不计较将来，只要好好的活下去，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天地。我感谢疾病让我停止焦虑，让我进入了新的生命流。这不是故作姿态，疾病成为我生活的分水岭。生病之后，我真正的活了。线的尽头，你明白了，胜利不是人生必须。从办公室来医院的那一刻，我的人生背景板哗啦一下切换了，社会身份消失了，生物身份凸显。这里没有财经作家、历史博士，只是一个身实而勇，时而胆怯，时而患得患失的病人。我得病之后呢，重新给工作安排，利他性和生命价值排在第一，财富排在第二。我不是突然变得伟大，而是感受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生命无常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财富贬值到了极致。利他工作所带来的价值感，成为了人存活在世间唯一的硬通货。在关键时刻，生命的智慧自然浮现。当我们不再拥有更多的时候，我们转而追求更好和更真。另一个让我纠结的问题是，恢复工作影响身体吗？有朋友说内心的事跟工作无关，我又被抑郁点醒。如果内心焦虑不安，就算天天在家游手好闲，貌似在修身养性，其实也依然会耗费我们的元气。我该把人生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当成修炼的一部分，把公司做成人生，做小是人生，退出也是人生。我会全力以赴，淋漓尽致地体验过、创造过、痛苦过，所以他给我机会，允许我从容快乐。在工作当中就工作，工作会开花。在抱怨当中拧螺丝，拧出来的螺丝边角长满毛刺。过去呢，我是一个充满焦虑和欲望的人，现在我想成为一个充满善意的人。我希望减少这个世界的痛苦，希望与所有人的生命呼吸相通。在工作上呢，我要连接世界。
1: 当你不得不离开，
0: 于是呢，在这个夜谈的财经公众号上啊，多了一个回信专栏，就是收集大家来自各处的一些不开心或者是难过的事情，然后呢再回之以爱。正如在这个账号当中写到的，曾经的财经女侠夜谈，现在是谭姐姐，手中无剑，但是心中有爱。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与生命和解》。其实我们刚开始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与生命和解，好像这个和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很多了啊，和工作和解，和生活和解，和原生家庭和解，我们这四处都要和解。有时候我会觉得哇，这句话好像充满了 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场合，但是我们。

总是在说和解和解，和解就真的那么容易吗？我相信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和生命的和解，它需要一个契机。我希望每个人都不会有这样一个痛苦的开始，在某一天生活当中，我们突然间就想要和解，这也许是最好的一个期待。但是某个时候，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那这同样也是一个契机，看清自我的真相，看清生活的真相。如果你也想遇到这样一个契机，其实是可以看看这本书的，也许你突然从文字当中就得到了这样的智慧。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些痛苦的经历，我们突然就想明白了，这种想明白是文字和生活的结合。我们突然间觉得我找到了这个契机，我好像更明白生活的真谛。我想这就是文字哈和书籍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启发。如果你也愿意去了解，那么不妨推荐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与生命和解，由叶檀为我们带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上一首歌，在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8: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8: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5: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6: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7: 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声声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余秋雨为我们带来的《最懂生活的人》。大家不妨静下心来细细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曾经对多少不同的生命形态倾泻过欣喜、怜惜和同情呢？即便在儿时，你曾经舍不得花蕊枯萎、花瓣脱落，你曾经舍不得蝴蝶离去、蜜蜂失踪，你曾经舍不得小猫摔跤、老牛蹒跚，你曾经舍不得枫叶满地、晚霞褪去。即便在儿时，你喜欢阿姨们花衣缤纷，你喜欢看叔叔们光膀挑担，你不忍听小孩因为饿而哭，你不忍听老人因病而气，这一切谁也没有教过你，你所依凭的只是瞬间直觉，这些可贵的瞬间直觉便是善良天性的无意泄露。一切美好的生命都处于创造之中，创造的主要动力是好奇，好奇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惊讶和探寻，并由此产生一种悬念之力，把已有的不同推向新的不同，新的不同又产生进一步的惊讶和探寻，于是美好的生命过程就在寻找和参与中蓬勃向前，寻找者的自身生命也因之而生机倍增。觉悟者一路好奇，一路寻找，一路观赏，一路欣喜，都不以占有为目的，喜欢的东西占有了，很快就失去了好奇，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这让人想起了童年的田野，满眼都是无际的鲜花，孩子们追逐嬉戏，翻滚跳跃，已经和田野和鲜花融成一体。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孩子采了一把鲜花握在手里，那就坏了。花茎很韧，采多时呢，手上会划一道口子，采多了，两手一握，就无法像刚才那样欢愉地奔跑了。远远落在小伙伴的后面，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惊呼，为什么大笑，再看手上的花儿都蔫了。这就是说啊，整个草地全部鲜花只属于两手空空的人，只有两手空空才能够欣赏无数，接纳无数，而且只有两手空空才能轻松一路，好奇一路。这又回到了我们所倾心的空境美学，一路好奇的人永远像个孩子，很多人总是竭力摆脱孩子般的单纯和洁净，总想在生命的底牌上添上各种的色彩，添满文字，殊不知所有的色彩都会变成生命的斑驳，所有的文字都会成为生命的皱纹，只有洗去了各种的色彩和文字，生命才会返老还童，重拾好奇。天天好奇，月月好奇，年年好奇，似乎永远也长不大了。那即使到了苍然暮年，仍然保持着好奇，一路好奇，直到路的尽头。路的尽头太有悬念了，乐章要结尾了，会不会有一个奇特的高音而卷起满场的掌声呢？夕阳要下山了，会不会有绚丽的晚霞引人驻足停留呢？大河要入海了，会不会有成群的鸥鸟祭奠一个伟大生命的消融呢？如果在尽头还有好奇，那么这个生命也实在是够轻松、够高贵的了。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呢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那明天的傍晚时分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树塔洞。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3: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诗书少年之 AI 话说诗人。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诗书少年的第一期节目。今晚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们强势回归，齐聚舞台，与我们一同开启全新的文化之旅。在诗书少年的篇章当中再次绽放，千古诗词千古风流，一句话就是一段人生，一首词就是一个时代。千百年过去了，那些诗句依然鲜活，因为字里行间藏着诗人的欢喜与忧愁，刻着他们的理想与坚守。而今天呢，我们就以时间为轴，以诗作为线索，顺着诗人人生的脚步，从少年意气到白发苍苍，从春风得意到困顿求索，一点点探寻他们人生的故事。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们将用一幅幅 AI 画作带我们走进诗的世界，认识诗背后的那个人。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启这场以诗读人的时光之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王若琳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首先有请若琳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王若琳，今年7岁了。
3: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你要为我们介绍的诗人是哪一位呢？
4: 白居易。
3: 嗯，这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了解的一位诗人啊。他的身上也有很多自己鲜明的特点，从16岁一诗成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再到晚年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哎，比如说像琵琶行，比如说像这个长恨歌，出现了很多流传千古的名句。那今天晚上我们首先就有请王若琳哈，给我们带来他制作的 AI 图片，我们先来看一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哈，王若琳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心中的白居易。来，有请。
4: 嗯，我觉得白居易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写自然或者温柔的一些诗，不是说就是那种
3: 豪情万丈，
4: 对，
3: 铿锵有力，
4: 就是比如说还觉得那种就是就感觉很别扭，没有那种感觉。
3: 因为白居易他的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每一次写完诗要给谁看呢？
4: 要给一些老百姓看，如果他说了看不懂，那就是他要改，
3: 他就要重写了，是吧？
4: 要是他说看得懂，那他这个诗就要成功了。
3: 所以呢每次写完之后啊，白居易都会找到一些老奶奶，然后呢给他们读一读他写的诗，如果老奶奶能听懂其中的这个意思，他觉得就成功了，因为他希望他的诗也能够像他的名字一样平易近人哈。来，宝贝儿呢，接下来呢就来给我们讲一讲你的 AI 画图当中的白居易都有哪些点，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就是有大家请看画面左侧端坐的便是诗人白居易，笔墨古琴相伴，望向池塘，他神态温和，这就从容淡定，眼神温柔。

0: 平和，坐姿松弛儒雅，这对应他一生的性格，温柔善良，内心柔软，豁达从容，淡泊名利，悲悯细腻，心怀仁爱，不同于李白豪迈奔放。白居易的性格是温润朴实真诚接地气，画面搭配诗书笔墨，代表白居易终身不变的爱好，读书、写诗、作文。他一生笔耕不辍，被称为诗魔、诗王，一生写诗3000多首。少年时刻苦读书，考取功名，中年为官仍坚持以诗济世，以诗言志，晚年闲居依然以诗书为伴，终身热爱文学。顶部卷轴完整梳理了白居易的一生：少年苦读，入朝为官，杭州治湖，晚年归隐山水；少年刻苦读书，奠定扎实文笔功底，早早展露诗文天赋，一举登科，年少成名，开启仕途之路；入朝为官，亲戚百姓，敢于直言进谏，外放杭州任职，修建西湖堤坝，疏浚水道，造福当地百姓。西湖荷塘风光，江南水乡的荷塘、莲叶、小舟，正是池上的实景灵感来源。晚年远离朝堂纷争，寄情山水，偏爱自然闲适的田园景致。定居洛阳后，心境平和温润，写下大量描摹童真自然的小诗，池上便是此时期的代表。一池清浅池塘，悠悠小船和天真孩童，这一处画面告诉我们，白居易不用华丽辞藻，只用朴素真实细腻的观察，就能写出最治愈最纯真的画面。这也是他诗歌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最大的特点。可以说，池上看似写孩童小事，实则写的是白居易纯净温柔的本心，热爱生活的态度，淡泊从容的人生境界。谢谢大家，我的介绍完毕。
1: 好，谢谢王若琳哈。你看，通过孩子们对于这个诗人的了解，然后呢，通过他们来搜集这些诗人的特点，最终成为一幅 AI 的图画，再到今天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来去讲解这个诗人。我相信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们会对他们所讲的这个诗人有着更深入更加立体的了解。那白居易一生写了好多诗，刚才你说了他被称为诗王，是不是啊？
0: 还有诗魔。
1: 他大概留下了多少首诗你还记得吗？
0: 3000多首。
1: 那在这么多的诗当中，你比较喜欢白居易的哪一首诗啊？
0: 池上。
1: 池上，能不能给我们来朗诵一下这首诗？
0: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特别好啊。你看，一首小诗短短只有20个字，但是呢，就给我们展现了满满的童真和童趣。哎，我们小朋友喜欢这首诗非常正常。所以其实白居易呢，他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爱好者，甚至啊，他的诗作也是远传海外，受到很多当时外国人士的这个喜爱啊。后来的白居易他又和刘禹锡成为了好朋友，所以两个人又被称为叫留白，对不对？互赠过很多的诗词啊。你看，像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哈，这个"此时无声胜有声"特别的棒。好的，谢谢王若琳在今天第一个登场为我们介绍的白居易。那我们也期待后续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诗人的分享。再见。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相信当我说到这首诗的时候啊，大家就会知道了，我们今天第二位要登场的这位文化推荐官，他呢要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才女哈，李清照。那我们首先来有请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先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李正元，今年六岁了。
0: 嗯，欢迎李正元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位词人呢？
1: 李清照。
0: 嗯，能不能说一说你为什么要介绍他呢？
1: 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的诗。
0: 哎，李清照的诗很多，词也很多，同时呢，他也是我国婉约派词人的代表，对吧？哎，比如说像前几年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哈，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哈。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有没有和你的妈妈看过这个？
1: 没
0: 看过哈。其实这句诗呢，这句词啊，就是来自于李清照。那在今天正元也是给李清照做了一幅画像，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李正元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李清照。
1: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古代最温柔、最可爱、最会写风景的才女李清照。她生活在美丽的宋朝，从小住在泉水清清、荷花盛开的济南。小时候的李清照是一个特别快乐的小姑娘，她喜欢去溪边玩耍，喜欢看落日晚霞，喜欢坐在小船上穿过一片片绿绿的荷塘，夕阳慢慢落下，小船轻轻飘荡，他玩得太开心，连回家的路都忘记了，一不小心小船滑进了深深的荷花深处，他急忙划桨，水花闪闪，惊动了一群可爱的水鸟，鸟儿扑棱棱飞向天空，多美多热闹。就这样，他把自己开心的一天写成了最美的小诗，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李清照是一个特别会发现美的人，花开了，鸟飞了，风吹了，日落了，别人看过就忘了，他却把美好悄悄记在心里，写成温柔又灵动的词句。长大后的他安静、温柔、善良，他会记录春天的温柔，也会写下心里的思念。他告诉我们，文字是用来记录生活、记录快乐、记录美好的。在古代，写诗写词的大多数是男孩子，而李清照凭着自己的认真、热爱和才华，成为了最闪亮、最温柔、最厉害的女词人。她教会我们热爱生活，眼里有光，用心观察，处处是景，认真记录便是成长。这就是可爱、温柔、才华满满的李清照。
0: 哎呦，说得太好了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对于李清照这个千古第一女词人也有很多的了解，比如说刚才像正元给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呢，她也是一个非常率性洒脱的女子，是不是啊？哎，你看啊，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呢，哎，这个当时对于女子的要求啊是要含蓄，要内敛，但是李清照呢，哎，她不仅愿意去游湖，然后呢，游湖的过程当中还喜欢喝点小酒，对不对？并且还通过自己的词作、诗作来向大家表达自己这样一种行为，这样的率性洒脱的性格啊，也颇受当时所有文坛人的这个喜爱。那宝贝儿，刚才聊了这么多，我想问问你比较喜欢李清照的哪一个作品呢？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他的一首诗或者一首词啊？
1: 嗯，
0: 你看，比如说李清照，首先他的这个创作特点啊，他独创了易安体，因为李清照呢字易安，哎，他创造的这个易安体啊，所以被大家称为叫千古第一才女，而且呢首创词学理论词论。那刚才你给我们背的那首诗就是争渡争渡，
1: 惊起汤鸥入。
0: 嗯，这个就是他喝酒之后写的一首词，是不是？他还有一首哈、啊，叫《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试问卷帘人，却叫海棠依旧。知否
0: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哎，这个呢，说的是前一天晚上喝多酒之后啊，然后早上呢起来，他知道昨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然后刮了很大的风，哎，他就问身边的帮他卷帘的这个人，哎，应该是他的这个侍从，问外面那个海棠花怎么样了？他的侍从是怎么回答的呀？海棠依旧。哎，说这个海棠啊，开的依旧非常的好。他说不对啊，按照昨天这个风雨啊，应该是绿肥红瘦，这个花啊可能已经被浇蔫了啊，但是呢绿叶长得却非常的健硕哈。嗯，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郑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盛新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先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盛新瑶，今年七岁了。
0: 今天你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个诗人呢？
1: 是李白。
0: 呵，说到李白，我相信哈，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熟悉了。咱们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吧，请问李白是出生在我国的哪个朝代？
1: 这个不知道。
0: 唐朝还是宋朝？
1: 唐朝。
0: 哎，你看一说唐就知道了，因为小朋友们一背诗就知道静夜思唐李白，早发白帝城唐李白，对不对？哎，所以呢，唐就是代表李白出生的朝代啊。李白好像是公元701年出生的哈，正是盛唐时期。那我想问问，你知道李白被称为诗什么吗？
1: 李白，诗圣。
0: 李白被称为诗圣吗？
1: 不，诗仙。
0: 诗仙，对吧？谁被称为诗圣啊？
1: 是那个杜甫。
0: 对啊，杜甫被称为诗圣，李白被称为诗仙，是因为有一次李白和这个贺知章一块儿喝酒，哎呦，两人喝酒喝得高兴，聊天聊得更高兴，一探讨这个文学内容啊，更高兴哈。这个结果，李白随口出诗，哎，这贺知章惊为天人，说此乃是谪仙人，哎，这李白诗仙的这个名号就一下子哎响遍了大江南北。好，那今天你也给李白画了一幅画，对不对？来吧，我们就来看一看盛新瑶带来的这一张 AI 图画。
1: 大家好，我叫盛新瑶，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著名诗人，被世人称作诗仙。李白酷爱饮酒，一生创作了大量经典诗作，代表作有《静夜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行路难》等。其中我最喜欢《望庐山瀑布》。庐山坐落于江西省九江市，是国内知名风景区。这首诗描绘并赞美了庐山瀑布雄伟壮阔的景色，体现出李白豪放浪漫的性格。李白的挚友是杜甫和汪伦，杜甫又称诗圣。公元744年，43岁的李白和32岁的杜甫在洛阳相识，二人结伴游山饮酒，畅谈理想抱负。李白潇洒狂放，杜甫沉稳内敛。杜甫写下《梦李白》，抒发思念之情，李白也作诗怀念杜甫，后人将二人合称李杜。李白是中国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他热爱自由，心怀远大抱负，影响了后世许许多多的文人。他流传下来近千首诗歌，收录在《李太白集》当中。月亮与山水是他诗歌里极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早已成为中华文化里经典符号。李白代表浪漫主义，杜甫代表现实主义，二人共同铸就了李白的诗歌的最高成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李白的诗作《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谢谢大家。
0: 谢谢。哎呦呵，听着瑶瑶给我们带来的讲述，再看着她画的这幅 AI 作品啊，真的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事儿。我觉得如果我在小的时候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去认识李白，我一定会对他有着更深刻的印象哈。那我刚才看到你在图片当中画了一个超级大的这个瀑布，那这个瀑布画的是哪里啊？
1: 这个瀑布就是画的庐山。
0: 画的是庐山瀑布，也是刚才你背的那一首诗，对不对？那刚才呢，我还看到图片当中李白还有一个好朋友，但是无论这个李白是在哪里，手里都拿的这是什么呀？手里面
1: 都常常拿着一杯酒。
0: 哎，说明他有一个性格特点，他喜欢干什么？
1: 喝酒，
0: 哎，并且呢不仅喜欢喝酒，酒后之后就喜欢写诗，对吧？所以这个李白斗酒诗百篇哈，这也是杜甫当时形容李白的一句话。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刚才的望庐山瀑布之外的话，你还喜欢李白的哪一首诗呢？
1: 嗯，静夜思。
0: 嗯，会背这首诗吗？
1: 会。
0: 好，这首诗呢也是用淡淡的话语啊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来吧，给我们来背一下这首静夜思。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下霜。举头望明月，疑是地上低头思故乡。
0: 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看，今天当我们在配合上这个 AI 的图画，再配合上整个对于李白的讲解，这一首诗啊，就感觉他的情感更加的细腻了，他表达的画面更加的鲜活了。好的，谢谢盛欣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刚刚说完李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来，首先我们有请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先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嗯，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宝贝儿。
1: 我是文化推荐官冯京城。
0: 嗯，听到你的声音，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不陌生了哈。那曾经呢，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做过很多经典的节目。那我想问一下冯京城啊，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位诗人呢？
1: 贺知章。
0: 贺，刚才我们说的李白的谪仙人、诗仙的这个称号就是贺知章给的，对吧？好，那你先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了解的贺知章都有哪些特点。
1: 贺知章的一生比较顺利，比较美满。他37岁考中进士，50年来做官一路青云直上，86岁才告老还乡。
0: 嗯，
1: 他一生率性洒脱，不拘小节，喜欢喝酒，喜欢交朋友。有一次他喝完酒，骑着马摇摇晃晃掉进了井里。杜甫说他知章骑马似撑船，眼花落进水底眠。更有意思的是，他遇见李白相见恨晚，他两人开怀畅饮，却没带酒钱。贺知章把皇帝御赐的金龟来换酒钱。当然啦，贺知章更爱写诗。他的诗集里面，我记得有一首叫《咏柳》，比喻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嗯，哎，听到你的介绍啊，我感觉好像又认识了那个贺知章，从

0: 从37岁意气风发到86岁荣归故里啊，其实他写过很多首诗，像你刚才说的一首叫《咏柳》，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首叫《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是通过这种简单的语言表达一个老人归乡的这种开心幸福，但是可能也有稍稍的有一点无奈啊，因为可能很多认识他的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杜甫说他是眼花落井水底眠，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1: 知道。
0: 当时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儿，可不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
1: 有点忘了。
0: 就是咱俩来一块儿说一说吧。就有一次贺知章啊，这个喝酒喝多了，知章骑马似乘船，这个坐船的时候船是特别晃的，是吧？所以他骑马的时候呢怎么样，一直在马上，
1: 就是船很摇，然后他喝完酒骑着马摇摇晃晃掉进了井里，很像那个船摇摇晃晃。
0: 很像那船摇摇晃晃，然后眼花落井，这眼神也不太好使，喝太多了是吧？掉到井里面之后，他是奋力呼救呢，还是在井里就睡觉了呀？
1: 在井里睡觉了。
0: 对，眼花落井水底眠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个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大文学家，还是一位大官哈。好的，谢谢。
1: 感觉睡得很香。
0: 感觉睡得很香哈。好的，谢谢冯京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分享哈。在我们整个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我们将会陆续的认识到白居易、李清照、李白、贺知章、王之涣等等等等哈。那这些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诗人，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多，不过呀，孩子们通过图画却让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更加立体化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高雨宁。
0: 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位诗人呢？
2: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诗人是王之涣。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雨宁的图画哈，来听一听他的介绍。来，请开始。
2: 在璀璨的盛唐诗坛中，王之涣是一位极具魅力的诗人。说起王之涣，很多人对他的诗句早已耳熟能详，比如《登鹳雀楼》里那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山疲惫时，爸爸妈妈会用这句诗鼓励我们坚持攀登；考试取得进步时，老师会用这句诗叮嘱大家继续努力；工作很出色，得到领导认可，这句诗也常用来鼓励员工突破自我，再创佳绩。王之涣出身名门，从小就聪明绝顶，精通诗书。说起王之涣，还有一段奇情怪癖的佳话。据说唐玄宗开元年间，长安城飘着小雪，王之涣与好友王昌龄、高适两位诗人一同前往棋亭饮酒。当时酒楼里有梨园班子在演唱，演唱进入高潮，对张红的歌手唱起了王之涣的名篇《凉州词》，这首《凉州词》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描绘了边塞壮丽的风光，凝练深沉的家国情怀，也让王之涣的名字长久刻在了唐诗史册之中。
0: 虽然王之涣留下的诗作不多哈，但是呢，每一首诗可以都是广泛流传，对不对？刚才雨宁，我看到你做的这个图画特别的漂亮哈，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三张图都讲的分别是什么故事呢？第一个写的是什么呀？
2: 第一个写的是登鹳雀楼的
0: 场景，是吧？太好看了哈，那个高高的楼就是鹳雀楼，对吧？这条河是什么河呀？是
2: 黄河，
0: 黄河对吧？黄河入海流，白日 依山尽，
2: 依山尽，
0: 对吧？
2: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0: 更上一层楼。
1: 嗯，那中间这幅图画讲的是什么呢？
0: 中间这幅图画讲的是王之涣与两位诗人朋友一同到齐亭饮酒。
1: 嗯，一同到齐亭饮酒，结果呢，有人唱着唱着就唱到了他的诗，对不对？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幅啊，第三幅好像就是远在塞外，对不对？那这幅图片讲的是什么呢，宝贝儿？
0: 讲的是，
1: 你看，我看好像有点像春风不度
0: 玉门关。
1: 哎，春风不度玉门关哈，这个地方可能就像是玉门关，对不对？
0: 嗯。
1: 那这首诗刚才其实给我们背过，黄河远上白云间。
0: 白
1: 云间。哎，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这三幅图片，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一幅？
0: 我喜欢第二幅。
1: 喜欢第二幅啊，感觉其乐融融，大家一起喝着酒聊着天儿，然后呢探讨一下文学作品哈，是不是？
0: 是。
1: 好的，看来我们的小朋友内心也是一个非常丰盈的小姑娘哈。好的，谢谢高玉宁为我们介绍的王之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他要给我们介绍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熟人哈，来。首先若然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崔若然，今年7岁了。
1: 嗯，你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位诗人呢？
2: 李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你的讲述和你创作的 AI 图画来认识一下李白，请开始。
2: 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我最喜欢的诗人李白。大家请看这幅图，这座高高的楼就是黄鹤楼，长江从楼下流过，江面上有一只小船越走越远，这就是李白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的场景。黄鹤楼在今天的武汉，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古时候很多诗人都在这里送别朋友，写了好多有名的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白送孟浩然时写下的这首。李白的好朋友孟浩然要去扬州，李白在黄鹤楼上摆了酒席为他送行，孟浩然上船走了，李白站在江边一直看着，看着小船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天边，他心里特别感动，就写下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句千古名句。这两位穿白袍的是李白，背行李的是孟浩然，他们两个都是唐朝的大诗人，是特别好的朋友。李白比孟浩然小10几岁，但他们一见如故，经常一起喝酒写诗游山玩水。这桌上摆着酒壶和酒菜，李白特别爱喝酒，人们说他斗酒诗百篇，就是喝一斗酒就能写出100首诗。大家看，天上还有一轮明月，月亮是李白最喜欢写的东西，他写了好多关于月亮的诗，比如我们都会背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还有《月下独酌》、《古朗月行》，都是他的名作。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送别诗里最有名的一首，李白这一生就是这样追逐自由，漫游四海，交结朋友，饮酒写诗，用最浪漫的文字写尽了盛唐的风光。所以我最喜欢的诗人就是李白，他告诉我们，人可以活得很潇洒，世界很大，值得我们去看看，去感受。谢谢大家。
1: 嗯，谢谢啊。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不同的李白哈，所以呢，通过崔若然的介绍之后啊，刚才看着这幅图画，我已然痴迷。我觉得可能我也想走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似乎我正在看到李白和孟浩然告别的这个场景哈。那我想问问宝贝儿哈，你看后面的这个楼是不是就是黄鹤楼呀？
2: 对。
1: 嗯，其实，在黄鹤楼呢，还有一位特别著名的诗人，而且他也姓崔，跟你一样哈、啊，叫崔颢，写了一首叫《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也是非常好的一首关于黄鹤楼的诗。而李白呢，去黄鹤楼之后啊，看到了这首诗，觉得自己在写诗方面可能无法超越他了。有的时候李白还是挺谦虚的，对不对？

0: 那我想问问你，宝贝儿，关于李白有很多好朋友，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知道李白都有哪些好朋友，都有哪些他认识的诗人？
1: 莫浩然。
0: 嗯。还有被称为诗圣的那位杜甫，对不对啊？还有王昌龄、高适，然后贺知章等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对吧？哎，他的送别诗，比如说还有像赠汪伦，哎，还有他写《将进酒》的时候，岑勋、袁丹丘，所以李白真的认识很多诗人，对不对？
1: 嗯。
0: 好，也希望以后你的生活也能够像李白一样哈，拥有着很多的朋友，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哈。谢谢崔若然。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裴彦青，今年七岁了。
0: 嗯，那今天你要为大家介绍的诗人是哪一位呢？
1: 孟浩然。
0: 要为大家介绍孟浩然啊。孟浩然，我相信刚才大家已经聊过很多了，特别是上一位小朋友正在说李白和孟浩然这个离别的故事，对不对？哎，但是呢，站在孟浩然的这个视角之上啊，他的朋友又有很多，而且孟浩然对朋友非常的好，非常的讲义气。听说最后一次啊，孟浩然他生病了，然后呢，这个医生建议他不要再喝酒了，特别是不能吃鱼，如果吃鱼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这个病情复发严重，对吧？
1: 嗯
0: 嗯，所以那最终孟浩然也是因为这件事啊，哎，传说这个离世了，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遗憾。那我们一会儿就来听一听裴彦青给我们聊一聊孟浩然。

0: 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裴彦青给我们来讲一讲图画当中的孟浩然，请开始。
1: 今天我要介绍的大诗人是孟浩然。孟浩然从小住在离湖北襄阳不远的鹿门山里，那时没有手机，他的朋友是满山的树木和鸟儿。他隐居山林，日日伴着花鸟生活，清晨听鸟鸣，夜落花，每天都在山里读书写诗，日子过得特别快乐。那时候写下了经典名作《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后来孟浩然想当官，他觉得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去了京城长安。他和王维是特别好的朋友。有一次他正在王维家做客，皇帝突然来了，他吓得直接躲到了床底下。皇帝让他念诗，他念了一首抱怨的诗，皇帝非常不高兴。结果这次当官的机会就又泡汤了。再后来有个叫大官，有个大官叫韩朝宗，他觉得孟浩然很有才，想带他去见皇帝。可是到了约好出发的那一天，孟浩然正好有个老朋友约他喝酒，他喝得特别开心，决定不去见皇帝了。在他的心里，好朋友的情谊比当大官重要得多。他宁愿放弃以做官机会，也要陪着好友饮酒相聚。过故人庄，这首诗专门写和老友欢聚，田园闲谈的美好友情。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孟浩然入京求事不顺，独自漂泊在外，心中烦闷忧愁，写下了《宿建德江》这首诗，写出孤身在外的惆怅心情。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西月近人。到了最后，孟浩然虽然没当成官，但写诗的名气却越来越大。大诗人李白特别崇拜他，专门写诗给他：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晚年喜欢到处游山玩水，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裴彦青为我们介绍的孟浩然哈，也让我们听到另外一个孟浩然以及贯穿他一生的故事。好的，谢谢，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期待通过他们的故事，通过他们的图画会展现哪一位诗人呢？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我是尹希，今年6岁了。
0: 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位大诗人呢？
1: 李白。
0: 哦，也是李白是吧？哎，看来大家对于李白还是比较偏爱的。来吧，那接下来基础问题咱们就不聊了，来通过他的图片，让我们听尹希讲一讲他心中的李白。
1: 李白，我知道他的故事是铁杵磨成针。有一天早，李白小时候在蜀地山中读书，天神贪玩，静不下心来，常常逃学外出闲逛。有一天，他路过小溪，看见一位白发老婆婆坐在小溪石头上，反复地打磨一根粗粗的铁杵。李白十分好奇，就忍不住去问老婆婆。老婆婆答道，她想把这根铁杵磨成一根针。李白非常的震惊，铁杵这么的粗，针却非常的细，何时才能磨成？老奶奶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日日坚持，从不间断，早晚能磨细。李白猛然醒悟，之后返回学堂收心苦读，终成一代诗仙。
0: 这就是你了解的李白的故事，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你画的这一幅画啊，宝贝儿。这里面呢，你看第一个，在它的右下角就是老奶奶在铁杵磨针的过程，对不对？那我看到在最右面啊，李白躺在这儿，有一个人在服侍他脱靴子，还有一个人给他磨墨。那这两个人是谁呀？
1: 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磨墨。
0: 这也是李白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啊。但是也因为这件事啊，自己恃才傲物，哎，得罪了这两位权贵，导致了他最终啊被赐金放缓。那我看到，还有一个乘船的李白，对不对？

0: 哎，他在这个船上，他是要去哪儿啊？
1: 嗯，早发白帝城和江中捞月。
0: 嗯，这个呢是关于李白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是早发白帝城，他晚年呢这个被流放到夜郎，结果走到白帝城的时候呢，怎么样？
1: 皇帝说都可以回来了。
0: 哎，天下大赦了哈。
1: 然后他就非常的开心，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呵，这太美了哈。而且大家对于李白的死啊，给他设置了一个特别浪漫的故事，就是李白的江中
1: 捞月。
0: 哎，说这个是怎么讲的呢？给我们来讲一讲，宝贝儿。
1: 李白晚年漂泊在采石矶，有一天晚上他独自乘船，然后在上面
0: 喝酒喝多了，
1: 然后就喝醉了、然后那个
0: 江里面有月亮对吧、
1: 然后江里平静无波，然后就是那一轮明月照到了水中央，然后李白说哇，水里有月亮，然后就伸手想去捞，没想到就掉进了水里。然后其实事实上他是生病死的。因为大家都不想让李白这样悲凉的结局，然后就设下了这个故事，符合李白
0: 浪漫的性格，对不对？哎呦，太棒了哈。好，谢谢我们可爱的尹希小朋友啊，给我们这么生动的讲出了李白的几个故事。哎，宝贝儿呢也能把真正的故事和浪漫的大家设置的这个故事啊所区分开。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发现今天孩子们通过自主的学习啊，他们在讲述的时候呢真的更有底气，更有内容哈、啊。你好宝贝儿，来吧，你也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赵子一，今年7岁了。
0: 嗯，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位大诗人？
2: 李白。
0: 也是李白哈。哎，刚才尹希聊到的这个李白故事特别好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子一通过他的图画会给我们介绍李白的哪些故事。来，请开始。
2: 一坛桃花藏知己，千丈飞瀑写豪情，以酒寄深情，以诗赋山河，桃花潭畔惜离别，庐山云端咏山河，一杯盛唐酒，两首千古诗，道尽诗仙柔情与狂放。这幅水墨国风画卷将李白两首千古名篇融为一体，尽显诗仙风骨，远景层峦叠嶂，瀑布飞流池下，复刻望庐山瀑布。桃花潭水深千尺的磅礴壮阔，岸边桃花纷飞，只有成群相送，诉说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的真挚离别。白衣李白临风而立，手持诗卷，高举酒壶，金色的酒液化作漫天墨韵，岸边陈酿酒坛，杯中金酒藏着盛唐千年酒文化，以酒鉴别，以酒赋诗，把酒化作绵长情意，化作万丈山河气魄。一边是知己相逢，温柔缱绻的人间温情，一边是傲视天地，洒脱豪放的山河胸襟。酒寄离别意，诗藏天地经，一笔水墨写尽李白一生浪漫与赤诚。桃花潭深不及知己情，庐山瀑壮难成诗仙志，一杯浊酒尽离别，半卷唐诗耀千年。
0: 哇，介绍的太好了哈。如果刚才尹希是用故事来去讲李白的话，那我觉得呢赵子一呢就是用文采斐然来去介绍另外一个文坛大家哈。这一段内容啊听得我是心旷神怡。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一的这幅图片好不好。你的这个图片画的我觉得太漂亮了哈。首先它整个的这个颜色对比非常的棒，而且呢大家可能都是喜欢把星空哎是做成深蓝色 色，但是你这块呢天上，哎，这种黑黄相间的这个云哈、啊。

0: 把整个这个光影对比得更加的好了。那我想问一下，李白身后这么多的人是谁呀？
1: 朱熊。
0: 哎，他的这些好朋友，对不对？哎，他身边的好朋友特别的多哈，所以呢，在李白的一生，有很多人喜欢他，崇拜他。那他身后还有这么多的瀑布，你觉得最符合哪一个瀑布呢？
1: 望庐山瀑布。
0: 庐山瀑布哈，脚下还有很多的酒，也说明了李白特别喜欢
1: 喝酒。
0: 对了哈，而且我看到这个江中还有一艘小船，当然关于船和李白的故事也有很多，像刚才你说的曾王伦，还有呢早发白帝城，其实都提到了船，对不对？嗯，好，谢谢赵子一哈，我觉得这一段真的应该是永久保存，和我们来分享。哎，用这段话来形容李白真的是太棒了。好，谢谢，我们期待能够听到你给我们讲述更多的故事，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来吧，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梁岩。
0: 嗯，宝贝儿，今天你要介绍的是哪一位大诗人呢？
2: 贺知章。
0: 哎，今天是唯二介绍贺知章的文化推荐官哈。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你的这个脚步来去听一听贺知章的故事，来，有请。
2: 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介绍这幅古风长卷从画面左侧慢慢观赏。首先看卷左侧，红龙高挂，古瓦沉沉的雅致酒坊里，贺知章与知己李白相对而坐，举杯畅谈。二人相见恨晚，却未待酒前，贺知章毫不犹豫解下皇帝御赏赐的金龟来换酒钱，他重情慷慨，坦荡豁达。再看向画卷中央，清澈池水环绕，古朴石景。微醺的贺知章骑马缓行，身姿摇晃，如同泛舟江上，印证了知章骑马似乘船的千古趣谈，尽显他不受世俗约束，自在洒脱的性情。最后来到画卷右侧，江南二月，春意融融，垂柳缀满嫩绿新芽，河畔青草浅浅，流水沉沉，流水透亮，写下千古名篇拥有，将温柔春色见树群藏于诗中。
0: 嗯，好，谢谢哈。其实说到贺知章，我们也听到过很多他的诗，更重要的呢，贺知章还是唐朝的大宰相，对不对？嗯，那刚才有一首诗，我来说一说上句，你来说一下下句，好不好？碧玉妆成一树高，
2: 万条垂下绿丝绦，
0: 不知细叶谁裁出，
2: 二月春风似剪的。
0: 嗯，没错哈，贺知章呢不仅诗写得好，还有很多童真童趣的故事啊。所以呢，我们总感觉啊，这个贺知章是返老还童，做了这么多年的官儿，但是呢，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种天真的率真。好的，谢谢。

0: 对大朋友小朋友的关注，那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

0: 响起了，
1: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政委赵刚及时赶到了，李龙此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1: 别是咱们的人吧？
2: 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噪，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噪。
3: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2: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4: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仁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2: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赵刚听到喊声，一个箭步窜进院里。从几天前就发着高烧的李云龙，终于等到了独立团的安全会合。李云龙突然感觉身上变得很轻很轻，视野一下子变得模糊了。
2: 团长，
0: 在386旅的旅指挥部里，旅长终于收到了来自独立团的消息。在旅长的心里，李云龙的这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最让他放心不下了。
2: 旅长，旅长
5: 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6: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5: 李云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6: 李云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李云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5: 独立团伤亡大吗？
6: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5: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0: 最喜欢抽烟的李云龙此刻却无法点燃手中的香烟，独立团还能重振旗鼓吗？
1: 这盒烟是三宝拼了命从鬼子的手里夺过来的。
2: 老李，你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我们牺牲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没有一个后退的，更没有一个被俘的。

0: 真是铁血英雄的团队啊。
1: 老赵，我保证用不了一年，咱独立团还是一个主力团。
2: 东野少将命令日军特种部队将李云龙列为头号暗杀对象，李云龙能否躲过这一劫呢？
3: 东野少将，我向您保证，从今天开始，李云龙将列为我的头号暗杀目标。
4: 卡六，什么？
3: 寻找他，
4: 卡六，
3: 接近他，干掉他，
4: 卡六，活死！呸！
2: 一位豪爽的女同志闯入了李云龙的视野，这又意味着什么变化呢？满身伤痕的独立团将如何抖擞精神再展雄姿呢？日军特种部队又要对李云龙采取什么样的特殊行动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你好，请问贵姓？是姓刘吗？
1: 姓刘，是刘华、
0: 啊、
1: 老师您好。
0: 对，刘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在2025年的4月份买了这个万景浩悦27的房子，然后在买的时候，这个销售告诉我，因为是尾房了，只剩1楼和2楼，所以就打折出售嘛。但是2楼有一个问题，它就是它有一个外设的这个。然后也叫遮雨帽嘛，他说这个可能会遮挡一定的这个屋内的采光，
0: 嗯，
1: 这个外立面的这个建设的它长度大概是多少？然后他在买，就是在销售口头跟我承诺的是50公分左右，然后当我在交这个首付签合同的时候，我合同里就发现它是这个70公分左右，就是仰视70公分左右。然后在今年7月1号交房子的时候，我带了这个装修公司去量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我视觉看着这个外立面就是很长，很遮挡屋内的视线，我就要求这个设计公司给我拿尺子量一下。然后这个设计公司人家就是拿尺子给量了一下，量出了97。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一直在积极的交涉这个他们的销售，我的意思就是让他看，找一下。

0: 领导看是怎么解决，然后一直也没有个什么具体的解决。在7月20号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催一直催的情况下，他们领导说啊，那你就来这个万景山河音乐的这个售楼部，咱们去来聊这个事情。然后我跟我老公以及我老公的父母，
1: 嗯，
0: 就都去了。去了以后见了他们的领导，然后我就问，就是他们有一个什么解决方案吗？他说您先说，就是他让我说我的诉求。我说就是要么咱们就是把这个外立面拆掉，他说不好意思拆不了。我说那你就是拆改到合同正常范围呢，就是不好意思改不了。我说那个你跟我同面积换个楼层呢，他说不好意思我换不了。然后他因为我们是买的是3号楼，他现在同一个小区的6号楼都在施工。我说那你们就是等面积的情况下给我换到6号楼呢，他说如果你要换到6号楼，你要大概要补到60万的差价左右。然后我说那我既然提出的这几点问题你们就觉得不行，那你们给我一个解决方案嘛。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解决方案。现在就是到现在了就

0: 房子是属于还没盖起来呢，还是已经就是主体结构起来了？
1: 主体结构已经起来了，
0: 但是是看不到它表达的这个遮雨棚的，是不是？
1: 对，完全看不到，因为不能进到施工工地里的。
0: 对，好，接下来您说销售告诉您说当时是50公分，这个留下证据没有？
1: 这个没有，就是我现在不要求他是完全按照他这个口头
0: 说的。我一点一点的问。
1: 嗯，好。
0: 就是销售的承诺50公分，我们当时没有留下证据，是吧？好，接下来咱们看合同，合同上约定的这个遮雨棚是70公分，是吧？
1: 对。
0: 这个后面有没有提到，就是如果开发商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去建造施工，他要承担什么责任？
1: 这个没有写，它上面只写了是仰视角度70公分左右。
0: 仰视角度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站在这个遮雨棚下向上看，然后看到的这个面积是70公分，是吗？
1: 是。
0: 但是现在的话，你们站在遮雨棚下向上看，量出来的这个实际的长度是97公分。
1: 对。
0: 这里边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合同当中并没有约定，就是开发商如果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建筑施工的规划去做，他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现在实际上呢，肯定是认为开发商违约了，他交付的房子和约定不符，需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个法律上规定，违约责任必须是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才有违约责任可以追究。如果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的话，那你现在追究起来，你法律依据不是很齐全。因为第一，咱们说有法定，咱们先从法定，无法定，咱们再看约定。那接下来看，法律上有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就是这类遮雨棚不得长于多少多少公分，这个需要您自己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我听您的声音应该是年轻人，您上网呀，包括查一些 AI 啊什么，应该是比较方便的。你去查一下国家针对这个遮雨棚它有没有一个民用建筑的一个规划的标准，如果有以国家的标准为准，但如果没有，那好，接下来再看合同，合同的约定70，而它盖了97，明显的超过约定了。那由于咱们现在没有实际去约定开发商要承担什么违约责任，那只能是发生纠纷之后跟他协商。协商的话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要么拆要么换，对方都不同意，可以说对方在协商上他没有一个怎么说呢，没有这样一个协商的诚意，所以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最后一步那也只能是起诉了。可以这样，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和开发商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看看从开发商的角度是不是可以啊，从他们的建筑施工包括后续的这个装饰装潢的角度，可以从技术层面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1: 可以啊。
0: 好，那您提供一下电话。
1: 我的吗？还是
0: 咱们要三方通话，找一下开发商、
1: 那个、
0: 你们一直找的那个负责人去沟通的电话。
1: 那个没有电话，那个我只是找到了他的开发商，人家就是现在也不给，就是这些电话
0: 啊。你要是没有电话，那咱们就没有办法在直播的过程中三方通话了。
1: 哦，好的，那我明白了。
0: 好，那就咱们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们就先了解了解情况，咱们也把我们掌握的一些法律法规知识跟您说一说。您先查查国家标准，之后呢再看看合同约定，然后跟对方协商，好吧？
1: 好的，
0: 好的，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好的。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1: 您好，我是社保的问题。
0: 您说说详细情况。
1: 方华老师是吧？
0: 您好，我是方华，请讲。

0: 我们就是以前伊利的老员工嘛，好几百号人，我是其中一位，就是最近我们伊利给我们补件，我是上了八年，他给交了三年，说成好像是咱没几跟进了，那个雷蒙是补5年，现在还是没动静，没补件了，打电话就是。
1: 推迟是你，我们没补进去，你现在可以交，但是我现在兴农合，如果现在他不给补交，我今年不交，这八月份了嘛，不交的情况下，我又得延迟退休。
2: 陈先生，您说的这个伊利公司补交社保的事儿，我不太清楚，我们没有接到类似的投诉，
1: 您是在别的节目反映这个问题了吗？
0: 没有，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哦，那您在别的节目打过电话吗？没有。哦，那您刚才说的那些其他媒体关注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确实不太了解啊。那您就说说您的情况吧，别的。我就说我的电话，他们知道这个情况下，给经理打电话，经理的电话，您给打一下吧。
1: 陈先生，事实我还没了解清楚呢。
0: 嗯，就这么情况。
1: 您一进来就说这个事儿，您已经不是有些人像其他的节目反映过了，雷蒙老师也关注了，所以我就想是不是你们一起反映过了？要是一起反映过了，那就等一等，等等其他节目的关注。但如果您没有反映过，您今天初次跟我们联系，那您就从头把这事儿说一说，我们了解了解情况，好吧？
0: 我第一次反映。
1: 好，那咱们就从头开始说。您是几几年到几几年在伊利公司工作？
0: 我是应该是33年退休嘛。我的问题是，您是几几年到几几年在伊利公司工作？20，哎，十几年了嘛。我的资料已经递上去了，就补交这个社保资料。
1: 递到人社局了。
0: 对，人社局已经返的伊利了。
1: 那你实际上就是在等待阶段吧？
0: 等待我就怕那个今年交社保，他要给我补交不进去，我今年就交不进去呀。交不进去，今年交不进去，明年再交就又延迟退休了嘛。
1: 补交是补交前些年的社保呀，跟您交今年的社保有啥关系啊？
0: 不是，他们就这样回答你，今年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是吧？对呀，可以交啊。隔开可以交是吧？
1: 对。他们补不补？你可以交是吧？对呀。对，他们就这样回答，但是他们这个工作如果要不给我补交，我这些钱不就白交了吗？
0: 我还是没听懂。
1: 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本质上啊，它其实也是属于职工养老保险。咱们现实当中常见的就是，在企业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企业给我们交上了，然后呢，后来呢，就是离开单位了，自己变成灵活就业，自己再接着那个账户继续交，就可能有两段，一段呢是在职的时候企业给交的，一段呢是后来自己交的灵活就业。等到60岁的时候呢，咱们就统一算一算。
0: 这两段加一块多少年？个人账户一共多少钱？共同构成了咱们职工的养老保险的账户。这两部分不冲突。所以您说这个就非要等着前面那个补交了，您再交今年的灵活就业，然后如果那个不补交，您灵活就业就白交了，这个我没太明白，这里边是啥关系啊？
2: 中间您说的是前面单位交的，后面离开自己交，但是单位那一部分那5年没给我交呀，需要他给我补上呀。
0: 对呀，所以说这个跟您今年交是啥关系啊？
2: 没关系是吧？
0: 对呀。
2: 但是他要不给我补进去，我这后来就交着没用啊。
1: 那咋能没用呢？交进去的都是自己的呀，只不过是你没有交够最低年限，60岁退不了休嘛。
0: 对呀，所以你现在反映的问题啊，主要是什么呢？
1: 就是单位现在应交未交，你们已经向人社部门提了申请，递了材料了，现在需要走程序补交，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离开单位之后，您就是灵活就业了，自己选择要不要往后交，这是你自己的自由。
0: 因为最后不管，因为最后到了退休的年龄的时候，你不管前面是在职的还是后面灵活就业的，这两部分加在一块儿，你都得达到那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呢。你不能光指着单位补交的那五年，那五年你达不到年限，因为如果你是在30年之前就到零，那你最低缴费年限要交够15年呢。你单位就算补交上不是才5年吗？剩下的10年谁给交呀？况且你现在不是30年退休，你刚才提到了你是33年，那33年的话，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就不是15年了。33年的时候，咱们查一查啊，你的最低缴费年限要达到17年呢。所以就算单位给你补上那5年，你还差12年呢，这12年还得自己交。
1: 不是那5年，是单位已经交了3年了，再补5年就是8年。
0: 那我哪知道单位已经给你交了3年呀，您刚才又没说。
1: 我
0: 以为你就是主张那5年呢，对吧？
1: 我就是3年就不说了吧，就
0: 你不说，你不说清楚我咋给你解答呀？你得把基本事实告诉我，我才能帮您算出来你到了退休的时候还差几年呢，对不对啊？
1: 交这个钱能不能这个月能不能，或者下个月9月份能不能给补上，给这些员工，给我？
0: 这个事情是另外一个概念，因为人社局现在已经接受了你们的申请了。关于补交的事儿，您去跟人社局保持密切的联系，积极的督促单位走补交的程序就可以了。这是第一部分，说的是补交。第二部分，至于说你离开单位之后自己要不要再交灵活就业，这是您的自由，您想交就交。最后呢，如果在退休的时候咱们正好两块加在一起够了最低年限了，咱们就办职工的退休了。但是如果说我就是不想交，或者我有其他的养老的途径，或者还有一些朋友经济能力就确实不允许交不了，那咱们也就交不成了。那就等到了60岁或者延退62岁、61岁的时候呢，咱们一次性的把那个养老保险的关系解除了，把个人账户的钱领回来，那以后养老的问题自己解决。所以这个实际上在你离开单位之后，你的选择在于你个人，这个无需跟前面补交的事情捆绑在一起。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清楚了
1: 吗？我这不是想交吗？一个那啥，方老师，你要是你给我。
0: 行吧，陈先生，这个你要是能看到快手，你不然看看我们的快手直播间，快手芳华主播的直播间，好多朋友在帮你出主意，好多朋友也在帮你着急。就是咱俩现在说了两岔子，你说的是补交，我说的是灵活就业，我说灵活就业，你又说补交，这两部分啊分开来说。我总结一下咱俩今天的对话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每一个热线时间也不能太长。第一，关于补交。在职期间的您已经走了程序了，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和人社局保持联系，督促用人单位及时补交，这一部分你们积极的配合督促就可以了。第二部分，关于你要不要交灵活就业，这个你自己做选择，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以交下去，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按照那个账户交灵活就业，这样在你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呢，职工养老保险的年限说不定能交到最低年限，咱们就可以办职工的退休，享受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了。所以这是我给您两部分的建议，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0: 好，稍后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郝先生。郝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就是今年不是办低保了，你就把我打下来了，没有我。我这边是我父母不是得了脑梗了，2020年得的，今年就申请低保了，你把我打下来了，我没有资，我就走开也，你看我说话也说不清楚，这样的。我儿子上班的了，一个月赚个3000来块钱。我离婚了。这个这次申请就把我打下来了，没问你。所以我想请你们帮忙，咋能给咱们办办这个事情？
0: 郝先生，您哪个盟市的朋友？
1: 我是，玉泉区萧河镇的。
2: 萧河镇
1: 白石湖村的，农村人。
0: 百事户的。
1: 哎，
0: 您有地吗？
1: 有了。
0: 你有地啊？
1: 有地。
0: 有这个、
1: 啊、
0: 这个地的话，那是自己种着呢，还是包出去了？
1: 现在包出去了，我不能种了，好几年了。
0: 那这个地包出去有包地的钱了吧？
1: 包地的钱，哎，早就花过了，看不到都花过了。
0: 那你报低保的时候把这部分费用报进去了吗？就是你的刚性支出。
1: 包低保。
0: 对，你看低保可不是光看这个，咱们申请低保可不是光看患没患病，申请低保是看的是家庭人均整体的收入。如果你有包地的钱，这就是你们家的收入，这个收入是要算进去的。
1: 哎，包地收入都说都花过了吗？
0: 郝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59了。
0: 哦，对，你几个孩子？
1: 我就一个孩子。
0: 儿子现在3000块钱的工资是吧？
1: 哦，他上小的了。
0: 啊，上学呢？那怎么还有工资？
1: 他上的班，哎呀，上的不知道你具体到不清，反正还上班想考试。他现在他实际是个高中生，想考个什么？这样小小念过书。
0: 儿子多大了？
1: 儿子今年29呀，28了吧？
0: 29还高中生啊？
1: 哦，他哎，我这说的把钱都花过了。
0: 你家里，我再问一下，你家里几亩地啊？
1: 我家那个七七八八是13亩地。
0: 都包出去了。
1: 还有点没包出去了，不也不种了，不能种了。
0: 你现在提了申这个低保的申请以后，有没有提交这些材料？比如说你家里边的人均收入啊，包括你看病支出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提交了吧？
1: 哎，我就把我的病历提交村委会了，提交村委会这不是给打下来了？
0: 我们初步分析啊，您这个情况要想申请低保难度比较大。第一，你59岁。
1: 对，
0: 59岁，你没有到60岁。一般情况下，咱们判断一个人就是失去了劳动能力。有的地方60岁，有的地方是以65岁，但是59岁肯定不算，这是第一年龄。第二呢，就是考虑到你现在不是有这个生病吗？你必须呢得把自己呢这个治疗疾病的支出的费用的票据，你一定要提交上去。这个呢就是叫做刚性的支出，你家里边全年支出了多少钱？接下来呢还要提交呢全年家庭的收入。这个收入呢，既包括您的收入，也包括孩子的收入，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你的收入就包括了你把地包出去的包地钱和孩子的工资，然后呢加在一块儿，除以家庭人口数，看看人均有没有低于当地的最低的生活保障线。如果说低于了，同时你又是60岁以上了，丧失劳动能力了，那说不定你能申请上。但是由于现在考虑到，第一，你59岁仍然处于劳动力年龄；第二，你有包地的费用；第三，你儿子有收入；第四，你也没有提交你治疗的一些费用的支出。所以目前我们初步分析，你这个应该是不符合条件的。低保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它可不是个普惠性的待遇。低保给的是那个啊，就是生活在咱们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的人，它是个救急的钱。他不是个救穷的钱， 所以这个啊，他就肯定是一个交上去了不见得能批下来，批下来的是少数，因为钱是有限的，有限的钱咱们要给那个最困难的人。所以像您这个情况，我根据您提供的资料初步分析，你要想申请低保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你和你儿子都有收入。
1: 哎，因为这低的收入，你和你说保出去的，其实明年不是到期了，我们都保出去四年了，就是四年一年给的，我四年就是那年给了31000多块钱，这明年就到期了，你说这31000多块钱不够花吧？
0: 一年？
1: 还是够啊？
0: 一年？
1: 四年。
0: 嗯，你这个我跟你说，钱够不够花，这是一个个人的主观的认知啊。这个够花有够花的花法，不够也有不够的花法，所以你不能说是够不够，这个东西放不得桌面上。你需要做的就是提交你的收入，然后呢，咱们民政部门测算你们家的情况。哎，所以你要是都把这些都提交上去了，都提交上去了。那民政部门呢，它有一个测算的系统，有一个加分项减分项，然后呢来分析你到底够不够那个标准。所以我初步啊，根据我们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分析，第一，你59岁仍然处于劳动者年龄劳动力，第二，就是你和你儿子都有收入，第三，虽然说你有脑梗费用的支出，但是脑梗是2024年的费用，你是今年申请的低保，所以你不是当年的支出，所以不能把前些年的支出算在今年。所以我初步分析，你这个申请低保难度是很大的。
1: 哎，这个我你这个说法肯定是对的，但是我在我们村子也办的可多了，我就没给办。
0: 哎，你不要是跟别人比，别人家情况你也不了解，对吧？所以呢，你就说你自己，你现在给我提供的你们家的情况。我们根据知识和政策分析，你这个难度很大。所以啊，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下一次、下一年度啊，你应该是年满60周岁了。如果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年满60周岁，你治疗这个脑梗还需要有重大的这个支出，比如又看病了，又住院了，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把当年的那个医疗费用的支出，你提交上去。你不能说我2026年申请。我提交2024年的支出，我提交2024年看病的费用的票据，那是不行的啊。因为低保咱们动态管理，就假如说啊，咱们今年真的是申请上了，那来年的话也得对咱们家里的情况啊再审核呢。要是你们家今年没有这些刚性支出了，那整体上人均收入就提高了嘛，那这样的话还有可能取消低保呢，动态管理嘛，对吧？哎，所以呢，当年的支出、当年的收入，然后再加上也同时考虑年龄，但是年龄不是绝对性的因素啊。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1: 哦，行了，那我再说。
0: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再见。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小浩说，低保不分年龄。年龄在申请低保这个问题啊，要这样看待。法律从来没有规定够了一定的年龄就一定给他一个低保，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低保确实不分年龄。低保从来没有说你年满60了我给你一个低保，那不叫低保，那叫养老保险。但是呢，在判断一个人能不能享受低保待遇的时候，综合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要考虑他的年龄。所以你这么个来听我刚才说的这个分析，如果这个人他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了，那么法律上咱们可以把它认定为叫做什么呢，就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这样一个年龄。这个呢，有的地方是60岁，有的地方以65岁作为认定。第一，看看他有没有劳动能力了。怎么判断有没有劳动能力呢？你不能让他 下地给你种地去吧，对吧？那就看看年龄，这时候年龄就要起一定的作用。那接下来，好，丧失劳动能力的年龄了，再接下来看他的收入。那不是说所有60岁的人都得有低保吧，那有的有养老金呢，对吧？不管你享受的是职工的还是居民的，如果你的养老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了，那当然你从经济收入上你是不符合条件的。那接下来这个经济收入不仅仅看他申请人本人的，咱们是整户识别。整户指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户口本上的户，所有的有法定的赡养和抚养义务关系的人，他的收入都要算进来。比如刚才反映问题的这位郝先生，郝先生如果父母在世，父母的收入要算。郝先生的配偶如果在世，配偶要算。郝先生所有的子女包括女儿也得算，全家人的收入都放一起看看怎么样。如果这时候呢，除以家庭人口数，看看人均是否低于了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如果低于了，好，这个硬杠杠就够了。那接下来再看这户人家有没有一些重大的刚性支出，常见的就是什么，患重特大疾病，比如说恶性肿瘤等等等等，重特大疾病短时间之内可能医药费用的支出就会彻底摧垮一个家庭。还有像什么意外伤害，比如说遭遇到车祸，比如遭遇到火灾等等等等，导致这个家庭突然之间呢，就想问，就是像一些文学类的描述，遭受了灭顶之灾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像这类情况，好，他刚性支出特别多，而家庭收入呢又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那好，申请低保吧。低保它是一个救急的费用，它不是一个救穷的费用。穷这个事情它需要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但是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社会救助让你在这个短时间之内不至于说是就是大白话说就是过不下去了，对吧？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寻求社会救助，低保还有像一些这个临时性的社会救助，咱们社会救助的种类现在越来越丰富了，解决的就是这部分，就是收入比较低又遇到重大困难的一些人群的情况。所以说作为大家，你在申请低保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你如实的提供民政部门要的材料即可。你全家的收入情况，你们家遭受重特大支出的支出情况，对吧？你本人的收入情况等等，你都要提供上去。民政部门呢会有一个综合的测算，然后这个救急的钱给那个最为困难的人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政策。至于说呢，这里边还有好多人提到我身边的人怎样怎样，对吧？这种叫做身边现象，身边现象仅仅代表了你身边的那一两个人。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政策法律法规啊，它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地方它是整体适用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既看身边那个人的情况，也要知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法规是怎样的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方老师
0: 好。
1: 啊，
0: 您好。
1: 啊，
0: 贵姓？您贵姓？
1: 我姓陈。
0: 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那个，我今年三月份不是退休了？我在退休之前一两年之前，我在那个东胜区，就鄂尔多斯东胜区重庆劳务公司，不是他查的我的一年的医保，两个月的社保。第二年我就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他说是一年的小事，你要交多少，你交完了给我钱就行了，给我补偿钱就行了。今年我办三月份办退休之后，他去了说你自己补啊，自己补完把发票拿回来给他带上发票，他给我退钱，但是现在一直就不给了。
0: 你医疗保险自己还能补交进去呢啊？
1: 对对对，我医疗保险不是差的了，差一共差的三年，我自己他差我一年，我自己补两年。
0: 你没办
1: 那个欠缺，我自己补了。
0: 不是你没办退休，你没办退休的时候你是在职职工，在职职工的医疗保险自己能交进去？
1: 哎，不，我办退休时候交的。
0: 那你是属于
1: 那
0: 您是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退休的时候一次性补交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医疗保险是允许啊，在办理养老保险退休的时候呢，一次性补交医疗保险的。
1: 对对对对，我就是一次性补交了。
0: 那你和单位有没有就是留下个书面的协议啊？就是单位同意这个钱他出。
1: 哎，有了，他当时同意了。他的意思，他那个现在我那个社保交够了不是？就医保差的两年，差两年以后我自己补了一年。他给我说他给我补一年，你把发票拿回来我给你钱。但是我把发票交在税务局以后，把发票给他，他现在仍然就一直就不给。这个钱啊是一直我们扣的我们的刚单位的钱，他就没给我们这样交，差我们一年。最后现在他说唱他们就不给了。
0: 我在问您，就是说他答应给您补这一年的医保，你有没有留下个条子？
1: 条子没有。
0: 那你怎么证明他？您怎么证明他答应过呢？
1: 他现在也常想，他现在也常想这个事了，是差我一年。他现在是说这个钱他给归回单位了，他就没给我讲我社保头交和医保头交。他现在让这单位不给他，他就不想给我这个钱。
0: 他是谁呀？这个半天怎么又出来单位了？我以为您说的他就是单位呢。
1: 哎，对对对，就是劳务公司经理。
0: 你这个有点乱啊，这个还是要捋一下。陈先生，我给大家三方通话的前提是，我先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不然基本事实我都不知道，我问人家啥问题呀？对吧？我再跟您捋一下啊，来来来，你别着急，您现在呢，今年三月份已经退休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在退休的时候呢，你自己一次性补交了二年的职工医疗保险，对吧？钱都是你自己出的。
1: 两年多的啊，对自己出的。
0: 哎，自己出的。现在医疗保险也办完退休了，当时在你补交的时候，你找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答应。说是这两年呢，你自己出一年的，他给你补一年的钱，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没有留下什么证据，现在再去找他，他就推脱不给你这个钱了，是不是？
1: 哎，他现在是给了，他就是往单位要了，他说把这个钱已经给退回单位了，不是扣我们那个钱，他
0: 这里边你要搞清楚，我现在说的叫用人单位，我不说他和他和你，他所有的行为代表的是职务行为。我们不是和一个自然人建立劳动关系，我们是和一个劳务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所以我刚才的前提是用人单位答应给你补这一年的，是不是？
1: 是是。
0: 哎，你不要说张三李四答应了，对吧？用人单位当时答用人单位当时答应了给你补交一年的医疗保险，是吧？
1: 啊，对
0: 对。好，但是你没有留下什么证据。现在呢，用人单位的这个负责人还是就是答应这个事儿，但是就不办，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他现在是没钱还是什么？
1: 不，他是说把这个钱交回那个帮那个帮单位去了，就是那个用人单位去了。 这个单位现在他往这个单位要了，这个单位要不给他，他暂时拖住就不给我。
0: 那你们那个派遣协议上约定，这个医疗保险到底是派遣单位交还是用人单位交啊？
1: 派遣单位交，确实我们已经交上了。
0: 那如果是派遣单位交的话，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钱给用人单位呢？
1: 不知道。
0: 那他这个话，这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1: 他就是从2008年一年的，他给单位退回来，其他的都交了。
0: 哎，咱们
1: 从2009年开始，2009年到2006年的，他全交了，就是2008年差一年。
0: 那也就是不管是08呀还是07，实际上他把钱退回去单位跟给不给你补这一年没有关系。
1: 有关系啊，那个钱是我们刚单位给交的，但是他这个就没给交进医保跟社保里面了。
0: 啥关系？我还是没懂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们不是约定，你们不是约定了吗？医疗保险是派遣单位交。那派遣单位既然已经交进去了，
1: 哎，对对对，
0: 那他跟用人单位，他把钱又还给用人单位干啥呀？
1: 他就是两八年应该他交，给我社保都交了，他就没给我这样交，因为我医保就交，他没给交。
0: 对呀，那他没给交，那他就给你补吗？那他把这个钱给用人单位干什么？
1: 他2008年那时候可能就退给单位了，他给我这么说了，但是
0: 所以这句话这不是说有漏洞吗？
1: 你给我望一望，我给你把这个单位经理的电话说说，你望，
0: 哎，
1: 他现在也常想这个事。
0: 陈先生，
1: 嗯，
0: 我总觉着每次打进电话来，好多朋友都恨不得逼我，这个不要逼我啊！我是干什么呢？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来龙去脉，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破绽在哪里，我帮大家去三方通话，这种三方通话它才是有意义的三方通话。你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把电话打过去问他啥，他万一人家说这个钱我已经给他交过了等等等等的，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应对。我电话打过去，我大概有一个心理的盘算，我怎么问他这个问题的症结主要出在哪儿，这样我们才做三方通话，对吧？所以每一次三方通话它都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三方通话。所以呢，现在好，我把情况大概知道了，接下来你给我电话，我们接下来三方通话好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好，那你把电话给我。
1: 对，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从2008年把这个东西就我先全扣的交给那个，全给他这个劳务公司，但是劳务公司没给我们这样交，就差我一年，就这么个事。
0: 08年，
1: 我跟你说说这个劳务公司经理的话，电话。
0: 你看，你还是这一段没说清楚。08年医疗保险，
1: 对，
0: 单位要交一部分，自己也得交一部分。
1: 对对 对, 对，
0: 单位扣了你们的钱，
1: 劳务公司了。
0: 单位扣了你们的工资，单位扣了你们的工资，但是呢没往医保那边交，对吧？
1: 对。
0: 哎，然后现在呢，你要求补交的这一年，既有你们要交的，也有单位要交的，所以呢你们实际上是共同补交这一年的费用。那现在呢，这一年的费用跟用人单位又是啥关系？
1: 就是劳务公司，单位刚我们扣的钱全给劳务公司了，劳务公司就没给我这样交。
0: 那我问您说，这个你们约定的这个钱到底是应该谁交？你说的又是应该是劳务派遣公司交。那如果劳务派遣公司交，用人单位扣啥钱呢？
1: 单位也扣了，我们个人的也扣了，扣的全打在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就没给我这样交。
0: 哎呀，行了，你给我那个负责人的电话吧。
1: 对，139-4857，
0: 嗯，
1: 4647。
0: 姓什么？
1: 姓于，于经理。
0: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什么？
1: 重庆劳务公司。
0: 重庆劳务公司。我说陈先生他应该了解这个事儿吧？
1: 啊，他了解，他确知道。因为我那个我在退休之前我就跟他说过这个事，他说是你来吧，来了以后一年得我给你补偿钱就行了，你自己补的交啊。到了退休之后我去了，他说你把发票拿下来，我再给你。

0: 喂，您好，请问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众青劳务公司的于经理是吧？
1: 哦，您哪位？
0: 于经理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一个事儿啊，想跟您了解一下。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公司呢有一位原来的员工陈先生反映一个事儿，就是他前段时间呢去办退休，有2年的医疗保险没交够。当时你们约定了说这2年呢你们一起共同承担，他把这费用啊已经交了，票也开回去了，但是这钱一直没给他，这个情况您了解吗？喂，于经理。
1: 我不太清楚。
0: 陈先生现在也在线，他说他当时跟您约定好了。
2: 于经理，你该查为你第一步啊，这不过去我就是在问你这个事嘛。
1: 哦，陈二阳。
2: 啊，对对对。对，你该查为你第一步啊。
1: 我咋就查你第一步？买过几个月吗？5月到。
2: 我跟你先谈通，但是你五年现在买，你也没给我交，你能撑几个月了？
1: 你这样，你把2年你去年的上班记录你翻出来，你看，你在我这有几个月工资，我能拿2年的呢？
2: 不是哪个东西应该是必须交的东西。你现在说我那个钱还从月份开始，你现在说我交几月那个东西？
1: 我也没说不给你哇，我给你啊，我说的给你啊，那个交和单位那个上面去。把费用就回来了吧。
0: 对，您现在就是实际上跟他已经达成了要交这个钱的协议，对吧？还是要交
1: 的。他已经交了，我是的，我们这个费用要给他了。
0: 对，这个
1: 只不过是觉得我们和另一家单位还没说好。
0: 对，因为现在
1: 费用还没结回来。
0: 因为现在实际上他这个事儿向您这儿反映也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后续的答复，所以也是挺着急的。找到我们，希望您能跟您这边呢再沟通一下，能不能加快一下进度？那您看这个费用，这个费用大概什么时候能结回来呀？有没有
1: 9月底前？
0: 九月底前。
1: 嗯。
0: 对，这个费用结回来之后，就可以把答应他的这个医保费给他了，是吧？
1: 嗯嗯嗯。
0: 对，那现在
1: 他的个人部分，
0: 就是他自己
1: 交。他的这不是他应该交的，单位给他应承担的部分。
0: 就是单位应该承担的部分，具体有金额。
1: 对对。
0: 具体有金额，你们金额达成一致了吗？
2: 原来他给我说的是我去那个医保局问的，那一年是6300多块钱，他给我买成买样。他现在是我那个从不到几个月，他给我说是不知道几个月，但是这个东西必交的东西。
0: 嗯，关键是
2: 我们已经交了。
0: 不是陈先生，关键是单位要交的是什么？就是在建立劳动关系期间的费用。你2008年是整整有1年的劳动关系是吗？
2: 对对对，已经介入这个劳动关系了。
0: 对，那于经理，2008年的时候，陈先生是和咱们有整整一年的劳动关系是吗？也就是说，咱们
1: 没有，他工资是从5月份开始的。
0: 五月开始。
2: 我从2007年年底12月底刚签的合同，2008年月份就生效了吧？
0: 不是，那你得看一下生效的日期啊。
1: 生效的日期，你在我这儿没有工资呀？你没在我这儿发放工资。我既没有结算单位部分，也没有结算个人部分，你可以把你的银行流水拿出来吗？咱们可以核对吗？对不对？
0: 对，
2: 银行流水在你那了，我没有。
1: 银行流水就是从5月份才开始的嘛。
0: 嗯嗯，对。
2: 我们结合同是从1月份开始。
0: 对。
1: 你结合同你倒是没履行呀，倒是没。
0: 对，
1: 那个是从实际用工之日起开始的吧？你都从履行之日起才开始的。
0: 于经理，陈先生是2008年几月份开始去上的班啊？
1: 五月份上班
0: 。
1: 五月份在我们这儿有，他之前可能已经上班了，但是没有在我们这儿那个什么履行合同和那个工资。
0: 对，没有发放工资的记录。
2: 2007年年底刚年签的合同。
0: 那也就是实际上现在这个合同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到底
2: 合同他们那有了，2007年年底签的合同，2008年月份就正式生效了。
0: 这个看来啊，就是你们双方是不是还应该见个面，把合同当年找出来看一看，对一下到底这个合同。
2: 他不给我。
1: 非得让
2: 他不给我。
0: 对，于经理，那就这样，陈先生说是咱们这边不让看合同，那就咱们今天沟通过了之后，
1: 合同他有自己有一份啊，我当时签完合同自己给他一份了。
2: 没有
1: 这份是
2: 叫他那样的，不给我吗？
1: 行了，
0: 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陈先生现在想看一下，
1: 确定一下，行吧？
0: 对，那就让陈先生
1: 确定一下，然后我们会。用工大夫会就在这个费用，
0: 对，让陈先生去找一下您，咱们面对面的把合同调出来看一下，
1: 可以
0: 看看当年是怎么签的，然后确认一下是这个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然后咱们依法依规的，如果确实是因为咱们的费用，那咱们该交的还是要给他补上这个费用的。行，那就于经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请陈先生过去找一下您，你们调出合同来面对面的仔细来对一下，好吧？好的，那好，也感谢您陈经理，好，于经理啊，谢谢您，再见，再见。哎呀，陈先生，你看，我担心的事情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就是实际上你现在并没有说清楚你2008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用人单位到底从什么时候给你算这个事实的劳动关系。虽然你可能在2007年
2: 年
0: 底的时候，
2: 12月份签的合同，
0: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虽然你2007年12月份签的合同，但是签了合同之后，你有没有正常的按时按点上下班到岗？有没有留下正常工作的记录？你有当时的考勤记录吗？你有当时发工资的银行流水吗？你有单位的工资表吗？都没有。所以要想这个时候你签了合同之后真正的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是从2008年5月单位建立了这个工资表给你按月发放工资的时候开始，从单位的角度他有了和你之间发工资用工的一个劳动记录了。这个时候针对前5个月你们有不同的意见，那需要你自己来举证证明这五个月我仍然在这个企业在按时按点上下班呢，他也每个月按时给我发着工资呢，他虽然没跟我签合同，或者说他没给我这个建工资表，但是我跟他有事实劳动关系。所以你前5个月要求认定的是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了才能交医保，认定不了是交不了的。那么从单位的角度来讲，他是从2008年5月有了正式的工资表，跟你之间呢有了痕迹了，就要开始给你交费用了。那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咱们只需要认定劳动关系，而不是事实劳动关系。基于此，咱们要给他，就是您要交，他也要交。所以你俩实际上到现在为止，针对到底什么时候你们开始建立劳动关系这件事情都没有达成一致。你只是笼统地说他答应给你补1年的医保，但是真正补起来补几个月呢？是补你比如说补7个月的，还是补12个月的？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接下来下一步你要做的是去到单位和于经理面对面坐下来，把当年的合同找出来看一看，真正有这个劳动用工记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从那一天起单位应交未交的费用要补过来，对吧？至于前面这5个月你自己举证证明你有事实的劳动关系，但是事实劳动关系啊，走劳动争议仲裁它的时效只有1年，你2008年的事情到现在时效早已过期，所以你仲裁是走不通的。所以我给您的建议现实一点考虑，你最主要的还是主张2008年5月有了单位工资表之后的这一部分单位应该承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该交的交上去，该给你补的补给你，文案到这里基本上就说清楚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这段连麦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因为我后面还有不少朋友在等着在咨询在反映，所以我再次提醒陈先生，你下一步跟单位沟通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不能想当然，你要实实在在的把证据取出来，另外第二次沟通的时候该留的证据一定要留下来。就像当年你说他答应给你补1年的，可是你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我问你打条子了吗？没有。
2: 他是跟我说他都有录音了，他给我说都有录音了。
0: 对，当年当时的那1年的有录音吗？那我刚才问您，您说没有留下证据啊？我刚才问您，您说没有留下证据。
2: 他给我答应
0: 的1年。不是，你说我问你有没有证据？
2: 他有录音了。
0: 他有还是你有啊？
2: 我有。
0: 哎，对，你有证据才算证据，他有证据，
2: 那
0: 他会拿出东西来证明自己的错误吗？所以啊，就是在这个接下来下一步，咱们不说过去的事情了，你现在到底证据有没有你自己说不清，我说下一步你们肯定还要二次协商的。你今天呢，咱们三方通话完了之后，下一步你要做的是你冷静下来，这是你第一步要做的。接下来你捋一下 0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你没有合同，那好，你到单位一起去调合同，把合同调出来看，从几几年几月几号签的，几几年几月几号开始发工资的，对吧？发工资之后的这一部分费用，咱们有了这个支出了，有了收入明细了，那他该咱们给咱们补的就补上了。前面这五个月如果确实单位没有给你建工资表，也没有其他的劳动用工记录，这时候举证责任在你，你自己来举证这五个月我就是单位的职工，我按时按点上下班，我有考勤记录，我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如果你举证举不出来，那你举证不能，你前面五个月你主张不了。所以你要从这些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下一步去的时候，第一步不是举证，不是沟通，第一步是冷静。冷静。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